0: 对，差不多1.8公里。常去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云大医院的侧门附近路段，车行不畅。行驶过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这边行，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3: 国家统计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7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专家表示，4月份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部分城市延续3月份向好趋势，各地加快商品房库存去化成效明显，房地产市场筑底回稳态势增强。近日，湖北多地遭遇破纪录强降雨，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目前，湖北多地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部分地区采取停工停课、景区临时闭园等防范措施。18号，腾讯音乐公告，公司与喜马拉雅控股及若干其他订阅方就收购喜马拉雅订立的并购协议已于今年的5月18号完成。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近期雨水又将陆续在我省大部分地区铺展开来，具体情况呢，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邵一贤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贤，早上好。
5: 早上好啊，主持人。今天白天在曲靖北部、东部、文山东部和南部、红河南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曲靖西部、昆明东部、禹锡东部、文山中部、红河北部、普洱的东南部、西双版纳南部、临沧西部、德宏宝山、大理、怒江、迪庆、丽江、楚雄北部会有分散的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由于冷暖空气交汇，对流能量旺盛，所以降雨区要警惕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对流型天气。除了东部边缘，其他降雨区域虽然有雨水洒落，不过雨势不大，对于气温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总体来说，除了东部边缘，省内其余大部地区将持续晴热天气。我们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镇和公园多云，15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17到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2到24度，官渡古镇晴转多云，16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4到26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大雨，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4到20度，玉溪夜月潭温泉多云，16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转多云，16到28度，大理古城晴，14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7到30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多云，17到3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3: 好的，感谢易贤。
2: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7: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 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8: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9: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8: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9: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8: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1: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1: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随着初夏的来临啊，不少城市街头巷尾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甜蜜的季节。比如说在最近的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枝头，那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有市民和游客就发帖感叹啊，绿化带丰收了，剪不完，根本剪不完，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
11: 是，
10: 那有些网友呢想要解馋，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吃。其实啊，我觉得不仅是在深圳，很多南方城市道路两旁的绿化带摇身变成了水果仓，比如像芒果、荔枝、菠萝蜜、杨梅、李子和龙眼，各类水果是挂满了枝头，引得市民是纷纷驻足围观。那么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到底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2: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不过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3: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11: 绿化树结出的果实为什么食用价值比较低？那些果实内好吃的树木品种又为什么在绿化功能中不被看好？我们继续来了解。
14: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它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一些优秀选手。
12: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3: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做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2: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 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
15: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的，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1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国际方面，一起来关注到非洲爆发埃博拉疫情的相关情况。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起来听报道。
16: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近期刚果金发生新一轮埃博拉疫情，16号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会后表示，截至15号刚果金共报告336例埃博拉病毒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并敦促非洲各国政府加强疾病监测、感染预防以及医疗物资的本地生产。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死亡率高达50%至90%。
11: 什么是埃博拉病毒？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又是一种怎样的病毒呢？我们下面一起来听一下科普。
17: 埃博拉病毒是丝状病毒科正埃博拉病毒属的病毒，迄今已确定6种正埃博拉病毒，其中3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埃博拉疫情，包括扎伊尔型、苏丹型以及此次引发疫情的本迪布胶型。人类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等感染，潜伏期为2至21天，初期症状包括发烧、疲劳、肌肉疼痛、头痛、喉咙痛等，随后可能出现呕吐、腹泻、皮疹、肝肾功能受损等症状，感染者还可能出现意识混乱等神经系统症状。一般认为感染者在出现症状前不会传播病毒，出血则相对少见，且可能在病程后期才会出现。刚果金卫生部门近日表示，本次流行的本迪布胶型病毒与更常见的扎伊尔型病毒在临床表现上存在差异，前者通常以发热起病，出血症状出现较晚。世卫组织表示，埃博拉的平均病死率约为50%，在以往疫情中病死率从25%到90%不等。虽然针对扎伊尔型病毒的疫苗和治疗方法已获许可，但目前还没有针对苏丹型或本迪布胶型病毒的疫苗或疗法获批。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莹今天在上班路上和大家聊一聊夏天要吃什么啊？天热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我们看一看陈圈圈，他是四川人，他说天气热对四川人就是要吃稀饭，
1: 哎呀，
0: 红薯稀饭啊，绿豆稀饭啊，南瓜稀饭啊，什么再配点小咸菜，真是绝配。
1: 因为我爸爸就是四川人，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家一到夏天，只要晚上回去吃饭，我爸就说：“哎，来点红薯稀饭。”我说：“你顿顿吃稀饭。”他说：“没胃口。”
0: 啊，是是是。不过稀饭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点伤胃，不是生
1: 糖，
0: 有点伤。
1: 伤胃
0: 是，尤其是已经有就是胃部经常不舒服啊，有胃炎的朋友，你会发现你吃了稀饭以后怎么那么会容易反酸啊？
1: 对，
0: 哎，它就是这个原因，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岔着来，好吧？
1: 对，不能顿顿吃。
0: 对，
1: 好，布丁果果说，我最近每天夜里上完厕所就想吃宵夜，
0: 排空了以后马上又填进去，是吗？你就不要瞒我说，我是吃不下多少饭，但是零食，尤其是那种甜的、凉的，就非常可以吃。那比如他一天可以喝3杯奶茶。
1: 妈呀，
0: 然后吃山竹荔枝桃啊，
1: 好甜蜜，
0: 我都担心自己糖尿病，我明天开始绝对不能吃了，我是真的怕了。
1: 就是夏天是不是很多人觉得奶茶的那个量要翻倍，
0: 就更吸引自己。
1: 对，
0: 我是在家里面自己搞什么越南小奶茶，你冲一杯是吧，
1: 加点什么豆花是吧，
0: 加点我加水豆腐在里面，哇，好吃。
1: 你看思雨都是自己调配的，
0: 对，我一边吃一边想我多会持家多省钱啊。
1: 这个是真的哈。你偶尔说我夏天真是半点胃口都没有，比如说下午下班回家要6点左右了，他就打游戏打到9点都不觉得饿。
0: 哇哦，
1: 他一个星期不到就瘦了3斤，但是冬天就不行，
0: 这么厉害吗？
1: 冬天就要吃，比如说泡点泡面啊，加点蔬菜丸子，再握个鸡蛋啊，然后他就觉得冬天很温暖，所以他冬天能比夏天重10到15斤，
0: 这么夸张啊？
1: 这个体重幅度有点大。
0: 但是 你夏天能减下10斤来也很厉害，我是死都减不下怪了。
1: 哎，他们就说冬天不要减肥，减了肥你穿衣服也看不出来，
0: 是吧？
1: 就要夏天减肥，
0: 这倒也是啊，
1: 效果明显。
0: 好的，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夏天这个热起来，你觉得最想吃什么？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出门防晒，防晒衣是标配，太便宜的防晒衣防晒值不够，穿了照样晒黑，还闷出一身汗。买正规品牌，浅色比深色凉快，开车穿长袖防晒衣，手臂不晒黑。
14: 晨光正好，
16: 早安，
14: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6: 一起跳动，
14: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20: 啊，不会吧？
21: 真的假的？
22: 我看这早该改了。
23: 看啊，
14: 就是啊。
23: 我看
24: 啊。大家来说，
25: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来聊聊家庭餐桌。每年五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旨在提高全民营养意识，树立科学餐饮理念，加强营养与健康教育。那家庭餐桌是烟火气的聚集地，更是我们获取营养、守护健康的第一阵地。三餐的搭配、食材的选择、烹饪的方式，看似是日常琐碎，却直接决定着一家人的身体状态。很多人啊，误以为营养健康就是刻意吃保健品、追求高端食材，其实不然，真正的营养从来都藏在平凡的家庭三餐当中。简单、科学、贴合日常，才能让健康融入到每一口烟火气。
26: 家庭餐桌上存在哪些营养认识误区呢？如何科学搭配家庭餐桌，让每一餐都成为健康的基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7: 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餐桌可能是就餐时间最长、饭菜场景最多的场所。在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杨晓光看来，公众日常的饮食偏好、口味轻重、三餐规律往往会在家庭餐桌上定型，所以家庭餐桌必须成为营养健康的第一课堂。
28: 良好餐桌习惯赋能全家长久健康，更是塑造终身饮食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营养和健康的关键。一家人的承受或疾病基因的形成以及代际的延续，与共同的吃、喝、行等生活方式密不可分。
27: 当前，我国居民超重肥胖率已经超过50%，而肥胖与包括代谢异常、心血管疾病、癌症、骨关节病变等在内的超过200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在关联。高血脂、高血糖等慢病正在呈现年轻化趋势。与此同时，在老年群体中，肌少症、骨质疏松等疾病也较为多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沈红兵表示，这些健康问题的背后，很多都与错误的营养饮食观念相关。
29: 当前家庭饮食中，有的将水煮菜当成健康，导致必需的脂肪酸缺乏；有的老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忽视优质蛋白摄入。不少上班族则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这些看似细小的行为偏差，日积月累就会侵蚀家庭的健康根基。
27: 健康的家庭餐桌上应该有什么？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应该坚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多吃蔬果、奶类、豆类，适量摄入鱼禽蛋瘦肉，少吃高油高盐高糖食品，控制每日能量，保证营养素比例合理，要确保每日能量摄入不超标，保证充足蛋白质，多摄入全谷物，烹饪以植物油为主。杨晓光说，针对家庭中不同成员，比如说幼儿、老人，或者存在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慢病人群，要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营养搭配选择。
28: 儿童青少年需要充足的蛋奶肉，少吃油炸和甜食，老年人食物要软烂易食，增加优质蛋白和钙元素的摄入，预防肌少症和骨质疏松。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家人，应依据营养师的建议，做好家庭膳食设计，烹饪做到早餐丰富、午餐均衡、晚餐清淡，切忌暴饮暴食，采用蒸、煮、炖、凉拌这样的温和做法，多喝白开水，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口味。
27: 同时要防范隐性饥饿的问题。在当天发布的科学营养餐桌全民高质量膳食促进行动报告中明确，我国上亿居民可能面临隐性饥饿问题，也就是每日摄入的能量足够，但是微量元素、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不足，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新解释，长期处于隐性饥饿这样的隐蔽性营养不良状态下，可能系统性的削弱免疫功能，影响人体健康。怎么样才能让身体真正的吃饱吃好？杨月新建议，日常选择食物应该选购高营养素密度的食品，实现高质量膳食。
0: 我们国家其实成人的营养素的不足也是非常的普遍，比方说我们的脂肪的供给越来越高哈，都超过了35%，规定的话是不超过30%，还有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的问题、过度节食的问题、熬夜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这次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高质量膳食的目标，就是要能量的平衡，要补充微量营养素，同样能量的情况下要选择那种营养素含量高的。通常我们会说包括深绿色的蔬菜、新鲜的或者各种颜色的水果，以及全谷物、奶类、大豆、坚果，这一类都是营养素相对高的。

0: 好的，大象新选商城，我们现在赶快去看啊！今天是19号，明天是520。520期间，我们这个大象新选商城啊，各种优惠，比如说满299马上打95折，满520马上打9折啊！另外呢，各大知名品牌和大象新选商城联合推出了一个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的多种商品都是特价99，所以性价比非常的高。
1: 是的，那今天大象新选为大家。

0: 15克的大红瓶，那是相当于75克大红瓶。然后呢，520活动到手只要549，另外还可以打个九折优惠，所以折后是494.1块。是的，蚂蚁连锁元顺丰直发赠送礼袋，可以说是效果非常好，这个时候要抓紧入手了。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啦。
0: 好，赶快看一下天热的时候你最想吃什么食物，我们在平台上和大家互动。
1: 是的，
0: 无敌小馋猫说，思雨莹姐早上好，她现在认为夏天 必备就是冰镇绿豆汤。哇，冰镇米凉虾、木瓜水，再配上红糖汁。哎呀，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我今天还要去菜市场买，我跟你们讲，你们自己去麦豆腐那边买，还是张莹告诉我的。
1: 对，因为之前我逛菜市场，我就发现有新鲜的那个米凉虾。
0: 对啊，米凉虾配上这个木瓜粉，自己再搞点红糖汁淋上去，真的太好吃了。
1: 哎，你别说，夏天我自己会做自制的绿豆汤，
0: 是吧？
1: 而且那个绿豆就是你要在那个冷冻层冰一下，它才会有那种出痧的那种感觉。
0: 134号，他夏天最喜欢吃瓜
1: 啊，吃瓜、
0: 西瓜、哈密瓜换着来，尤其是哈密瓜，一口气能吃半个。
1: 哈密瓜的甜度我感觉跟西瓜的口感又不一样，
0: 又不太一样。有些人就专爱哈密瓜，我是相对于偏爱西瓜多一点。嗯，
1: 我也是。
0: 怪侠他说，早上7:30或者8点吃，11点左右准饿，刚刚吃两碗饭，就是胃口好到把自己都吓到，冬天吃一碗，夏天要干两碗。然后他在夏天的时候，他会特别馋蛋炒饭，而且是那种重油蛋炒饭，
1: 油油的那种。
0: 对，
1: 好，泰兰德说，夏天我真没胃口，一到冬天我就跟猪一样，因为很冷，需要热量
0: 啊。爱吃萝卜丁儿，他说我是这样的，我个人原因，冬天怕冷，我感觉一部分能量用来御寒，所以夏天的能量都是用来吃，所以就是冬天、夏天你是属于胃口都很好吗？说半天。好，那么北京时间的8:32了，我们会稍微休息一下，先去了解一下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把信息发送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2，最新的早高峰的通勤情况，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西二环小屯立交先是往黄土坡撤出一起交通事故，经过西苑立交桥顶层也撤出一起交通事故，两起交通事故呢影响了西二环北向南小屯黄土坡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方向的通行，还好交通事故现场都已经撤除，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小屯立交桥行驶往明波立交桥路段车多缓行，环线上其他的路段呢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城市拥堵指数又有所上升到 1.63， 在中于运行，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武塘浔高速武定往浔甸方向天生桥至浔甸互通路段因改扩建施工，浔甸枢纽立交逼匝入口匝道线已封闭，那武定前往昭通方向的车辆呢建议绕行线路，第一是从天生桥收费站驶出高速，随后前往浔甸北收费站进入到松公高速即可继续前往目的地，那第二条绕行线路呢是继续前行至仁德收费站驶出，然后再次从仁德收费站进入高速，途经浔甸枢纽立交前往目的地，那预计施工呢将持续到6月15号的0点。继续来关注到 G85 银昆高速昭通段昆明至重庆方向喜羊塘隧道出口喜羊塘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因施救需要，高速交警目前在喜羊塘隧道入口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预计管制时间将到9点，那也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未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绕行或延时出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市民小张在某海淘平台下单了海外直邮澳洲古斯生牛肉，商品页面店家标注直邮包税，他以为店家都敢卖肯定合法，结果啊，包裹到了清关环节直接被退回，还收到了个人违规携带禁止进境物的罚单。这一案例暴露了跨境直邮的隐形风险，很多人以为跨境直邮就等于合法，却不知海淘购物可能存在风险，最终损失由买家来承担。海关提醒，跨境直邮购买境外商品时，如果对所需跨境直邮购买的商品管理规定不清楚，可访问海关总署的门户网站海关法规的栏目进行查询，或者拨打12360海关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避免因不了解政策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或损失。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14: 为你的通勤续航。
7: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3: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3: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3: 从今年的5月1号起，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全面替代了2013版的旧国标。新国标从生产经营到燃放实施全链条统一安全规范，对产品的分级、安全指标、分类包装等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并且明确了经营单位与消费者的相关责任，我们共同来关注。
15: 新修订的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整合了原2013版标准等旧有的相关国标内容，对产品分级分类、药种药量等关键内容进行了系统性修订完善。比如在产品分类上，新标准进一步细化品类划分，将烟花爆竹明确细分为爆竹类、玩具类、摩擦类、旋转类等11大类、25小类，品类划分更加科学清晰，既规范了行业生产管理，也让消费者选购时一目了然。新标准对个人燃放类产品的药量限制也更严格，以爆竹类黑曜爆竹为例，整串整挂爆竹的总火药加起来不能超过2000克，单个爆竹的药量最多不能超过0.6克。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监察专员张兴林介绍，
16: 通过压减含药量、降低升级值、限定运动轨迹等，明确撞击包装要求和经用药种，特别是对个人燃放类产品的药量严格限制，从源头严控安全风险。
15: 除了品类和药量，新标准还对产品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燃放说明等包装标志标识做出更全面、更精准、更规范的硬性规定。比如新标准明确区分标识配色规范，专业燃放类产品标识字体统一采用红色，个人燃放类产品标识字体则为绿色，颜色区分直观醒目，便于快速辨别。针对以往市场上部分产品规格混乱、指标不清、监管判定难等突出问题，张新林表示，新标准还专门细化明确爆竹、组合烟花等主流产品的长度、高度、发射筒数量、筒体直径及壁厚等易于现场检测、直观判定的技术指标，既方便监管部门执法检查，也便于社会公众快速识别超标违禁产品和质量不合格产品。
16: 对产品名称、危险等级、警示语等包装标志标识进一步做出明确的规定，要求内容全面、精准、字体清晰、醒目，便于消费者阅读了解。同时，新标准增设了混合包安装规定，明确混合包不应有双响、小礼花等含爆炸药的产品，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满足市场需求。
15: 从5月1号新标准正式实施起，国内市场合规销售的烟花爆竹外包装必须标注完整规范的信息，缺少任意关键信息均视为不合格产品，严禁市场销售。特别提醒大家，选购烟花爆竹务必前往持有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正规零售网点，认准正规渠道，拒绝路边无照流动摊点。日常家用自行燃放只需选择标注个人燃放类的 C 级 D 级产品即可， A 级 B 级属于高风险专业燃放类产品，药量大、冲击力强、危险系数高，必须由专业人员在指定场地规范操作。同时大家在挑选时一定要仔细核对外包装上的国标10631-2025标准编号、危险等级划分以及完整警示语、燃放须知等信息，自觉遵守燃放规定，文明燃放。
7: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7号，尼泊尔两名知名的登山家成功登顶了珠穆朗玛峰，分别刷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纪录，我们去了解一下。
17: 尼泊尔旅游局17号发布消息称，现年56岁的男性登山家卡米里塔夏尔巴于当地时间上午10:12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是他第32次登顶珠峰，刷新了由他本人保持的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尼泊尔旅游局当天发表声明说，祝贺卡米里塔夏尔巴取得里程碑式的成就，并感谢他为推广山地旅游所做的努力。路透社报道说，卡米里塔夏尔巴于1994年首次登顶珠峰，他几乎每年都会攀登珠峰。 就在同一天，同样来自尼泊尔的53岁的女性登山家拉克帕夏尔巴于当地时间上午9:30成功登顶珠峰，这是她第11次登顶珠峰，刷新了女性登山者登顶珠峰次数最多的世界纪录。据尼泊尔媒体报道，拉克帕夏尔巴素有珠峰女王之称，尽管历经磨难，拉克帕凭借其坚定的意志、勇气和韧性，始终激励着全世界的登山者和女性。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莹今天和大家聊一下，天热起来了，你最想吃的食物是什么？很多朋友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啊。
1: 对，芒果说辣的吃完就喝肥宅水，肥宅水喝完来一份小甜品，然后又想来吃点咸的炸串。Oh no!
0: Oh no! 整个体重爆表，咱就是说，
1: 哎，你发现没有？当凡你吃了辣的、咸的，就越吃越上瘾。
0: 它就是开胃嘛，
1: 就是开了胃之后又想喝水，然后又想喝气泡的那种，对吧？苏打的之类的。
0: 他说啊哈说。不管天气怎么样，食欲就很稳定啊。为什么别人天热会没有食欲？随时都是想大吃特吃。
1: 我看了一下，今天最高温29度，
0: 28、29度，是在云南算很热了，
1: 很热很热。对，啾啾说，一年四季没有什么能够影响我食欲的，一日三餐顿顿想着下一餐和明早要吃什么。然后他说他有一个习惯，就每周四准时去吃开封菜。
0: 开封菜到周四有活动吗？
1: 哦，
0: 疯狂星期四啊。
1: 开封菜我一般就属于比如说今天来不及了要赶个什么活啊或者怎么，我就当做快餐来吃。我不会去享受开封菜的，
0: 我每次点之前都很有罪恶感。其实我还蛮喜欢吃，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好胖啊。
1: 没有，我觉得开封菜应该还没有那种小锅米线油腻吧。我觉得开封菜就是干湿分离，
0: 它是那个看着貌似吃着不油腻，但是我跟你讲，它表面那层东西，然后它油炸的过程当中，它整个汉堡它是保留鸡皮各方面，所以它其实非常那个
1: 热量炸弹。
0: 小锅米线的话，你喝口汤都要把油吹开，你最后是你汤都不剩在碗里吗？所以还好了。
1: 但是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如果你想控制体重，你就干湿分离，就千万不要吃这种汤汤水水，就连汤带水的。比如说你就吃个干米线，再单独喝一碗汤，或者你就吃一个干的什么食物，让单独喝汤。这样的话，可能你的吸收啊、代谢就会，体重会控制的那个升糖会慢一点，好像是有这种说法。
0: 但是没有汤汤水水，它就没有灵魂啊。
1: 所以你就会发现，
0: 小锅米线太没灵魂了。
1: 云南的那个早餐店就一定要配一把勺，这个勺就会把那个汤给喝完。
0: 去喝汤啊！好，这里写名字说，他也是胃口好，顿顿不落下，顿顿都吃得饱饱的，下一餐很快就饿了，这代谢太好了，属于。
1: 哎，但是夏天可能会是的，夏天因为你消耗比较多嘛，然后
0: 出
1: 汗什么的，
0: 是吧？
1: 哎，出汗的话，可能你就更想吃东西
0: 了。而且我们这个云南的饮食都是开胃的，
1: 对。
0: 哎，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和我们讨论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好了。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
13: 天
1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5: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
14: 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 共建美好明天。
13: 五二零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3: 哇，都是我想要的。
15: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5: 五二零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7: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8: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提到零糖零脂，是不是就等于无糖无脂肪的呢？专家介绍啊，根据现行标准，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当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是无糖。那零糖和零脂是同样的逻辑。另外呢，健康人群一味的拒绝糖和脂肪，反而违背了人体的营养需求。我们共同来关注。
19: 在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关键点，零蔗糖不等于零糖。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20: 而很多零糖食品中使用的代糖是绝对健康和安全的吗？
21: 现在还有一些无糖食品使用的是一个代糖，代糖是一些非营养素的甜味剂啊，像阿巴斯甜呀、三氯蔗糖等等，这些代糖的成分呢，它不参与糖代谢，不升高血糖。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这一类产品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食欲，还有这个对口味的调节。首先呢，这种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甜味的陷阱，让大脑对于甜味的这种需求会更旺盛，然后它可能将来从其他食品中摄取甜食的可能性会更大。另外呢，它会影响饱腹的信号，那吃了这种甜味剂之后呢，从其他食品摄入热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22: 断糖减肥、抗糖抗衰，现在成了不少网友追捧的饮食潮流。这些戒掉主食、糖分甚至水果，彻底告别糖分的饮食方式，真的有益健康吗？
19: 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大脑和神经细胞最优先、最主要的能量来源是葡萄糖。如果长期断糖，大脑供能不足，就会产生头晕、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另外呢，同时身体为了获取能量，不得不分解肌肉来供能，这会造成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体重极易反弹，女性呢还可能产生月经的紊乱。
20: 另外，长期断糖，身体会被迫分解脂肪和蛋白质功能，产生大量酮体，易引发酮症酸中毒。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断糖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反而增加二型糖尿病患病风险。专家强调，健康饮食的核心从来不是彻底断糖，而是学会区分好糖与坏糖，做到科学控糖，合理摄入碳水。
19: 我们提倡的控糖，实际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呢人为添加到食品中的糖，比如像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等等，它们呢常常会隐藏在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甚至番茄酱、沙拉酱等等这些食品当中。
22: 和零糖是同样的逻辑，零脂也并不是绝对不含有脂肪。我国规定每100克或者是100毫升食品中脂肪含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标注零脂。很多人默认零脂肪等于低热量等于更健康，那真的是这样吗？
21: 脱脂之后的食品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会添加其他的，包括一些这个香精呀、增稠剂呀，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呢，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呢，你如果喝一杯这个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这个升糖更快，热量可能会更高，会出现这种陷阱啊。另外呢，脂肪呢也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啊。 它的主要的功能是第一是很多激素合成的原料，第二呢它也是一些脂溶性维生素运输的工具。如果长期的吃脱脂或者是低脂的东西，脂肪摄入过少，肯定会影响身体健康啊，包括一些骨代谢的问题啊，皮肤营养的问题。所以呢，每天摄入适量的优质脂肪是必要的，比如一点坚果啊，一小勺橄榄油类似的这种优质的脂肪是保证我们健康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20: 另外，灵芝食品饱腹感较弱，食用后容易产生饥饿感，让人不自觉加大食量，导致总热量摄入超标。看似低脂无负担，实则热量摄入远超普通食品，最终陷入越吃灵芝越难减重的怪圈。营养学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无需刻意追求灵脂肪，一味拒绝脂肪，违背人体营养需求，得不偿失。

0: 早高峰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啊，今天银丝卷组合在路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天热了你最想吃什么食物。
1: 好，我们来看一下随性，他说我减肥都是冬天减，我妈说别减了，你冬天减了人家看不出来、
0: 啊、就属于还是要坚持到夏天再减。
1: 是面包说我夏天长胖，空调屋里面就嘴馋，什么都想吃。哎，你在空调屋里面会不会想吃那种火锅啊？
0: 不会，
1: 我觉得空调屋反而没有胃口、嗯、
0: 对对，我就是在那种自然情况下，
1: 对，就是要这样，
0: 尤其是睡起来的时候，
1: 睡起来就
0: 是特别饿，
1: 特别饿，
0: 幻想各种什么小蛋糕、小面包、小奶茶，一天想吃点这种东西。
1: 你看这个听友他说，我冬天就会变瘦，因为冬天要出门走动、啊、夏天就常年待在空调屋里面就嘴馋。
0: 是、嗯、我们看一看这个塔娜，他说天气炎热了、嗯、胃口反而变大啊，他以前的同样的饭量到夏天完全整个就是吃不饱。
1: 不是，我觉得同样的饭量现在吃不饱，我觉得好具体啊，让人一下子觉得哇，夏天真的是胃口大开。
0: 是，无论如何、嗯、也祝愿大家在这个夏天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吃好喝好不长胖。哇，真的是一个太好的祝福了。
1: 今天还有一个听友说嘛，蓉蓉他就说其实夏天在云南就吃傣味、嗯
0: 哦，吃傣味、啊，
1: 傣味一定开胃、
0: 嗯。哎，你说起傣味，我就想起那个，那个海滨，嗨娘娘，音乐台以前的主播，他就是属于吃傣味不要命，就没有命，他就是属于一个星期，他起码要
1: 啊，不重复吗？
0: 不是，至少要有三，至少要有三顿，他要去吃傣味，就是他你就是。吃着吃着过两天他就要去吃一次傣味，你不让他吃傣味他整个人就不舒服，所以他就是要去吃傣味。
1: 下次我问一下他哪家傣味好吃。哇，他是资深的
0: 傣
1: 味,、
0: 哦、味很了解，他很爱傣味、
1: 哦、我其实我就是夏天吃傣味、嗯、冬天如果朋友约我吃傣味我就说太冷了，就伤胃，我就觉得
0: 有一点，
1: 就觉得夏天去吃傣味再点一份泡鲁达就觉得 哇很好吃。
0: 我爱泡鲁达。
1: 对，
0: 好吧，在泡鲁达的香气里、嗯、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接近了尾声。
1: 对，
0: 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再会喽。
1: 好，拜拜。
2: 肚子憋
3: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FM 九一点八，
14: 北京时间九点整。
15: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 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闻名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6: 感受分分秒秒，
1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8: 好的，北京时间的9:02，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了解昆明市区的最新路况。雷鸣，你好。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西二环北向南，经过明波立交转入二环南路，在西转南匝道内右侧车道呢有故障车在拖移，一分钟之前这台故障车呢才拖走，匝道两条全部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转入二环南路通行不畅，车尾也排得长，滞留车子呢相当多，车尾接近黄土坡立交。经过蕉林路出口西苑立交桥，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方向路段，行车流量比较大，行车流量饱和，滞留车子呢比较多，通行情况还在恢复当中。故障车辆已经从西转南匝道内已经拖走，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二环北南、二环东路其他的一比两线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云大医院周边施工路段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经过转塘、经过西昌路、昆石路口行驶往潘家湾路口行车流量大。另外进城方向的人民西路，经过梁家河市体育馆行驶往小西门沟立交桥路段行车流量大，行驶过了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李上车这上的路况。
18: 好的，感谢雷鸣。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到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刘警官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呢都是正常的，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近期呢，天气比较炎热，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呢，容易发生这个爆胎，所以还是要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在出车前呢，注意检查轮胎气压。如果发生爆胎呢，也不必惊慌，尽可能的把车移动到应急车道，然后打开危险信号灯，在车后方150米外呢，摆放一个三角牌，车上的人员尽可能的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另外呢，炎热的天气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呢，很容易疲劳打瞌睡，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休息，严防疲劳驾驶。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曲高速曲靖方向的左索路段呢，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对桥梁伸缩缝进行施工。在昆明方向红军哨路段呢，占用超车道进行护栏维护。在昆楚高速的双向，从长田大桥到彩云路段，占用左侧超车道对中央隔离带内的植被进行维护。另外，在楚广高速广通方向，旧庄隧道内呢，实施机电设备故障维修施工，交替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们谨慎的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8: 好的，感谢刘警官。
1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8: 日前，北京陨石空间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5亿元 A 轮融资，至此累计融资总额达到10亿元。公司创始人 CEO 唐文是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核心团队来自航天医院及商业航天头部企业，现已完成累计10亿元融资， 首枚 AS-1 火箭已交付，计划2027年上半年首飞。5月18号，在京东618启动发布会上，京东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京东云总裁曹鹏表示，今年京东体系 AI 相关研发投入增长将超200%。他还表示 ，AI 将首次全场景融入到今年的京东618。18号，微软盘前跌0.74%。消息面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显示，盖茨基金会在今年一季度清仓770万股微软股票，套现约32亿美元，一年内持仓从2850万股降至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6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富民天马山晴转小雨，16到31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转多云，17到30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14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8到31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转晴，16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5到29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4到27度。最后一起来关注到昆明，今天是一个晴好天气，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30度。
2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春夏交替升温，中老年人要注意心血管健康。春夏交替升温阶段，中老年人要格外注意心血管健康。对中老年人来说，气温骤升是心血管疾病隐形高发期，昼夜温差、出汗增多、冷热刺激极易诱发胸闷、心梗、中风等病症。一、为什么气温一骤升血管就容易出事？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昼夜温差大，血管频繁伸缩，中老年人血管弹性差，易引发血管痉挛、血压波动，诱发心血管意外。二、血液粘稠度升高，天热出汗多，补水不及时会导致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三、心脏负荷加重，高温加快代谢，加快心率，提升心肌耗氧量，高血压、冠心病人群易出现心慌、胸闷。二、中老年人牢记5个关键要点：一、喝水，少量多次，切勿渴了再喝。口渴代表身体严重缺水，血液已然变粘稠，要注意晨起喝温水稀释血液，日间定时小口补水。睡前少量饮水，预防夜间血栓，拒绝冰水、甜饮，优选温开水。二、出行避开高温，动作放缓，正午高温时段血管压力极高，要注意早晚凉爽时段外出活动，做好防晒，避免曝晒，禁止猛然起身快速行走。三、室温严控温差，不直接吹空调。冷热骤变会导致血管急速收缩，是心血管疾病高危诱因，要注意温度不低于26度， 避开空调风口直吹，进出室内预留缓冲时间。四、饮食，清淡饮食忌暴饮暴食，高温天消化能力减弱，重油重盐饮食会加重血管负担。要注意多吃果蔬，补充膳食纤维，戒掉油炸、腌制、肥腻食物，晚餐七分饱，减轻心脏压力。五、监测，规律服药，紧盯血压，气温升高，血压亦小幅下降，严禁擅自停药、减药，血压波动极易诱发意外。要注意早晚定时测量并记录血压，药量调整必须遵从医嘱。三、出现这些信号，立刻就医，别拖延。一、莫名胸闷、胸痛、胸口有压迫感。二、心慌心悸、身体莫名乏力。三、头晕、麻木、肢体无力、言语含糊。四、肩背下颌放射性疼痛、出冷汗、恶心。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中乌友好医院疼痛与针灸综合门诊开诊。近日，第25批原乌干达中国医疗队依托中乌友好医院，整合西医疼痛诊疗与中医特色技术，开设疼痛与针灸综合门诊，为当地群众解决疼痛顽疾。该门诊采用中西结合分型施治模式，对轻中度疼痛实行药物阶梯治疗，配合针灸、火罐、推拿等中医理疗，对偏头痛、上肢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开展星状神经节阻滞，对肌筋膜疼痛实施扳机点精准注射。门诊实行完全免费，切实减轻患者就医负担。该门诊开诊以来，已有数十名患者接受系统治疗，多数人疼痛评分明显下降，活动能力与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一名常年饱受上肢疼痛折磨的当地患者，经特色阻滞治疗后，疼痛大幅缓解，由衷称赞：“中国医生让我重新找回了轻松生活的希望。”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统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应急常识365。
2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2: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21: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 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25: 很多车主图方便，玻璃水没了就加自来水，自来水有水垢，时间长了堵喷头，玻璃水几块钱一瓶，别省，自己兑的话用纯净水加洗洁精也不贵，喷不出水，干刮伤玻璃。
2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8: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阳光、风与奔赴的脚步，让一切都带着喜悦的温度，来感受一下复古偶像剧一般的热恋氛围。红一诺，热恋花火。

在感情中，你也有过许多未知的不确定吗？情感里纠结的问号，总让人充满期待。陈立农，我爱你呢。

0: 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了解昆明市区的最新路况。雷鸣你好。

0: 方向，云塘医院侧门，还有施工的潘家湾路口转塘路段，西昌路上北向南还流量大。经过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的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恢复。陪伴组有志为你详细上车这段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元谟高速磨黑往元江方向通关中外站间道路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此路段磨黑往元江方向交通，车辆在通关服务区截留。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4: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3: 就一点饱汉吧啦。
5: 快老哥，我刚刚刷着一条健康科普，说饭后有四件事情不能马上做。今天我们可是就要大家来分享哈。
6: 好了哇，小平平，到底是哪四件啊？
5: 第一嘛，就是忙饭后记得抽烟。你看隔壁桌的老李，刚刚放下筷子嘛，就直奔吸烟区了。这个饭后噶，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吸一根，那尼古丁焦油吸收的速度是平时的好几倍。之前我们做控烟公益宣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呢。
6: 哦，是的说，这个片子的感受词好像还是我漏的说。
5: 第二就是莫马上瘫下来，上回你直播前不是趴到桌子上眯了十分钟吗？起来可是嗓子发紧，其实呢就是胃酸反流刺激着声带了，至少我们要歇半个小时再休息呢。
6: 哎呦，怪不得说差知识了。
5: 第三就是莫久坐的不动，平时我们一接片子一直播一录音就是两三个小时，吃完饭还窝在椅子上，肠胃蠕动憋满，热量全部就堆在腰腹上。
6: 我之前听说吃完饭要稍微坐着休息哈，不要马上运动。哎，那第四呢？
5: 就是莫动怒，到我们这个年纪一定要稳住情绪，特别是刚刚吃完饭一上火，交感神经兴奋，胃部供血骤降，消化嘛就直接停摆。老话不是说时候不怒，哎呀，真的是智力。
6: 然的啦，那我以后饭后八小时我再去运动看。
5: 哦，剧烈运动也不行噶。
6: 啊，我饭后不能坐不能睡不能运动，我到底要咋个整手？
5: 可以站半个小时，或者是直接慢走半个小时消消食。
6: 是啦是啦，饭后我就去消食心了，也算是为下午的直播蓄力。
5: 就一点饱汉吧啦，温馨提示大家，健康无小事，饭后们避开抽烟、躺卧、久坐、生气这四件事情，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守住身体健康，以更好的状态工作生活。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今年三月，世界肥胖日官网指出，肥胖正成为全球性健康危机。全球已有超过10亿人患有肥胖症，全球有近30亿人，包括超过4亿的学龄儿童，已经生活在超重或肥胖中。这一数字预计到2035年将增加到40亿。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关乎无数家庭的健康。儿童期肥胖会影响儿童的运动能力和骨骼发育，对行为、认知和智力等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儿童青少年肥胖可持续至成年期，增加多种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加重医疗和社会经济负担。推动儿童青少年积极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体重管理，可以有效地增强学生体质，防控超重肥胖，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为了更加健康的明天，我们提倡每个人都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管理好我们的体重。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 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3: 我准备好了。
2: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4: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2: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5: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平平淡淡的人生因为一份独一无二的缘分闯了进来，从此连雨天都仿佛自带阳光。连诗雅限量版。

一句 promise you 是跨越时光的告白，是藏在音符里的坚守。柯有伦，东南 promise you。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

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14岁出道的蔡幸娟，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拥有东方娃娃、东方云雀等美誉。随着电视剧《星星知我心》在内地热播，她演唱的同名主题曲也让她在内地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蔡幸娟，《星星知我心》。

不同时期的蔡幸娟总能够展现不一样的风貌，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惊喜。但她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作品一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典系列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问情》。在熟悉的歌声中，今天的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0: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北京时间十点整。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好的，前方路况到。

0: 到底如何呢？我们来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老师，请雷鸣老师带我们来看一看。雷鸣老师，你好。
1: 淑萍老师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二环南路的西段，大关桥行驶往滇池路出口，就在下口的右侧车道呢，有交通事故，事故车还有驾驶员目前呢是占据右侧的车道。由于车道减少，这个路段呢又是下口，所以呢对于通行明显呢有影响。车尾逐渐接近大关桥，排队八九百米。昆石高速石湖关枢纽出城方向往加油站路段呢还有一波出行的高峰，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昆华医院沿河路掉头点金碧路，经过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的侧门，还有潘家湾路口施工路段。行车流量大，行驶过了小西门桂碑腰桥，进城方向人民西路通行情况恢复。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陪伴左右之民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非常感谢雷鸣老师的播报，现在真的是一线路况尽在掌握。我们下个时段见。
2: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香港航空宣布，从5月18号开始下调多条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其中中国香港前往内地的地区航线燃油附加费由290港币下调至190港币，香港前往日韩新马泰则由389港币下调至339港币。18号，百度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季度总营收321亿元，百度一般性业务收入260亿元，其中 AI 业务收入136亿元，占百度一般性业务收入的52%，占比首次过半，已经连续多个季度增长。618来临之前，苹果官方旗舰店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降价后迎来热销。界面新闻从天猫处了解到，开售仅3天，淘宝、天猫 iPhone 的相关搜索量较平日暴涨7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晴转小雨，29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转晴，28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转阵雨，34度；德宏芒市机场晴，31度；博尔思茅机场多云，30度；腾冲机场多云，27度；宝山机场晴，28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29度；昭通机场小雨，24度；临沧机场晴，27度；大理机场多云转晴，26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晴，21度；宁浪泸沽湖机场阵雨转多云，28度。好的，那前方的道路交通通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艳玲，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全省各条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另外，G227张掖至孟连公路姚安县前产镇梁桥因实施危桥改造施工，实行双向封闭管制。施工管制时间自4月5日至9月30日，期间前厂前往牟定、中屯方向的车辆可经由 G5621昆厨道高速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艳玲专业又全面的播报，我们下个时段见。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欢迎你关注 FM 91.8，这里是小宁说车。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啊。最近这几天，汽车圈呢是热闹非凡，多款重磅车型集中发布，有魏派全新的旗舰 SUV。

0: UV 正式上市了，广汽华为联手打造的性能的列装车呢，也开启了预售。法拉利限量的特别版的官图呢，也在近日亮相了。还有像沃尔沃、红旗、奔驰、问界、极客这些品牌呢，都纷纷带来了自己的新动作。那今天的小宁说车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些重磅的新车资讯。当然，买车看车的朋友呢，也可以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爱车的种种。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说说爱车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先来看看魏派在昨天的最新的消息吧。那在刚刚上市的魏派 V9X 这款车呢，是魏派品牌向上的关键车型，定位的是 AI 豪华六座旗舰 SUV， 也是硅源 S 平台的首款车型，售价区间呢是34.98万元到38.98万元，一共呢推出了三款车型，分别是豪华加长版34.98万、豪华家庭版35.98万、行政加长版38.98万，目前上市的都是超级的插混混动的一个版本，那在今年晚些时候呢，还会推出 HEV 的油电混动版本和 EV 的纯电版本，选择的丰富性呢将会进一步的扩大。我们先来说说这一款车的外观和颜值吧。外观设计上呢，魏派 V9X 走的是东方建筑美学路线，整体造型呢方正魁梧，既有中式典雅，又有现代的科技感。前脸借鉴的是重檐的一个屋顶的一个制式，封闭式的星环格栅搭配了贯穿式的星河的 LED 灯带，中央呢还悬浮立体发光的 logo， 晚上点亮啊特别吸睛。还有它的 Highlight 的智慧大灯呢，也是很有亮点的，能够提供六种驾驶辅助的投影场景，还有三种迎宾场景，甚至呢还为你推送了生日、节假日、动画主题，仪式感拉满。车身尺寸的方面呢，标轴和加长版，就是它分这个标轴版和加长版。家庭版本的话呢，标轴是长宽分别是5米2、2米025、1米825，轴距呢是3米05。加长版呢，长宽高分别就到了5米299、2米25、1米825，轴距呢达到了3米15。整体来说的话呢，是加长了不少。全系21英寸的轮圈，侧面的天际腰线设计，双色的一个双拼色的门把手，还内嵌了柔光的灯带，细节很精致，情绪感真的是拉得很满。也就是现在喜欢越挤，打造了一个特别有情绪感的这些一些细节。尾部呢是立体的叠影尾灯，百余片的立体烽火台的光幕，贯穿式的设计和前脸呼应，隐藏式的排气加底部的扩散器，完全没有大型 SUV 的笨重感。外观呢有7种颜色可以供您选择，可以满足不同审美的需求。内饰和配置呢，豪华感更是提升了不少，采用的是那种温润环抱式的座舱，4种内饰配色你是可以选择的。前排搭配了12.3英寸的仪表盘，9.2英寸的流媒体的后视镜，还有双17.3英寸的中控副驾双联屏，还有29英寸的抬头显示，科技感是直接拉满了。座舱用的是8295P 的芯片，搭配了小魏同学的座舱智能体，能够主动思考，还能够识别身份、情绪捕捉，车外的语音控制就像是随车的智能管家一样，非常的方便。好，再来看看它的座椅。座椅呢是6座布局的，全纳帕的真皮材质，还有12处刺绣和 3D 的一个缝线工艺。主驾的座椅呢能够调节坐垫的软硬度，通过气带充放器来实现运动舒适的模式的切换。前排呢还有3档加热通风和10点按摩。二排右侧呢是零重力的一个天王椅，全身有22点的按摩，还有4项的电动腿托，搭配了21.4英寸的后排娱乐屏。7升的冷暖冰箱，小桌板，坐二排呢就像坐在头等舱里一样。3排的座椅呢也是有加热功能的，电动调节、一键放平这样的功能也是具备的。音响呢是有31个扬声器，功放的峰值功率可以做到3080瓦，还有主动的降噪功能，车内静谧性和听觉体验感都是拉满了。全车有48处的储物空间，

0: 后备箱的常规的储物空间是244升，如果将第三排座椅折叠之后呢，能够扩容到1024升。全电动门窗和这个电动的侧踏，上下车呢都会很方便。安全和智能驾驶方面呢，魏派 V9X 也做了极致，全车的高强钢还有镁合金及铝合金的占比做到了88%，热成型钢呢最高强度是2200兆帕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了。还有电池等等，还有动力和底盘有哪些亮点呢？我们稍微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关注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可以看到杭州高速西向东呢，因为发生了事故，二环快速 A 线南附近目前有2.18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仅途经附近的车辆呢，遵守周边的这个交通协警的这个指挥，不要这个加 C。好，再来看一下目前比较拥堵的道路，有人民西路西向东从环城西路到西川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金碧路西向东从国防路到沿河路，目前平均速度呢也低于每小时2公里。现在的话呢，杭瑞高速的事故呢还在进一步的加剧拥堵，请通行车辆呢注意这个控制车速，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5: 交通91.8，平安贝贝。
16: 出门防晒，防晒衣是标配。

0: 便宜的防晒衣防晒值不够，穿了照样晒黑，还闷出一身汗。买正规品牌，浅色比深色凉快。开车穿长袖防晒衣，手臂不晒黑。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0: 出门防晒，防晒衣是标配，太便宜的防晒衣防晒值不够，穿了照样晒黑，还闷出一身汗。买正规品牌，浅色比深色凉快。开车穿长袖防晒衣，手臂不晒黑。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舒平，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车的所有的话题。买车的、看车的朋友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文字留言了。那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昨天刚刚上市的魏派的 V9X， 说了它的外观设计，说了它的内饰配置，说了它的座椅布局，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安全和智能驾驶吧。刚才我们说到魏派 V9X 在安全和智能驾驶方面是做到了极致的，全车的高强钢、镁合金和铝合金的占比是88%，热成型钢的最高强度可以做到2200兆帕，电池呢有6层的底部装甲，9个安全气囊保驾护航，辅助驾驶呢搭载了27个高性能的传感器，还有这个它的芯片呢能够提供的是700的算力，还有就是大模型显示啊，小魏同学的行车智能体的一个语音控制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响应速度很快，起步变道泊车还能主动的预判复杂的路况，新手呢也能够轻松的开大型的 SUV。动力和底盘呢是这款车的核心亮点了，超级的Hi4混动系统，由 2.0T 的发动机和双电机再加上4档的 DHT 组成，电机呢有3种功率组合，系统最大功率可以做到550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66.6千瓦时、55.4千瀑时和80千瓦时。 CLTC 的续航呢最高可以做到470公里，综合续航最高可以做到1700公里，长途出行完全不用焦虑什么充电啊、加油啊。底盘采用的是前双叉臂的，还有后五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标配了自研的封闭式的双腔空悬。EDC 呢可变阻尼减震器，还有正负10度的后轮转向，转弯半径呢仅是5.1米，零动转向模式下能低于5米，还支持楔形模式。这么大的 SUV 就会有那么多的模式，你会觉得它就变得好开好停起来。首创了一个虚拟的轴距调节，能够操控灵活，它的这个操控性就直接就拉满了。作为硅远 S 平台上的首款车型，这个平台呢就像是乐高积木，能够灵活地组装各种各样的硬件模块，兼容了燃油、混动、纯电、氢能4种动力。 AI 呢还能自动地匹配整个配置的场景，后续魏派呢也会基于这个平台推出更多的车型。魏派 V9X 直接呢把起售价打到了35万元以内，还全系呢标配了空气悬架、后轮转向、高阶智驾。对比蓝图的泰山，还有腾势的 N9 这样同级别的竞品，它的性价比现在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堪称35万级别旗舰 SUV 的卷王了。不管是家庭出行还是商务接待，都能够完美的满足你的需求。好，以上呢我们说到的是魏派，我们再来看看近期将要上市的启劲 GT5 吧。 GT5 呢是在这个月底呢会进行预售，是广汽和华为联手打造的2.9秒破百性能猛兽。这款车的话呢，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它定位的是大型的智能列装车，堪称国产性能天花板，各项参数直接拉满。听完之后，如果你是喜欢这样性能车的朋友可能会心动哦。先来看看它的核心性能，我们来看启劲 GT7 搭载的是3电机的动力系统，0到100加速呢仅需要2.98秒，这个成绩已经可以媲美超级跑车了。一脚门油门下去啊，推背感呢直接给你拉满，路上超车加速完全不拖沓，而且它采用的是800伏的架构，支持6C 的超充技术，充电速度非常快，喝杯咖啡的时间就能够补能了，解决了

0: 纯电车的一个续航焦虑。续航方面呢，当然就不用担心了，单电机版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900公里，长途出行它也是能够轻松应对的。外观设计走的是低风阻的列装风格，流线型车身呢不仅好看，还能够降低风阻提升续航。车头呢配备了像华为的百万像素的彩色智慧投影大灯，能够投射120英寸的彩色巨幕，晚上开车呢不仅照明效果好，还能够玩出花样来，仪式感十足。主动进气格栅，两侧的导流槽设计进一步的优化了空气动力学，车顶呢还有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为高阶智驾提供了保障。前备箱的容积率是215升，前备箱都有215升，放随身的行李啊背包完全是够用了。车身的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呢分别是5米05、1米98、1米47，轴距呢做到了3米。中大型车的尺寸，车内空间非常宽敞了，4个车门呢都是双夹胶的一个玻璃，高速行驶的时候能够有效的隔绝风噪路噪，车内的静谧性给你拉满。尾部是贯穿式的尾灯，分段式的慢射的一个设计，融合了小蓝灯，辨识度超高。车外呢还支持1000瓦的外放电源，户外露营野餐用电完全不用愁。后备箱的常规的容积647升，放倒二排之后呢能够拓展到1606升，储物能力那是在列装车里属于顶尖水平的了。全车共有37个储物空间，小物件呢也能够妥善的安放。我们再来看看内饰，内饰主打的是一个科技豪华，有逐日红、星域黑、月光米3种配色，环抱式的座舱搭配了256色的环绕的一个律动氛围灯，晚上开车的话氛围感呢是直接给你拉满。双子星的3幅式的方向盘，左侧呢是智驾模式的按键，右侧呢是驾驶模式的调节，运动感十足。中控台上有华为的交互式的星环散射体，不仅好看，还能够优化音响的效果。车内配备了88英寸的华为增强的现实抬头显示，15.6英寸的华为车载智慧屏，再搭载鸿蒙座舱，操作是流畅的，功能是丰富的，手机和车机是可以无缝链接的，用起来特别顺手。中央导台呢有一键实体按键，操作方便，还有50瓦的无线快充，手机充电呢再也不用找数据线了，直接丢在车上就能充电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款车的座位和舒适性吧。前排呢，它用的是双125度的零重力座椅，16项电动调节，再加上10.2位的一个点式按摩，长时间开车呢也不会觉得疲劳了。后备座椅呢支持2档的一个角度调节，一键放倒，满足不同乘坐和储物的需求。9分区来调光，一个全幕天幕，能够调光的这个透光率，夏天呢是不晒，冬天呢采光又好。这款智能驾驶是启劲 GT7 的核心优势，搭载的是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5 系统。那拥有的是新一代的全链路的一个架构， AI 的智能体能够实现车位到车位 3.0 和全维的防碰撞系统的 CS 的 5.0， 不管是高速领航、城市通勤还是自动泊车，防碰撞都能够轻松应对，新手呢也能够放心开。底盘方面的话，搭载的是全新一代的华为的乾坤赤兔平台，华为的 XMC 的乾坤数字底盘引擎啊，这个是可以统一指挥驱动、制动、转向、悬架等等系统呢，都是毫秒级的协同响应，非常的好。全系列呢也配备了封闭式的双腔的一个空簧和连续阻尼动态调节减震器，配备还很多。那我们稍作休息吧，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来看它还有哪些智能驾驶方面的核心优势。
1: 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9: 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1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9: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3: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来关注这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昆玉高速南向北回程方向，在民权村立交一带呢，车辆车多缓行，时速不足每小时13公里。杭瑞高速西向东靠近二环快速 A 线南段，足足有2公里呢，现在是车流积压，通行节奏非常缓慢，车速呢仅在每小时14公里以内。南绕城高速东向西比邻杭瑞高速这个路段，现在呢同样处于车多缓行的状态。城区内的通行压力呢现在也很大，金碧路东向西呢双线全线呢都是车多缓行。多处路段的时速低于每小时2公里，行驶十分缓慢。昭宗路的北向南短时拥堵，二环西路的北向南近1000米的车流呢，现在呢也在车多。

慢行，通行效率呢大打折扣。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开这些拥堵的点位，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途经路段的话应该平稳跟车，注意安全，谨慎驾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0: 远墨高速墨黑往沅江方向，目前在299公里和296公里600米这个区间呢，通关和中外站间道路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墨黑往沅江方向的交通，车辆在通关服务区呢进行了截流，请附近车主呢注意停车等待和绕行。好，再来看云南交投的最新的提示信息。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在1811公里528米处草甸立交这个路段呢发生了车辆的肇事，因为处置需要呢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的交通，车辆在杨宗隧道入口呢截流了。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事故处理的信息是，车辆肇事事故呢现在处理完毕了，此路段的车辆通行呢非常的缓慢，要注意呢避让。还有就是远墨高速墨江往沅江方向的道路养护施工呢目前也结束了，道路呢恢复了通行。云南交投发来的信息显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在杨宗至草甸路段呢现在车流量依然很大，车辆通行缓慢，为了管控在途的车流，交警在杨宗的坡顶对昆明往石林的方向的车辆呢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个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智界 V9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38.98到51.98万元。新车将于6月初开启交付。作为鸿蒙智行旗下中大型 MPV， 智界 V9 定位是增程式七座车型，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主动后轮转向以及二排双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悦翼08正式下线，该车归属是 R 系列的产品，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动力，并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据了解，该车将于5月底正式开启预售。全新一代理想 L9 近日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售价区间45.98到50.98万元。全系搭载72.7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4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650公里。新款奔驰 CLE 迎来上市，共推出五款车型，售价45.76到59.98万元。车辆重点针对辅助驾驶系统软件进行了升级。感谢您收听这个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如果所有关于青春的画面都凝成一列永不回头的列车，在星轨般延展的岁月里驶向永远的远方，那它就不再只是一首歌，而是以声音雕刻的时光容器。大粉乐队钱正浩，献给永远的。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4: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5: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6: 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聊一聊爱车。关于爱车的所有的话题呢，也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并且呢举手发言了。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在昨天的话呢，刚刚的话预售的一款新车，这款新车呢是启劲 GT5， 月底呢就会要出现在我们的目光当中了。那我们刚才说了，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它的核心优势呢就在于它的智能驾驶，因为它搭载的是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 的5系统，拥有新一代的全链路的一个架构， AI 的智能体能够实现车位到车位的 3.0 和全维防碰撞系统的 CAS 5.0， 不管是高速领航、城市通勤还是自动泊车，它都有防碰撞的功能，能够轻松应对，新手呢也是完全可以放心开的。底盘方面的话呢，它搭载的是全新一代的华为的乾坤赤兔平台，而且还有它的数字引擎，一键呢就可以指挥，统一呢可以指挥像驱动啊、制动啊。

0: 转向啊、悬架啊等等，这些系统呢都是毫秒级的一个协同响应。全系呢标配的是一个闭式的双腔空簧及连续阻尼动态的调节减震器，还能通过传感器提前来瞄准路况，像过这个颠簸路况的时候，你操控和舒适性都可以更好。
1: 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我们一起来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看到43号信息源提示我们，在北二环的下层辅道右转金石路路口有两车呢刮擦了，后车呢请注意避让。再来看35号信息源提示我们，在环城西路右转新闻路有围挡施工占到了一个右边的车道，请注意谨慎慢行。好，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云南交投提出我们，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杨宗至草甸这个路段车流恢复正常，杨宗坡顶管制呢已经解除了。机场北监控分中心提示我们，目前呢机场北高速呢已经恢复了银昆高速发水洼立交前往小龙高速托尔关方向的主线的单向通行，小龙高速托尔关立交到机场北的高速空港立交段呢仍然在实行全面的交通管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15: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5: 哇，都是我想要的。
16: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5: 海蓝真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6: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7: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柠檬。

0: 庆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让我们接着聊爱车。那关于爱车的话题呢，也欢迎朋友们呢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发言了。那刚才呢，我们说的这款车的它的智驾性能的整个的配置是非常不错的。那这款车的话呢，目前300多家门店的话呢，正在陆续投产建设，展车呢也会分批到店。全国呢现在订单据说已经超过400台了，热度非常高啊。5月底开启预售，预计价格呢会很有竞争力。对于喜欢性能车、科技配置的朋友来说，这款广汽和华为联手打造的启劲 GT7 绝对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车型之一。不管是日常代步、长途旅行，还是追求驾驶的乐趣，它都能够完美的满足。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它的信息啊。那当然了，它到店之后呢，也去感受一下它的魅力。毕竟你想，0到1002.9秒，这个算是性能猛兽了。但是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就是担忧。我就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有朋友在问了，蓝色潜水艇说，这个启劲100公里加速2.98秒，日常用的话能不能调成平稳驾驶模式？普通人能不能掌握得好？这个。其实是可以调成正常的这个驾驶模式，平稳驾驶模式的。这款车型呢划分了多种的驾驶模式，像激烈竞速、运动模式，适合体验推背感。日常市区代步呢，你可以直接切换到舒适经济模式，动力输出呢就平顺而且线性，不会特别突兀。无论你是男司机、女司机、新司机、老司机，其实都是可以轻松驾驭的。那像这样的0到100的这样的加速，2.98秒这样的一个激烈竞速模式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可以到专业的这个赛车场上去感受。再来看啊，豆豆是想说，这个800伏高压快充实际日常充电多久能够充满整车的电量呢？依托6C 的超充技术，在配套了高压快充充电桩的前提下，就是满足这两个前提的情况下，最短的话就是12分钟就可以补充大部分的续航里程了。日常出行，你中途休息喝杯咖啡，简单的休整一下，上个厕所，这个车辆呢就能快速的补能了，彻底告别电车充电要等待这样的烦恼了。来，再来看没有电的遥控器说，想问一下，魏派 V9X 都是混动版本，后期纯电版本大概多久能上市呢？目前上市发售的确实都是超级的 HI4 的插电混动版本，那官方明确规划呢是今年下半年就会推出 HEV 的油混版本以及纯电 EV 版本。如果你想买纯电代步，市区零油耗的话，可以耐心等一等。这个车型的版本的话，布局其实很全面的，后续的选择空间呢也很大。石头想问一问说，这款列装车车身是偏流线型吗？车头内部的空间会不会比较压抑呢？这个还有就是大家这个会不会要担心一下，就是它这个列装车的空间，这个感觉会头部会不会有点压抑呢？在这儿的话呢，我们看数据的话是不用担心的。整车呢在低风阻的流线造型的基础上呢，它还是优化了自己车内的座舱布局的。正常身高驾驶人员的乘坐呢是没有压力的，除非你身高特别高啊。后排乘坐空间呢同样也是宽敞的，它兼顾了颜值、风阻和实际的乘用的一个实用性，这是我们从目前的数据上看到的。那当然这个车呢还没有最终上市，上市之后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呢，还是到时候我们要去试乘试驾一下。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的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1: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们接着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热门车型吧。那刚才说了这个性能车，如果说到性能车，法拉利一定是要有名字的吧。最近呢，法拉利也推出了自己的一个特别版，限量50台，五行配色，专属中国。这款车的话呢，也算是很多喜欢这款车的人的一个惊喜了，因为它打造的就是

一个叫做马到成功的特别款，官方发布的官图显示呢，就说它这个车限量50台，那堪称的是法拉利粉丝的收藏级的藏品，有钱呢你也不一定买得到，毕竟啊全球限量50台，稀缺性是拉满的，而且又是专属中国的五行配色。那这个法拉利作为豪华跑车的品牌，一直都是速度奢华的代名词，这款特别版车型呢更是把中国元素和法拉利的经典设计完美融合了，专属中国市场，意义非凡。外观最亮眼的就是它的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的是中国传统五行哲学里的火、土、金、水、木，每一种配色都有独特的寓意，既有东方的文化底蕴，又有法拉利的奢华质感，开在路上绝对回头率是可以爆表的，辨识度那是独一无二的。车型定位呢是2+2的座椅布局，是一个软顶敞篷跑车，完美的兼顾了跑车的操控和敞篷的浪漫。车身的尺寸呢分别是4米66啊，1米97，还有1米305，轴距呢做到了2米67，经典的跑车尺寸，操控灵活，风阻系数低，速度感拉满。敞篷的这个设置呢非常的方便，13.5秒内呢就能完成打开或者关闭，而且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内呢都可以完成操作，行驶途中的话想切换敞篷模式随时都能实现，享受敞篷吹风的快乐，实用性很强。内饰和细节处处彰显专属感，碳纤维的迎宾门槛的踏板钥匙座，这个座椅的后盖板上呢都有马到成功的专属标识，还有这个限量编号纪念名牌，每一台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收藏价值极高。法拉利经典的内饰设计再搭配高端的材质，做工非常的精致，奢华感拉满，坐到车内呢你就能感受到的是豪华品牌的质感，方向盘、仪表盘、中控布局都是法拉利经典设计的，兼顾了运动感和实用性。动力方面，它延续了法拉利的超强性能，搭载了 F154 系列的 3.9T 的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640马力，也就是471千瓦，最大扭矩做到了760牛米，传动的匹配是8速的双离合变速箱，动力输出强劲又平顺，0到100的每小时这个加速呢可以做到3.3秒，0到200的话呢加速可以做到9.4秒，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320公里，这个动力参数在敞篷车里属于顶尖水平的，踩下油门就能体验到极致的速度和快感，声浪呢也是法拉利经典的浑厚声浪，驾驶乐趣乐拉满。这款特别款的车型限量50台，专属中国市场，不管是外观的五行配色还是内饰的马到成功的标识，这些都是满满的中国元素，是法拉利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对于法拉利收藏家来说，超跑爱好者呢应该是这款车都还是一台值得收藏的藏品，因为它不仅是一台代步车，它限量50台就有它的稀缺性，所以呢它注定呢也会成为经典。目前呢已经发布了官图，预计呢会很快的开启预售。喜欢法拉利想拥有专属中国特别款的朋友的话，一定抓紧时间可以去看一看，毕竟50台很有可能是手慢无啊，错过呢你可能想等也没有了，拥有一台这样专属的限量的法拉利绝对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没有的话我们其实看一看也是可以的，毕竟这个车也是足够养眼的。

好了，关于外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的话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8， 这首歌为你而来，黄霄云《逆光而来》。

0: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3: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北京时间11:00。
2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28: 好，来关注11:00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京昆高速出温方向在王琼路下口不到，右侧车道呢现在有故障车影响通行，请注意避让。民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置了。南二环宁波往福海立交这个方向，滇池路下口的右侧车道也发生了事故，事故车辆呢现在已经拖走了，通行呢正在逐步的恢复。关于高速呈贡往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呢基本正常，请注意呢行车的安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2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29: 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和公安部等部门的协助下，经四川省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与有关国家执法机关密切合作，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刘亮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

0: 回国。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截至到18号下午7点，已有5人死亡，仍有5人失联。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行。从18号起，多项磋商研讨率先开启。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晴，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34度；富明天马山晴转小雨，31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晴转多云，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24度；官渡古镇晴，30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28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27度；东川红土地阵雨转小雨，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21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转晴，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30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26度；楚雄彝人古镇晴，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转多云，31度。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6: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5: 一语点破，
6: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5: 融合汽车文化，
6: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5: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所有关于爱车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这个时段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 FM9518YN 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了。来看一看红色的定书针想问一下，说五行专属5种车身配色，日常打理养护难度会不会大呢？专属定制漆面做工精致，质感细腻啊。日常的话，正常洗车漆面养护和普通超跑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定制配色后期补漆成本会高，维修成本会高，入手之后呢，日常爱惜使用当然就可以了。当然啊，都已经可以买这个专属的限量50台的车了，我想这个养护车漆应该也不太难啊。手摇电话机说，3.9T V8大排量发动机，日常市区开油耗会不会特别高？你都买这个车了，你还问我油耗高不高？那作为豪华性能敞篷车，侧重的是极致的驾驶乐趣和动力表现，市区低速短途行驶油耗当然偏高。这类车车型本身定位的就是非家用代步，更多用于休闲出行、收藏把玩以及短途自驾出游。而且你买这个车还问油耗吗？好了，再来看一看这个豆包啊，豆包是想问说，每台车都有专属限量编号，编号是随机分配还是可以自选的？限量版的车，每台车都是有编号的，这个编号呢是由品牌官方统一来统筹分配的，暂时不支持车主自己挑选自己心仪的编号。比如说，有的车主特别喜欢8号，有的车主特别喜欢9号，那或者是尾数带6啊等等。但是呢，这个专属编号都是独一无二的，也进一步提升了这款限量超跑的收藏价值和专属意义。现在暂时不支持你说，哎，我要挑一个我心仪的号码。但是呢，这个是官方统一分配的，你也可以看一看，就是能不能拿到自己特别专属、特别心仪的那个编号。

0: 算是编号盲盒啊。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9188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爱车。法拉利这样的车真的是属于小众中的小众。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来说一点，就是大众能够够得到的一些车型吧。啊，新款沃尔沃XC60 现在是曝光了它的最新的一个照片，2027年的上半年，它的新款的就会亮相了，满足的是欧7的法规。这款车算是家用豪华 SUV 了吧，也算是一个热门车型。这款车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应该说买豪华 SUV 的话，如果它上市的话呢，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沃尔沃呢，一直是以安全、环保、家用的舒适性来著称的。XC60呢，更是品牌的热门的 SUV 车型了，凭借可靠的品质、丰富的安全配置，深受家庭用户的喜爱。这次新款车型的谍照的曝光呢，虽然只是轻度伪装，但是还是能看出不少的细节和变化。前脸的部分有变化，前格栅呢进行了伪装，预计呢可能会采用一些全新的样式，更符合当下的一个电动化、简约化的设计趋势。车灯呢挡了一小部分，预计呢这部分呢可能也会优化它的组内的一些部件和结构，照明效果和辨识度会提升。前包围呢也可能迎来一些优化，整体的话它的前脸会更时尚大气，也符合当下消费者的审美。车的尾部变化相对呢要小一些，预计主要是尾部的尾灯的细节，还有这个后包围的样式上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会延续沃尔沃经典的设计语言。尾部造型呢依旧是沉稳大气的，和现款车型比啊，细节可能更精致，辨识度会更高。虽然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谍照啊，没有曝光内饰，但是官方透露说啊，新款的沃尔沃XC60内饰会搭载全新的多媒体系统，触控屏呢也会进行升级，操作流畅度、功能丰富度呢都会大幅提升，车机交互呢也会更方便，科技感拉满，满足当下消费者对智能座舱的一个需求。动力方面呢是这次改款的重点，为了满足欧七的一个排放标准，动力系统呢是针对性的进行了优化的。现款车型的48伏轻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MHEV 和插混 PHEV 的产品的阵容呢都得到了保留，满足不同用户的动力需求。喜欢燃油经济性的选轻混，追求绿牌低油耗的选插混。插混版本呢会重点进行调整，降低汽油发动机的一个功率，同时呢会提升电机的功率。这样的调整既能够满足排放的法规，又能够保证动力输出的还有驾驶的体验。而且 WLTP 的工况的一个续航呢可能会突破100公里，日常市区代步呢纯电是完全就够用了，油耗呢就会显得更低，用车成本也就更经济，长途行驶呢就用油吧，就不用担心续航，完美兼顾了节能和实用性。沃尔沃 XC60 作为豪华的中型 SUV， 一直主打的都是家用、安全、舒适。新款车型呢，针对排放、科技还有动力进行了优化，产品力呢会进一步的得到提升。欧七法规呢是全球最严格的排放法规之一了，新款车型能够满足这个法规，说明它的技术实力是过硬的，环保性能也非常好。对于家庭用户来说啊，沃尔沃的安全配置一直是强项，新款车型预计会延续并升级主动安全系统，被动安全系统呢也会进一步的得到升级和配置。车内的环保材质呢也会保留，老人和小孩坐车呢依然是可以放心的。目前的话，新款沃尔沃 XC60 呢还处在谍照的阶段，2027年上半年才会亮相，距离上市呢其实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差不多还有一年。从曝光的信息来看的话，改款的是很有诚意，动力优化还有续电的一个纯电的续航也会提升，内饰科技呢会进行升级，而这些呢也都是消费者关心的一些热点。喜欢沃尔沃，计划在2027年左右买一个豪华 SUV 的朋友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这款车的一些后续信息，等它正式亮相之后呢再做一些详细的配置还有价格。相信啊 XC60 呢可能会延续现款的优势，成为家用豪华 SUV 的一个优质选择，毕竟这款车的话呢真的是口碑很好。

0: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现在关注到的一些新车的资讯。当然关于爱车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留言互动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的，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胖子想问一下，新款的 X60 改动，听起来好像不大，现款车主有没有必要等新款上市呢？本次呢其实属于一个中期改款车型，核心优化的是它的动力、排放、车机系统还有外观的一些细节，整体的车身的架构、空间的布局、安全配置，没有太大幅度的改动。如果你着急用车，现在现款车型其实性价比也更高，不用着急。就说如果说不着急用车的话呢，你等新款上市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是你是现款车主的话，那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现款车不知道你开了多少年了，整体来说的话呢也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说是你想以旧换新啊，还选这个品牌，还选这个车型吗？那应该是忠实拥趸了。好了，那关于爱车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举手提问，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好，来看一看啊，石头想问一下，满足欧七最严苛的排放法规，那后期年检用车会不会就会更省心呢？现在的话欧七的话是最严苛的排放标准了，代表的是整车尾气的净化，动力节能技术也达到了行业顶尖的水平。后期呢你日常年检上路行驶可能都是轻松达标的，长期用车排放稳定性也非常强，用车自然是会省心的。好了，再来看一看红色笔记本是想问说，这款车主打的是家用安全，新款会延续车内环保材质吗？刚才就说了一定会延续的。那车内的环保材质一直都是沃尔沃的优势，那我们都知道车里特别怕新车的气体超标，那这个车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好了，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等您回来接着聊聊爱车。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我们来看这一时段的最新的路况信息。此刻的话呢，看到高速公路昆渝高速的南向北进城方向，从广威立交到昆摩高速呢，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民权村立交附近呢，当前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5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附近呢，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9公里。市区的话，比较拥堵的道路目前是东三环路北向南方向，在虹桥立交附近呢，现在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还有东四街的南向北，从石桥浦到金碧路呢，目前的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昆州路南向北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彩云北路南向北呢，目前的多段的话车多拥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8公里。路上怕堵呢，就关注 FM91.8。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很多车主图方便，玻璃水没了就加自来水，自来水有水垢，时间长了堵喷头，玻璃水几块钱一瓶，别省，自己兑的话用纯净水加洗洁精也不贵，喷不出水，干刮伤玻璃。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0: 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时段为你准备的一些新车资讯吧。2026款的红旗 H6 呢也是正式上市了，这款新车呢也一共推出了8款车型，售价区间从17.98万到23.98万。这次改款重点推出的是3款炫影版的系列车型，外观熏黑处理呢更炫酷，其他车型配置呢也有微调，性价比呢进一步得到了提升。想买国产豪华中型轿车的朋友呢，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些车型。我们先来看一下吧，这一次改款它最大的亮点呢，其实是新增了炫影版的系列，一共有3款，分别是智美炫影版、致远炫影版和至上炫影版。和普通相比的话，这个炫影版有些什么区别呢？首先呢，它采用的是全新的炫酷的熏黑外观，镀铬装饰呢全部黑化了，看起来就会更运动更年轻，摆脱了传统豪华轿车的一种沉稳感，避免了这个太过于沉闷太过于枯燥，适合喜欢运动风格的年轻消费者。而炫影版呢只是比普通版贵了3000块，花3000块就能拥有专属的熏黑外观、红色的刹车卡钳，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颜值呢也是直接就拉满了，开在路上呢会显得更有个性，也更吸睛吧，回头率会高一些。除了炫影版的话，普通车型的话配置呢在这一次升级当中呢也进行了调整，它在售价的是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呢，2.0T 的智行版新增了1联手机互联，手机和车机互联就更方便了。2.0T 的智美版和致远版新增了车道居中保持和1联手机互联，高速开车呢就更轻松了，辅助驾驶更实用。至上版和至臻版呢新增了1联手机互联，车机功能丰富，这些配置升级呢都是日常用车当中会日常常用到的，实用性很强，不用多花钱就能享受更高的配置，这当然是好的。动力方面，2026款的红旗 H6 呢分了2个动力版本，满足不同动力需求。 2.0T 的智行版、智美版还有智美炫影版搭载的是 2.0T 的低功率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224马力，最大扭矩340牛米，日常家用代步、市区通勤完全够用了，动力平顺，油耗呢经济。2.0T 的致远版还有致远的炫影版还有致上版、致上的炫影版还有致臻版搭载的是 2.0T 的高功率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252马力，最大扭矩可以做到380牛米，动力就更强了，高速超车加速更从容，追求驾驶乐趣的朋友呢可以选一下高功率版。两款发动机呢都匹配 8AT 的变速箱，换挡呢更平顺，可靠性高，三大件成熟稳定，家用非常放心。红旗作为国产的豪华品牌的话，它的品质做工一直都是有保障的。红旗 H6 定位中型豪华轿车，外观延续的是红旗经典的家族式设计，大气稳重。炫影版的熏黑处理之后呢，就更运动了，兼顾了商务和家用。内饰用料也是扎实的，配置丰富，空间宽敞，满足家庭出行、商务接待的需求。这次2026款的新车型呢，新增了炫影版，升级实用配置，价格又不变，产品力大幅提升。17.98万元的起售价格，对比同价位的合资的中型轿车，性价比优势是明显的。支持国产豪华的朋友的话呢，可以这款车呢来看一看。当然不管你喜欢沉稳豪华的普通版还是运动炫酷的炫影版，2026的红旗 H6 都能够满足你，8款车型覆盖了不同需求，动力的话有低有高，高功可选，然后这个配置升级呢有不加价，还有红旗品牌的品质保障，那这个预算和这个性能的话性价比是不错的。现在的话呢又可以到 4S 店去体验一下试乘试驾，感受一下实车的魅力。买车之前我们真的建议你多去体验一下，试乘试驾之后呢才能够选上你自己心仪的那一辆爱车。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这个看到花花想问一下，说炫影版车型只比普通版贵3000吗？多花这3000块钱值不值得入手呢？当然是非常值的，多加3000块呢，不仅拥有的是全车的熏黑的运动外观套件，还配备了专属的红色运动卡钳。

0: 整车的运动气场直接拉升。如果是你比较喜欢这个运动的外观的话，这款车是非常不错的。都不用你后期去改色贴膜，直接就可以拿到的就是一个熏黑的外观套件了。这个喜欢个性的车友是可以考虑的，3000块确实性价比还不错。笨小孩说，低功率和高功率 2.0T 的车型日常家用选哪个版本呢？低功率是不是其实就够用了？日常市区通勤、家庭代步、城市路况行驶 2.0T 低功率版完全够了，油耗呢也会更经济实惠一些。但是如果你想跑个长途啊，然后还是喜欢超车的时候动力要好一些啊，这个追求一点点动感啊，这个时候呢选高功率版你体验会更好一些。尤其在超车的时候，这个基础排量低、动力小的时候，在超车的时候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吃力啊。来看美丽方程式，想问一下新款车型新增车道居中保持高速开车实用性强不强？高速长途行驶当中车道居中保持功能的实用性还是强的，能够自动修正车辆的行驶轨迹，避免车辆偏离车道，有效的减轻驾驶员长途驾驶的疲劳，提升高速出行的整体的行车安全性。如果说你就一个驾驶员，然后的话车上其他人的话都不能驾驶，就你一个人能驾驶的话，这些辅助功能真的是很有必要的，不然真的有的时候太困了，感觉大腿都掐紫了才能进入服务区。然后有了这些功能之后的话呢，你至少的话呢整个行车的安全性可以更多一些保障。闪光灯想问说，这款车三大件稳定性怎么样呢？后期养车的维修的成本会不会高？搭载成熟稳定的 2.0T 的发动机，搭配的是 8AT 的变速箱，整套的动力总成，市场保有量大，技术成熟，故障率低，日常的基础保养价格亲民，后期的维修配件价格呢也适中，家用长期养车是没有经济压力的。真的是国产自主品牌的话，就是后期的养车成本的话呢会非常的经济实惠，养下来的话呢压力不大。好了，朋友们，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您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呢是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的话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文字留言了。那也不用局限在我们每个板块的这些车型里啊，这个买车的、用车的，只要跟汽车相关的这些话题呢我们都是可以来聊一聊的。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举手发言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高速行驶了一个上午，这个时候我们来放松一下吧，听一首歌曲，在歌曲当中呢让我们的心情呢也在音乐的舒缓下呢舒缓下来。雷佳的敢爱敢放。

0: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的，一起来关注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二环快速 B 线北向南，从杭瑞高速到石湖关立交有63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此刻的话，昆明高速南向北，在入城方向，在广威立交到昆墨高速这一段呢，有1.61公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请车主呢注意绕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目前在周家村车收费站附近，在前卫西特大桥有95米的话呢，车多缓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此刻呢是东三环北向南，在虹桥立交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世博路的北向南，从川京路到白龙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目前在福德立交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好的，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也有信息员呢给我们提供了信息，在人民东路的东向西方向，距离二环路100米处，有一辆罐车和一辆私家车呢发生了擦碰，站到了右边的第一、第二车道，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路上怕堵就关注 FM91.8。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话，机场高速北呢已经恢复了盈昆高速发水洼立交前往小龙高速的兔耳关这个方向的主线的。

0: 施单向交通管制，预计施工会持续到8月16号的18点钟。那么在交通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绕行的路线是这样提示的：朝阳城区到 G356 大山包一季公路，再到 S208 龙马线，再到梭山镇甘田村甘田收费站至贵州都匀方向的车辆正常通行。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智界 V9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38.98到51.98万元。新车将于6月初开启交付。作为鸿蒙智行旗下中大型 MPV， 智界 V9 定位是增程式7座车型，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主动后轮转向以及二排双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悦翼08正式下线，该车归属是 R 系列的产品，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动力，并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据了解，该车将于5月底正式开启预售。全新一代理想 L9 近日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售价区间45.98到50.98万元。全系搭载72.7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4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650公里。新款奔驰 CLE 迎来上市，共推出五款车型，售价45.76到59.98万元。车辆重点针对辅助驾驶系统软件进行了升级。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1: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听众朋友们，欢迎停留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91.8我来了，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有趣的事情，说一说我们身边这些可爱的小猫咪，在历史上它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典故。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从生物学这个角度来分析我们现在的家猫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那是从唐代开始。而之前呢，从新石器时代在汉代的时候都出现过的那些猫咪的形象，其实是野生的豹猫。好的，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古埃及以及到中国的历史中，这个猫咪如何驯服人类的心。你是否曾经以为养猫只是现代年轻人的专利？其实啊，撸猫这件事情早就刻在了中国人的基因里。从唐代的猫精张伯啊，再到宋代的猫奴陆游，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汉代出土的狸猫的纹漆器啊，画有这个狸猫的那个漆盘，再到明代的《湖中富贵图》，猫咪跨越千年，始终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所以我们就引经据典，一块来揭开这段爱猫的美学史。

受到猫咪的驯化并非是偶然，而是一场长达5000年的共生之旅。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基因研究证实全世界的家猫啊都是源自于非洲野猫。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就率先和猫咪结盟，野猫帮助人类守护粮仓，而人类为猫咪提供食物，还有爱抚抚摸，这是世界上的第一批猫奴就此诞生。而在古埃及，猫咪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被视为是神明的化身。

考古学家曾经发现距今9500年的人猫合葬墓啊，这个猫头朝西摆放，和人类的位置是一样的，证明那个时候猫咪就已经超越了功能性的家畜，已经是人类的精神伴侣。

在古埃及的时候，我们刚才说猫咪地位非常高，被视为是神明的化身，但是在欧洲，猫咪却经历过了一个黑暗时代。中世纪的时候，猫咪因为它昼伏夜出的习性被污名化为魔鬼的化身，直到大航海时代，猫咪因为守护船只，而且呢会守护船上的粮仓，获得了尊重。水手们甚至将别忘了带上猫视为一句祝福语啊！这是我们看到西方猫咪的整个发展的历史。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为什么在我们的十二生肖当中没有猫啊，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认为当这个汉代十二生肖定型的时候啊，猫咪还没有融入到百姓生活中，也就是还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些动物啊。好的，我们看看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有名的那些猫奴。唐代第一猫奴一定是张

其实我们无论是翻阅中国的历史，或者是西方的历史，关于猫咪的记载，或者是那些特别有名的猫奴啊，都会特别的多。对于喜欢猫咪的我们来讲，这些故事都会让我们特别的温暖。来看一下，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个和猫咪有关的一个故事哈，这是武则天。武则天和猫咪的关系是充满了戏剧性的。据说萧淑妃被废的时候是这样诅咒武则天的，说愿来世阿武为鼠，我为猫，恶其喉以报。翻译一下啊，就是说如果是有来世的话，武则天会变成老鼠，会变成猫，然后我就扼住她的喉咙来这个就是狠狠地报复她。因此武则天一度禁养猫，晚年的时候他又试图调教猫和鹦鹉共处，结果当时猫猫就把鹦鹉给吞掉了，沦为朝堂的笑谈。或许对于武则天来说，猫咪不是宠物，而是她权力象征的一种试炼。到了宋代的时候，宋代全民爱猫，聘猫就是要养猫猫的时候，聘猫是需要选一个吉日下聘礼，甚至要立下一个纳猫契啊。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陆游，堪称是最深情的猫奴。他的诗中这个离奴啊，也就是猫咪出现过30次。好，那稍后呢，我们也会就是专门来说一说陆游和猫咪。再看到了明代的时候，明代可谓是皇家吸猫天团，也就是说在皇家养猫是一件很经常的事情。宫中还设有猫房，专门是养猫的，像得宠的猫被封为猫管事，母猫被称为丫头，就像是猫的后宫。可惜物极必反啊，就是因为宫里的猫繁育成灾，竟然已经吓唬到了小朋友啊，这个反而成了皇嗣的一种隐忧。再来说一些比较有趣的关于猫咪的一些故事。其实民间养猫并非是贵族的专利，我们说在唐代的时候啊，尤其是进入到宋代的时候，养猫咪就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当家猫出现在唐代的时候，我们看在敦煌的《放妻书》

书当中，夫妻不和被比作是猫鼠相赠，就是猫咪和老鼠互相赠物。在当时出现的一纸离婚书当中是这样说的：似猫鼠相赠，如狼游一处。意思就是古人对人际关系的一个洞察，他们在一起关系特别不和睦，不和睦到哪种地步呢？就像猫和老鼠在一起互相赠物。从聘猫的礼俗，再到画猫的艺术，古人是以猫为媒来深化情感的链接。陆游与狸奴共枕，明宣宗为猫咪作画，本质上都是从猫咪身上去寻找一种精神的慰藉。今天我们撸猫，何尝不是延续这份千年的仪式？猫不语，却教会我们真正的爱是彼此需要的关系。

0: 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首先把目光锁定城区通行情况。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有寻津街，寻津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一段，目前有340米拥堵。东四街从南向北，于科斯街到金碧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157米拥堵。明通路从北向南，环通巷到永平路这段，目前有400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885米拥堵。我们来看一下高速的提示：5月9号到6月30号期间，民玉高速与 G80 广昆高速互通立交，新邵往昆明方向匝道路面养护施工。这个期间呢，对新邵收费站入口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可以经过 G326 实心砌砖公路行驶到弥勒南，进入 G80 广昆高速行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 91.8。

嗨，朋友们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每天中午12点钟的相逢，那么今天呢是聊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身边可爱的小猫咪啊。如果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它和我们的生活到底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啊？还有就是我们在古书中所记载的名人和猫咪的故事。刚才提到了唐代第一猫奴叫张团啊，据说当时唐人张团养着猫咪有几十只，而且每一只呢都取了一个很风雅的名字，比如说东首白凤。那每天下班回家的时候，群猫就会绕沙嬉戏啊，当时人们把张团称为猫精。好的，那当时间呢进入到宋代的时候，最有名的猫奴狸奴啊，就是陆游。宋代是词的时代，但是陆游却是生活在宋代的写诗人。他一生写了非常非常多的诗歌，现在存世的就有9300多首，相当的高产。这些诗歌呢，十之五六写的都是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和那颗无法安放的爱国心。但是当时过于软弱只懂得一味求和的宋王朝没有给陆游一次奔赴战场的机会，所以他在生活当中总是觉得郁郁不得志。在他的众多的高产的诗歌中，有好多是写陪伴着他的那些可爱的小猫咪。在书和诗之外，陪伴他度过苦闷和落差的就是猫咪。千万不要以为做铲屎官只是现代人的特权，宋代人爱起猫猫来一点都不逊色于现代人。猫咪在宋代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根据《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宋代的市集当中已经有专门兜售猫粮和猫窝的店铺，有一些店铺甚至还会提供剪毛的服务。很有仪式感的是，宋人买猫是要写聘书下聘礼的，所以俗称聘猫啊，不是买猫。如果你想要朋友或者亲戚家的猫生下的小猫，那首先就要给主人献上聘礼盐。如果你想要野猫生的小猫，你就要给这个野猫送上一串小鱼作为聘礼。而陆游家的猫啊，就是他用盐聘回来的。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啊，他说：“果盐赢得小狸奴，近户山房万卷书。”可见陆游养猫是用来抓老鼠的，保护他的藏书。陆游曾经养过一只非常会捉老鼠的猫，他也专门给这只猫写了一首诗啊，题目太长了，但是光看题目你就可以想象得出陆游对这只猫咪如获至宝的那种喜悦。猫咪聘回来之后呢，陆游还要给猫做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那就是起名字啊。仍当立名字，唤作小乌图。这个小乌图是什么意思？小乌图是小老虎的意思啊。这个步骤和我们现在养猫简直是如出一辙，那个时候还要更有仪式感。陆游的猫名字起得非常的霸气，小乌图就是小老虎。当然他也给猫咪取过很多一些很可爱很形象的名字，比如说雪儿，那一定是一只白猫，粉鼻啊，鼻子是粉红色的。听名字你就可以想象出陆游的猫咪长了什么样子。陆游一生写了10多首关于猫咪的诗，这个在他9300多首诗中，这个猫咪还是占据了一定的分量的，一定可以看一看啊，关于他写猫的这10多首诗。他爱猫宠猫，是一个非常合格的铲屎官。1210年，在陆游人生的最后，作为主战派的之一，他遭到了严重的打击。面对破碎的家国，收复无望。当时陆游的病情加重，以至于卧床不起。在他临终之际，唯一让他欣慰的，始终陪伴他的，也许就是那些可爱的小猫咪。好的，
今天咱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了一说我们今天可爱的小家猫啊，这些可爱的猫咪它们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有趣的故事。那关于十二生肖当中为什么会没有猫咪，是因为十二生肖在这样的一个传统形成的汉代，其实猫咪还没有成为我们身边专属的陪伴。那还有呢，就是在历史上那些有趣的关于猫咪的故事，最有名的当然就是陆游身边作为诗歌记录下来的那些可爱的小猫咪。有小宠物的一天，不知道会不会是完美的一天，至少是好心情的一天吧。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7: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8: FM 91.8，
4: 北京时间13点整，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北京时间的13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呢，在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是，东三环在虹桥往朱家村立交这个方向，凉亭这个路段通行是由于之前有事故影响，目前是基本恢复了正常。宽裕高速呈贡回坤这个方向，昆石三岔口依然是常规的拥堵路段，那么车多，通行是基本正常的。高速一支队提示，杭瑞高速左锁路段曲径方向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在进行桥梁伸缩缝的施工。在沪昆高速的马龙路段到南海子路段呢，是双向占用了应急车道来进行清理边沟的一个清理作业。而在曲径收费站到昌龙铺立交往昆明方向呢，是同样在沪昆高速占用了应急车道在进行绿化施工。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记者从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昆明专场了解到，2025年昆明经济总量达到了8637.4亿元，经济增长对全省的贡献率从2020年的16.8%提升到2025年的27%，重回全省首位。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5月18号，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公众号平台发布了视频官宣，5岁多的大熊猫双胞胎姐妹荷花荷叶要分开了，即将开始独居生活。18号，诗人余秀华发布视频称自己遭遇了粉丝霸凌，他透露近日有粉丝到自己家拜访，更翻进院子走到了自己的房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根据国际足联规定，为伊朗国家足球队及教练组发放签证是东道国政府的责任，目前仍有多名伊朗国家队成员未获得签证，美国方面多次违反其东道主义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天气的情况，这个点要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晴，17到28度；松明站晴转小雨，15到29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富源北站小雨，15到27度；石林西站晴转多云，18到31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18到31度；旧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9度；广南站小雨，20到30度；阜宁站小雨，22到29度。玉溪站多云转晴，16到29度；楚雄站晴，18到30度；南华站晴，14到30度；祥云站晴，17到28度；大理站多云转晴，14到26度；鹤庆站多云转晴，14到29度；丽江站多云转晴，14到28度；蒙自站多云，21到31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选择陪伴左右，准你行的9.8云南交通之声。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走进一个空间，
4: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5: 不仅是房子，
4: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8爱上家。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加之住在云南的板块。那么马上就要来到这个六月份的暑期了，所以在暑期的时候，最近也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咨询方圆啊，说如果来到昆明进行一个旅居的话，那应该怎么去吃喝玩乐呢？那没错了，如果只是把你的目的地定在昆明，只把自己的行程停留在昆明，那可能我觉得一个星期已经全部都覆盖了。但是如果是说你可以来把周边的一些特色小村寨逛个遍的话，那你可以更有这种深度的去感受浓郁的民族风情。因为在云南嘛，最具特色的就是咱们少数民族众多。那么在这个旁边最近的就是石林，石林也是来到云南旅游过程当中，不管它好玩不好玩吧，但是就这样的一些著名五 A 级景区景点，虽然是说在五一的时候它的整个门票收入比起那些小众的免费打卡点来说它是略有下降的，但是也不影响它是一个旅游地点的特色的标识。所以在云南旅居的话，那石林如果你把你的旅居目的地定在昆明的话，那石林是一定要去走走看看的。那么去到石林的话，石林周边的那些古朴的原生态的彝族村落，那也一定是要去逛吃逛吃，用双脚去感受一下他们的魅力的。比如说像昨天呢，就推荐大家去到了石林的诺黑村，是一个撒尼族的这个村寨，保留了最原始的那种青石板路，然后让大家可以认认真真的去那儿感受那种彝族文化，包括它的那些上百年的参天古树，在这个季节那个绒花开了以后，就感觉是真的是白皑皑的下雪的这种状态，真的又能避暑又能养眼，挺好。那今天继续和大家一起往石林这个方向走，那么去到的是石林的五棵树村。五棵树村呢，它就在石林县城的北边，紧邻着石林的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景区，它是传统的彝族撒尼人的聚居村落。这一次呢，在去年的时候，这个五棵树彝族风情村呢还入选了这个一个沉浸式民族体验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生态乡村的魅力乡村的一个称号。这个五棵树村啊，进门你就会看到宽敞的石板路，两侧分布着各类特色的民宿、餐饮还有特产店。目前呢，这个村已经发展了客栈有72家了，所以在这儿啊，就是它的一个接待能力是非常成熟的，日均能够接待游客的这个能力呢是达到了1000人次。游客在这儿可以住特色民宿，品彝家美食，还有就是晚上参与彝族非常有特点的篝火晚会，包括就是就近去游览石林景区，还有就是可以体验生态果园的采摘乐趣。而且呢，现在因为在咱们云南啊，这个旅居的这样一个定位呢，已经越做越成熟，越做越有自己的各个地方的旅居特色特点的一个体现了。比如说在五棵树，它就已经是从传统的旅游向旅居这个经济转型，推动了游客从一天观光到多天深度体验。很多人来到这个五棵树村呢，都会把这儿在作为自己的第二旅居目的地的选择，停留的时间半个月到3个月不等。大批的旅客啊，是在这儿会把它定为一个避暑旅居的目的地。还有游客呢也留下投资创业，比如说像湖南的一个游客，他就说他是带着孙子过来的，然后做饭给大家吃，给孙子吃，下午呢就吹吹电吹管，在这儿他已经习惯了，感觉呢这边空气特别的好，而且挺舒服的，比这个长沙啊真的是凉快太多了。 而还有在这儿经营客栈的人呢，也是由当地的居民，然后吸引了更多是从外地来这儿旅居之后变成投资的这样一个群体。比如说有朋友就说他在这个五棵树村住了将近三个月，真的是无法自拔的爱上了这里，所以他就从旅居转变了成为了这儿的一个业主，主要呢还是因为气候特别的好。旅居的旺季是从六月二十号到八月二十号，是这个石林的五棵树村最旺的一个旅居的旺季。所以如果是说大家想要避开人流的话，也可以错峰。而且呢，依托这个旅居产业的发展，五棵树村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刚才也提到了，全村一共是有72家民宿客栈，每年每家的平均纯收入啊，可以达到10万块钱以上，我都已经心动了，真的。而且呢，就是旅居不能就是单单的只让人住在这里，因为如果只是住在这里，没有一系列的配套的吃喝玩乐的这样一些项目的话，其实真的不可能让我住三天变成住三个月。所以就是在五棵树村呢，它这个会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的旅居的一些这个线路啊，还有美食啊，还有就是一些玩法的推荐。可能大家会说，为什么它要叫五棵树？那是因为啊，这个老村的水井旁边有五棵大树，所以呢，彝语的发音叫卓切，意为富有的村子，因此它得名五棵树村。而且呢，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石林作为景区整体进行开发，那五棵树村它这个村民世代相伴的喀斯特山石成为了这可以赚钱谋生的风景线。那去到五棵树村，去到石林应该怎么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美食是一定不容我们错过的呢？其实旅居的路上怎么能少了吃的这一环呢，对吧？所以稍后继续今天的9:18爱上家，我们来在午间刚刚吃完了午饭，大家这个不至于饥肠辘辘的时候，我们来聊一聊，说一说在石林都应该吃一些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当然了，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在石林遇到了自己一吃难忘的美食，那记得一定要把你的好推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知道。稍后回来喽。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

0: 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很多车主图方便，玻璃水没了就加自来水，自来水有水垢，时间长了堵喷头，玻璃水几块钱一瓶，别省，自己兑的话用纯净水加洗洁精也不贵，喷不出水，干刮伤玻璃。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6: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曾经。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来继续说一说在士林周边我们都要吃什么。首先嘛，羊汤锅这一去到士林是必须得吃一吃的，因为它精选的都是特色黑山羊的羊肉，香而不膻，细这个肉质非常的细嫩，就连皮切成大块，这个用大铁锅熬，熬到七八分熟的时候再拿出来冷却，然后切成带皮的薄片，加入原汤煮开了，就可以这个端上餐桌来待客了。然后关键是佐料特别的棒啊，干辣椒面、花椒面、盐巴，还有就是葱、薄荷，这个蘸水真的很纯粹，你们看到了，辣椒面、花椒面、盐、葱、薄荷没有了，就真的我觉得比单山蘸水都还简单，但是它就是可以最完美的去衬托羊肉的鲜甜。然后呢，士林的羊肉只要你选对了地方，它的汤是那种白色的，乳白色的汤，很鲜，羊肉呢酥而不烂，回味无穷，而且呢也可以在小铁锅旁边边煮边吃，然后放入各种的蔬菜。就我在士林爱吃羊肉汤锅，最爱吃的一定是薄荷，薄荷一定要多吃，真的，薄荷配羊肉那是绝配吧，我再也找不出第二种蔬菜可以超过薄荷和羊肉的这种搭配组合了。除了羊汤锅，在士林还要吃什么呢？吃土鸡蛋和黄焖土鸡。这个鸡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溜达鸡，它这个个子很小，但是呢，因为个子小，所以肉很紧实，它不容易煮烂，但是很香。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像我这样比较懒的人，士林的这个鸡肉我不是太爱吃，这有一说一啊，因为它是那种特别有嚼劲儿的，那种很香的，但是我其实爱吃的是那种入口即烂的那种鸡。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爱吃这种有嚼劲儿的这个鸡肉，而且鸡肉特别香的人，就可以去吃一下士林的黄焖土鸡。当然了，如果实在像我这样不想嚼的，那土鸡蛋也一定得去尝，因为真的这种纯粹的土鸡蛋，它煎出来的口感那是简直了，春池留香。还有呢，马上可能整个云南又该沸腾了，快要收到那条短信提示了，野生菌应该马上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而士林呢，因为山多林密，所以它的野生菌资源也非常的丰富，它有最好的鸡枞、干巴菌、牛肝菌，还有青头菌，而且做法都各不相同，味道离不开鲜香两个字儿。哇，已经说的口水直流了。还有就是宜家的腊肉，我很爱吃腊肉，因为我觉得腊肉怎么做都好吃，不管是蒸、炒还是这个炸一下，我觉得都真的超级好吃。但是其实讲真，因为腊肉它是用盐腌制的，所以如果你是有对于健康很注重养生的人，那可能腊肉这款食物它确实和健康搭不上任何的关系。那这个士林的宜家撒泥人有杀年猪的习惯，山区呢气候又凉爽，吃不完的猪肉呢就用盐来腌制，挂在房梁的窗下，今年不坏。这样制成的腊肉它没有烟熏的味道。其实虽然大家都是西南片区的，但是像四川、像贵州，他们更喜欢的是那种烟熏的口感，但是我更喜欢的是咱云南的腊肉这种清甜的口感，油而不腻。它一般都是这个蒸完了以后切片，然后佐以辣椒、葱段、姜丝这样的一些这个佐料来炒一下，就真的超级好吃。你们知道吗，腊肉如果直接炒它是干香干香的，但是如果腊肉先蒸一道，然后再把它切薄片，再佐以刚才提到的辣椒、姜丝、葱段来大火炒制的话，我跟你说，它是真的一口就是糯香的这种口感，
它不是那种很柴的，就刮超能的这种嘎啾嘎，就是用昆明人话说，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如果你是爱吃那种油包裹着肉的鲜甜的那种，有那么一点水水的糯糯的感觉的，就一定记得要先蒸它一下。还有呢，在石林有一道这个美食一定要去吃，就是苦荞粑粑。因为在石林呢，荞麦是它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农作物，而苦荞呢，它的纤维含量非常的高，口感虽然是有点微苦，但是我跟你说，蘸上石林的野蜂蜜那也是一绝啊。关键是说它比起腊肉来说，它和健康那就是画上100%的等号了，就特别的健康的一道食物。那其实去到石林还要尝的是什么，那就是石林的乳饼。因为刚才提到了石林的羊肉很有特色，石林的乳饼为什么也非常有特色呢？因为它同样也是黑山羊的羊奶做的，所以呢，这个黑山羊的羊奶乳饼呢，它比起普通山羊的乳饼来说更香。但是呢，可能如果你接受不了羊的那股膻味儿的，那可能这个石林的黑山羊的乳饼，可能你会在口感上有那么一点接受不了。石林周边的美食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真的，我觉得光在石林逛吃逛吃都要花一周的时间，那更何况是要去认认真真的感受石林周边的这些村落的独特魅力。所以呢，少则3个月，多则半年在石林旅居，那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是说想要更具有一些生活气、烟火气，还有便利度的话，生活的便利度的话，其实真的可以把你。

0: 的旅居地点定在昆明，然后闲暇时间再去士林周边逛游逛游。 OK， 这一段是九一点八爱商家住在云南的板块，我是方圆，稍后回来，稍后继续的是下一段的陪伴，九一点八爱商家，昆明房地产最真实的一些这个交流互动话题。如果大家对目前的地产也比较感兴趣的，然后也想聊一聊地产话题、地产板块的，除了在九一点八收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和方圆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主城以及二环没有异常的拥堵信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更多的出行路况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8: 就一电话哈巴啦，压死的呀！
9: 你还耳朵倒进电听个？
8: 就一电话哈巴啦！
10: 快老哥，我刚刚刷着一条健康科普，说饭后有4件事情不能马上做。今天我们可是就要大家来分享哈。
11: 好了哇，小平平，到底是哪4件啊？
10: 第一嘛，就是没饭后记得抽烟。你看隔壁桌的老李，刚刚放下筷子嘛，就直奔吸烟区了。这个饭后噶，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吸一根，那尼古丁焦油吸收的速度是平时的好几倍。之前我们做控烟公益宣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呢。
11: 哦，是的说，这个片子的感受词好像还是我录的说。
10: 第二就是没马上瘫下来，上回你直播前不是趴到桌子上眯了10分钟吗？起来可是三次发紧，其实呢就是胃酸反流刺激着声带了，至少我们要歇8个小时再休息呢。
11: 哎呦，怪不得说我差知识了。
10: 第三就是没久坐的不动，平时我们一剪片子、一直播、一录音就是2-3个小时，吃完饭没还窝在椅子上，肠胃蠕动憋满，热量全部就堆在腰腹上。
11: 我之前还听说吃完饭要稍微坐着休息哈，不要马上运动。哎，那第四呢？
10: 就是莫动怒。到我们这个年纪，一定要稳住情绪，特别是刚刚吃完饭一上火，交感神经兴奋，胃部供血骤降，消化嘛就直接停摆。老话不是说时候不怒，哎呀，真的是智力。
11: 然的啦，那我以后饭后8小时我再去运动看。
10: 哦，剧烈运动也不行噶。
11: 啊，我饭后不能坐、不能睡、不能运动，我到底要咋个整受？
10: 可以站8个小时，或者是直接慢走8个小时，消消食。
11: 是啦是啦，饭后我就去消食心了，也算是为下午的直播蓄力。
10: 九一点八哈巴拉温馨提示大家：健康无小事，饭后们避开抽烟、躺卧、久坐、生气这4件事情，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守住身体健康，以更好的状态工作生活。
12: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九一点八爱上家，
13: 九一点八爱上家。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方圆一起聊一聊昆明最真实的房地产市场。啊，真的吗？一天不见，日子过得都乏味了吗？是真的吗？我真的是好饿。真悦花园1.4折的买吗？阿桃，你真的确定不要点一下我的小风车，然后先跟我聊一嘴，然后再来看到底值不值得买吗？因为最先开的楼栋3栋，我昨天也发了彩盘视频，大家如果是说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彩盘视频啊。对啊，毛坯啊，箭头今年的项目都是毛坯啊。然后我告诉你们，昨天我还得到了一个一手信息，就是箭头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恒府旁边的，也是当时双塔板块的当年去年拿的地王，然后是旭府，不是恒府啊，箭头旭府。我跟你们说，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开发商颇有打游戏的天赋。我已经录过一条视频说，每叠一个 buff， 他们就要升级一代这个产品。所以现在旭府据说他要盖的是6.5代宅，6.5代宅，你凭什么说人家6.5代宅便宜？你想多了。所以对吧？是吧？我就觉得活久见，就是。虽然已经活到了神灯的年纪，但是确确实实我觉得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就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3代宅、3.5代宅、4代宅、4.5代宅、5代宅，居然横空出世了6.5代宅啊，真的。他如果真的是爆规过了，所有 buff 叠满，我就问你，你肯定是打过游戏的，所有 buff 叠满了，然后就是开盘的那瞬间，难道真的没有吸引力吗？就像你所有的光环，我觉得就好像以前打那个马里奥，吃了那个小星星，就是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一切乌龟你都可以击倒，然后就是你可以横冲直撞，反正任何怪都打不倒你，你可以秒杀一切怪的那个同时，就是那瞬间，他开盘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就是像叠上星星的 buff 的那一瞬间，应该还是蛮热销的。都不如别墅好住，你这种人，你又来凡尔赛了。我实在是觉得别墅不好住，因为别墅我觉得冷清。冷清，太冷清了，没有那种家的感觉。真的，我觉得别墅一般情况下，可能从小这个港剧看的根深蒂固，就觉得哎，都是那种争夺遗产的那种富家子弟才住别墅，然后最终的别墅就会有这种争产风波出现。对，不要发这种就是流鼻涕的表情，真的，人家是6.5代宅。然后昨天跟我说6.5代宅的时候，真的是笑死我了。别墅故事听到120叫的那种。保利喜悦可以买吗？就我跟你说，邦泰德在川金路的那个地块嘛，就是在喜悦的旁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现在买喜悦呢，就是赌一个未来。因为就像我，比如说我们家旁边开了丹霞翠宇，开了春城药服，我就会觉得对于我未来的二手房价，它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因为我周边的新房都那么贵，那么证明在一环一里，就算二手房也是非常抢手的。那么所以就是，如果邦泰在川金路的这个项目开得很贵的话，那对于喜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能够稳住一波的。所以就是关键看现在保利喜悦它给你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因为讲真，对于我而言，我可能认知是有限的。川金路的那一片，我真的是觉得咋说呢，实在的逻辑点是在于态度了，真的。然后你看就是那一大片盛唐城、雍景园是吧，就是南昌建工后来接盘了蓝光的那个雍景园。然后就是老铁，你要不跟杨老师要一下我的绿泡泡，你加过我的绿泡泡。我倒是觉得，因为最近我上个星期五带我朋友去谈的那个丹霞，我真的是觉得降出了性价比。丹霞才17000，

当然这只是报给你的啊，这只是我对你的感情，所以感情是有加分的，感情也是有价的，所以我报给你的价格。住有翰林府邸可以入手吗？其实如果换作以前，我跟你说住有翰林府邸，我一定会说这种楼盘我不会去碰，就好像是我新发的那条视频，33层的总高3梯8户的产品，现在叫金地风尚，是原来的骏发城的骏发 N3 的烂尾地块，目前重新盖出来的。当然翰林府邸也一样，是原来的马杰摩尔城的烂尾的项目，然后住友接盘了，所以现在变成了住友的，现在变成了住友的翰林府邸。那所以就是你问我能不能买，其实如果是以前的房源，我一定会告诉你说不能买，因为没有流通性了未来。但是对于现在，我昨天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又被上了一下午的课。昨天首先是了解了6.5代宅之后，然后就又被他们的这个叫什么春城药府的他们营销负责人上了一下午的课，就觉得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很受用，就是他说，因为他也看了我的视频，就是经济风尚的那条视频，然后下面不是我还是很介意，就是我昨天也在跟他聊，我说你看到现在现如今的购房者，他们都还在说，就是我不能够在一个吃方便面的人面前去聊营养，还有就是我不能永远都是说这些低价盘不能买，因为他们确实已经降出了一个这个区域该有的价格空间，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确确实实就只有100万以内的这样一个上车门槛，而对于很多人来说，他说你应该去长途客车站去看一看，他们大包小包的背着很多的行囊来到这个城市，为的就是想要在这个城市安个家，或者是说真的就是帮子女在这个城市买套房，花尽他们这半辈子的心血的血汗钱，在这个城市安个家，让子女在这个城市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但是他们的这个预算又有限，我说确实，就是我真的在晚上和这个粉丝电话沟通的时候，我确实接触过很多就是爸妈辈的，然后就跟我说这笔钱是我这半辈子的积蓄，我就是想给孩子在昆明，他现在在昆明上大学，那也许他有机会在昆明安家，然后我就是想在昆明给他买个房，但是我确实预算非常有限。那么像比如说翰林府邸，比如说经济风尚这样的项目，确确实实是他们够得到的，那能不能买？如果作为以前的我，我一定会告诉他们不能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那个逻辑，就是你的第一笔购房的这个钱，你应该想到的是未来如果真的有换房需求的时候，这个房子还具不具备流通性。但是昨天就是他们跟我说了一句话，未经别人苦，莫劝别人善，好像这句话在买房的过程当中，确实我应该去认真的学习，就是也许对于很多的来到这个城市打拼的人来说，他们的第一套房也许也就是在这个城市的唯一一套房，而至于未来他们还有没有能力再换一个房子，这是两说的部分。但是至少如果他们真的在这个城市买了一套房子，他会有一种归属感。那么所以你问我翰林府邸能不能买，那我只能说就是你要接受它最坏的一个情况，最坏的一个结局，就是这个房子它确实不好住。但是因为就是预算决定决策，这也是我在视频里面输出的一个观点。那么如果是说你能够接受这个房子，未来你可能就真的一直住，然后到有一天你不在这个城市打拼了，那么你这个房子你把它租出去，收取一些租金，因为可能要卖，未来这个房子真的很难再会有流通性，这种梯户比，这种产品规划，这种区位，这种配套，在和未来的所有的新开商品房的这样一个对比过程当中，它真的是10年前15年前的一个产品规划，你怎么和时代的这种往前推的新产品去竞争吗？竞争不了。所以就是你能够接受这个房子最终的最坏的一个呈现，那么我觉得你现在预算有限，但是你最终的逻辑就是觉得要在这个城市安家，安家的前提就是要买房，那么买它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优势点就在于10年前的价格。

0: 然后还是现房，所见即所得。所以包括像1979，现在我也都不执念了。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这是一首身体先听到的歌，某一刻世界好像倾斜了一点，刚好让身体撞上节奏，让我撞上你。陈楚生，暗夜。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方。会不会最后变成朝朝暮暮的结局？我觉得应该不会吧，应该不会吧。大华都签好学校，你对大华是有什么误解？而且那么深，大华哪里都签好学校了？截至目前，大华在售的项目，什么公园天下签了个名通就好吗？然后锦绣路程这学校也是黄了黄了又黄了，就从一开始去 diss 人家这个惠德里，说云大新林校本部要搬迁去他们那儿了，就是真的，我觉得人不了连鬼都怕。你想后来的后来又变成了云大系的这个初中挂牌的时候，咋就好像前期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前期没有发生过这个云大西林校本部要搬迁到这个锦绣路程旁边的这件事情，当时还发了大红海报，大红喜报，然后是被教体局进行了这个相关的勒令下架之后才下架的，怎么这些事情就好像是随风飘过了？所以就是真的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这一点我终于深深的深刻的认识到了。所以你跟我说大华签什么好学校了，还真没有。再比如说大华的，我 diss 了很长时间的翠湖印，昨天也是又了解到了翠湖印的最新的进展，说翠湖印又降价了21,000左右的价格。那所以其实如果你们现在要问我翠湖印能不能买，我就告诉你21,000左右的价格，那我觉得是降出了这个可上车的空间了。因为当年的翠湖印我为什么要去怼它，是因为27,000到31,000的均价在121大街，那不是忽悠人是忽悠什么呢，对吧？就是英媒的英媒，121大街周边确实都是名校，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第一批买翠湖印的人那都是非富即贵的人，就是他们上了旁边的云大附小，人家真的不是靠买了这个房子去上的，而是凭人家的实力进去的，人家只是就近为了上学。当然如果你是这样的群体，我当时就说了，我从来都不劝阻你，只是为了就近买个几百万的房子让孩子上学，然后呢未来也不期待说这个房子能够抗跌保值为你的资产增值，只是说我是做公司的，我可能有一个房产作为一种抵押物也好，什么样也好，买了翠湖印，那我觉得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然后现在它终于降价了，它确实降价了，也同样无法自拔，然后降到了21,000。我就觉得现在但凡就是如果我没有那么执拗，21,000，你会去买翠湖印吗？何旭吉彩盘了吗？就是你们在问我彩盘的小伙伴，你们可以在这个直播间 at 一下 M， 就是小毛的那个微信，就抖音号，催促一下我的摄影小伙伴。我没办法啊，没人给我拍，我去彩盘，我彩什么呢？我彩空吗？没办法，他太懒了，而且最近迷恋上了不务正业的去炒什么美股。于是乎我就没时间就是彩盘。何旭吉我很想去的，而且就是本来是约你们明天去看何旭吉的，但是吧，主播有粉丝叫你去帮他看大华锦绣路程，看不了一点大华的项目就不用找我了，就谁爱挣这份钱谁去挣就好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伙伴们，我恰饭也是有底线的。关键的关键就是那天人家就是最近我真的被各个项目的营销负责人上课，他们就说就你这粉丝量，你居然这个带看在抖音的这个防图也不达标，去化转化也不达标，而且是排倒数第一的这种状态，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说因为我佛系，因为我有原则。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只是为了顾及我一点面子吧，不然我觉得他们应该冲口而出的就是但凡是有原则，但凡是有良知，那你干嘛要做房地产主播？我觉得他们心里一定是潜台词是这样的，确实真的做房地产主播好像钢针，黑不下心就挣不了钱。 记忆。对，哇，黑不了一天。西林好像还是师大。然后的然后呢，所以就是像大华的项目我做不了，金茂府的项目我做不了，真的不是哪个佣金高我就一定要去推哪个的，我觉得这点底线我是有的，因为房子是大家至少五六年的一个陪伴的产品，一个商品，一旦买错，哎，那真的谁让你自我检讨了，我自己还不能自我检讨一下吗？真的是。好，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30爱上家。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9: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0: FM 91.8，
11: 北京时间14:00。
10: 2:00 PM，
1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指挥中心14点的一个路况提示。目前在南二环的徐虎关到福德立交，东二环的徐闸往菊花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车多，通行呢是正常的，仅仅只是车流量大。昆明火车站周边呢，依然是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这几个路段车多缓行。民警已经在事故现场，是民警已经在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这几个路口路段进行交通疏导了。昆渝高速回程在昆石三岔口这个位置呢，依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昨天，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凉下被、折叠床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的生活保障。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当地时间17号，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举行了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关注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豫高速呈贡段晴17到28度，晋宁段晴16到28度，豫西段多云转晴16到29度，宽安高速安宁段晴16到29度，陆丰段晴转多云15到32度，楚雄段晴18到30度，昆曲高速松明段晴转小雨15到29度，马龙段阵雨15到27度，昆石高速宜良段晴转多云17到30度，石林段晴转多云18到31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1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我们这么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哎，然后就是所以咋说呢，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些东西必不可避，但是呢就是在前期你做研判的时候，如果你有的选择的时候，如果你要一万八去买，首先得房率本来就低，然后其次其实现在的一个呈现的教育的呈现度其实已经不及当年的二分之一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去为了这个包包而出那么高的溢价，你先考虑清楚啊。人群变了，丹霞的房子现在能上吗？你真的确定不找我上吗？我真的，我这点最低价都拿不到吗？我还做个什么直播呀？关键丹霞能不能上是看第一户型产品，第二就是你想要的这个楼栋，第三就是丹霞是不是跟你最适配度高的那一个。因为我觉得丹霞现在其实他拿出了好多一口价房源，也算作是跌出了性价比吧。就是我再给你透露一个信息啊，熊大，就是可能马上丹霞还有那个药府可能没办法，药府就是如果是年底开盘了，你买了药府还没交房之前画的是新闻录，然后丹霞未来可能也是画新闻录。所以你看，就是现在你们可以去把春城的一个这个画片的信息翻出来，你去看一眼，就是未来新闻录这个板块它的生源也会更优质。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考虑只能在春城教育集团内部选的话，你听我劝，真的，因为他离我太近了，而且他们集团里面的这个老师跟我的关系也有点好，就是所以就是了解了很多的这个叫啥那个各种的八卦。然后能见未来城还行吗？能见现在就是很行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华山的那个九年的完中已经开工了，所以就在这个叫什么能见未来城的旁边，因此能见未来城最近又获得了一波游客的流资量，就是因为它的整个第一个西北新城的完中会落地在它的项目旁边。那所以按照目前的这个价格，未来就算你不住，那么它因为是一个完中，来上初中的来上高中的人如果是租的话，你这个价格也可以以租养贷了。教育集团是啥意思？来，你去问一下豆包。虽然豆包很多的时候不靠谱，但是我觉得就这种很传统的概念，豆包应该解释的还挺靠谱的。最近我是真的是刷到了 N 多的视频关于豆包的这种搞笑操作，所以就是你们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可以去问豆包，但是千万不要真的全心全意的相信豆包，毕竟嘛，真的我觉得过于人工智障了。比如说一条小狗，然后就是在它面前摆了一块骨头，然后主人就拿豆包全程说，豆包你帮我看住它，它有没有偷吃这个骨头。然后第一次问说，豆包它有没有偷吃骨头，豆包说豆包没有看见它偷吃骨头，小狗很乖。然后第二遍又问了一遍，骨头依然在，然后豆包说它依然是非常认真的密切的监视着，他没有偷吃。第三段视频就是这个录视频的狗主人把这个骨头自己拿手拿走了，然后问豆包说小狗有没有偷吃骨头，豆包说小狗悄悄地把骨头偷吃走了，这个小狗特别的不乖，豆包发现了，豆包要第一时间告诉你狗把骨头偷走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狗子在那个视频里面就一脸的无辜。所以你们要知道，就是人工智能有一天它可能我觉得大部分替代一些人的工作和判断，但是绝对不能100%的替代人脑，毕竟我觉得那啥吧。你用最直白不绕弯子最低接地气的话告诉你，你告诉了他啥？龙湖天境能买吗？我就是怎么找我这个 一个符号表情的朋友怎么找我，非常的简单，你看就是在直播的屏幕的右下角看到一个服务两个字的一个小风车了吗，点一下风车，然后就是他就会让你留下一个联系方式，留了以后我晚上先一对一的和你电话沟通一轮，我先要了解一下丹霞是不是和你适配度最高的那个项目，然后我再看一下你的需求你的预算，然后去帮你拿最低的那个价格，但是前提不要自己去售楼部啊。然后昨天那个中介打电话来让我买金地风尚，死活不建议未来城，说学校一切都未必是真的。哈哈，就是你知道我觉得中介很牛的一个操作，很牛的一波操作，就是我昨天还看了也刷到一个中介的视频，就说啊，全昆明最好的学校能转学的学校有哪些呢，我来跟大家盘点一下。于是乎他盘点了啥呢，盘点了能建未来城的五城的廉价校区，然后说五城的廉价校区非常的好，在整个五城教育集团可以排前三的位置。虽然我觉得能建是现在他有优势，但是不能是这样喝一吹对吧，然后以及就是有一说一的，就是学校不确定，他说的不确定的学校是什么，他难道不识字吗，他难道不知道五华区的红头文件签约文件也已经出来了吗，他难道不知道现在可以去昆明规划网上查询吗，规划网站上都已经有详细的一个公示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关键是说金地风尚好像最近佣金有点高，还有金地风尚最近目前反正卖的比较火，但是其实这位朋友水波，我想问你，你到底呀、一个北边一个西北边，你到底要买什么，而且你难道不应该怼他吗，难道33层3梯8户的一个楼一定比能建未来城好吗，当然价格是比能建未来城强很多，算了，中介的这些逻辑点我永远是理解不了的，理解不了一点的。好，稍后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天的9:08爱上家。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没有异常的拥堵信息，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6: 交通9:08，平安贝贝。 出门防晒，防晒衣是标配，太便宜的防晒衣防晒值不够，穿了照样晒黑，还闷出一身汗。买正规品牌，浅色比深色凉快，开车穿长袖防晒衣，手臂不晒黑。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0: 始聊天，导演被人打断。
1: 他总是去留下电话号码，从不肯。
2: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主一八万案时代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老常，你买的是天境的大户型是吧？所以你又在这儿凡尔赛了，我又给了你一个凡尔赛的机会是吗？联华教育集团，联华离我有点远，我还真没吃了那么多瓜，因为我觉得一个春城教育集团的瓜已经够我吃很久很久了。想听吗？算了，待会儿被封号。经历风景怎么样？车大强，就是大强，我要告诉你的是，风景的点是在于便宜。但是呢，你要理解，就是它还有三栋楼没有开，那三栋已经调了规了，未来一个地块上另外的那几栋是新规的产品，零工摊的。如果你愿意等等的话，我个人建议你可以等等它零工摊的产品，否则就是未来你和零工摊的比，你天然就卖不起那么多的价格，我个人的建议是这个。然后另外的一个呢，就是风境的那个坤巴，它和万科城的那个坤巴来比，肯定我觉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已经说了，声远完全不一样，呱呱包甜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说出来可能我会被举报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瓜你要等我关了话筒再说，这瓜太那啥了。开盘当天一口价上的车没算单价，对，老常，就是你接房的时候你也不用告诉我。你们来吃瓜整点安全的瓜有意思吃吗？安全的瓜我觉得你们肯定是不愿意吃的，安全的瓜有什么好吃的？昆巴哪个校区好？昆巴现在就是本部的成绩好像都没有长城新城的那个平均分来的高了。因为长城新城的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第一是摇号，然后择优，然后定向自己可以择优录取一部分。第二呢，就是它的整个生源其实你要知道都是基本上原来万科城的业主的，然后就直接直升的，提前就是直升的新城，所以就是它是一个体系的，所以就是它的整个可能教学逻辑上会更成熟一些。阿车为啥不会降价了？你看到就是央妈的新闻了吗？我觉得其实央妈已经很久没有在新闻的这种板块去说房地产了，但是最近频频你可以刷到央妈在新闻的这个板块去说房地产，而且整个四月份的数据已经出来了，一线城市已经止跌回稳了，而且这个止跌的城市微涨的城市好像有21个，然后呢就是下降的城市已经是降幅收窄了，所以你说还有什么空间吗？而且最近真的，我跟你说，因为最近我很那啥，我很积极，我很热爱我的工作，所以每个周末我基本都带看各大售楼部，逛了个遍。就是真的，以前你们可能会说50块钱一个这个叫什么群演，然后去售楼部坐着，但是群演顾。群演去售楼部坐着基本上也会是节假日再去顾群演嘛，对吧？我最近去的，你看像拍那个金地风尚去的是星期五中午，也是人满为患啊，就那33层3T8的人满为患啊，在价格面前啊大家都可以退让。然后去丹霞翠雨啊，也是那天也是个星期五的下午，对，星期五下午，因为我早上去了金地风尚，然后下午去了丹霞翠雨，真的就他的这种总价的盘，4-5组客户坐在那个售楼部谈，我觉得一个星期五下午也算作是人流量可观了。然后昨天去了春城耀福，光我坐在那儿被他们的销售负责人上课的那2个小时过程当中，每隔15分钟我自己看着手机的，每隔15分钟至少都会进来一组客户来了解啊，也不叫客户，至少会进来一组看房的人去了解这个项目。所以就是说现在的房地产市场，那我就更不提什么成功的像邦泰的映月啊，邦泰的观云啊，这些嘛就真的，观云那天我去星期天招个胆子的猫招住，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有点夸张了。你们现在的生活都已经那么好了吗？就是大家买房的热情都已经如此之高了吗？所以我都在想，我到底未来还买不买得到房？买不到，就不买了，就这样吧。现在还有群演没有？你也想去？现在没得群演了吧？仙姑。我瘦了吗？我又瘦了吗？我没有瘦。刚毕业的女孩子在成功万达附近上班，云绿苑值得入吗？ 就是你申请云绿苑的时候，第一，如果你符合它的申购要求的话，我觉得在你还贷的过程当中，每个月你还贷的压力不大。那我觉得这种配售房对于你们刚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人来说，其实是比去买个商品房更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因为它也是每个月按照商品房的逻辑你是要还贷款的，如果你每个月还贷的压力会比较大的话，那我个人建议你就在万达旁边去租那个保障性租赁住房，而不是去这个申购云绿苑。你要算一下租赁住房每个月的租金水平和你这个如果你去申购云绿苑的每个月要还款的额度差多少钱，然后以及它对你的这个影响会有多大，你再去考虑到底是住保障性租赁住房还是要去申购一个云绿苑啊。看预算，看预算，看需求，各花入各眼。会不会叫几波演员来给我看，来给我看，我去售楼部又不会直接通知说我去售楼部，你放心吧，我去售楼部从来都就是只是为了找一点自我满足感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在马路上，以前刚刚做这个抖音的时候，我在各大商圈逛街的时候或者是去吃冰淇淋的时候都会被人认出来，然后说哎，你是方圆吗，然后包括跟小毛在路边吃路边摊的时候也会被人认出来说哎，你是方圆吗，然后我就会很开心的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就没有下文了，那大家也不会跟我聊天，但是至少是会被人认出来的，现在已经不会被人认出来了。所以我第一是热爱工作，去售楼部去的勤一点是体现我的爱岗敬业。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要找一点虚荣心的满足感。为什么呢？因为我只有进到售楼部里面才会被人认出来，被置业顾问认出来。然后所以你要说就是他们是不是先找好群演等着我，你放心，我从来不提前通知，一定要去看最真实的售楼部啊。都想升，做梦都想申请一套配售房。但是其实你说，我一直觉得云绿苑在整个目前要供货的配售房的货包当中是唯一一个小洋房的产品，唯一一个，而且是89平的户型产品，中规中矩的。我还想着他怕是一出来就申购完了，然后申购的当时的申购人数的比例是1:3，也远低于我的想象，就是我觉得可能1:10的这种比例应该会有的，结果只有1:3。然后现如今还有姑娘在问我，还有妹子问我说她适不适合申请，适不适合申购，也就是说她还有房源。所以你这个梦想很容易实现的，户口挡了很多。户口倒是，其实如果你让我选是留农村户口还是选变成城镇户口然后来申购配售房，那我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农村户口啊。还有大点的面积，啥大点没有，只有一个面积段89平，二手房是不是也涨价了？ Kevin 一读你的名字我就会想到小黄人。Kevin 他真没有。你想嘛，二手房拿啥涨嘛，就包括现在的这个库存的新房，老标的新房都只能靠以价换量，那更何况是二手房。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给你听，就抛开1979它是保交付的项目，但是它也是一环的边上，然后现房你说现在11500到12000，就因为它是个老规的产品，就因为是个超高层，那你说二手房它的卖点在哪里，对吧？二手房能卖出去就已经不错了，真的。配售房在哪儿？配售房就是日和月，你可以去看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看房。大号里面呢有非常就是多的几个视频，有一个文件夹吧，然后专门讲的就是配售房，里面包括昆明第一批配售房的项目位置，包括户型产品，包括你不能说最新的工程进展了，因为那已经是去年底拍的工程进展了，去年底拍云绿苑的时候才封顶，现在都已经是现房了，所以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位置啊，位置。 翠湖，因为我刚才说了嘛，降价了嘛，21000，我觉得你要买它，你反正就是买个身份，买个圈层吧，绝对不能是说买翠湖印就买个坑爹，买个稀缺，它还真不稀缺，它距离翠湖还真的挺远的，它真的距离翠湖的距离还不如像什么丹霞、翠羽、春城、耀府。那所以就是说，如果21000未来可以买春城、耀府，现在也可以上车丹霞、翠羽的话，我不会去买大华的翠湖印，这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就是，翠湖印周边所有的名校一所都不属于它，所以你要买翠湖印的逻辑，来告诉我是为什么。如果真的只是为了个圈层，那你就买它，因为从27000的这个价格降到21000，确实也是已经降到够低了。然后伙伴们，现在已经189个在线人数了，你们要不要就是真的给我打打气，鼓鼓劲，看看今天能不能破个二，就是鼓励一下我最近那么认真的营业，然后还每天冒着被关停的风险给你们吃那么多的瓜。云锦一号，就是你不是在我下播以后要跟我打个电话吗？你要不要打电话的时候我再问问你？因为云锦一号，除非就是你是工人医院那一片的，然后就是艺术学院的麻园那一片的生活半径，否则其实我觉得云锦一号最大的槽点在于它是老标的项目，老标的项目。然后价格如果控制在现在给你的报价单价控制在11000的话，那我觉得也就还好吧。因为确实老规的产品是和新规的产品相比，它是天然输在起跑线上的，就是两个人一起跑步，你左边你右边的人都是没有公摊的，而你是恰恰还有公摊的，且公摊面积依然是高达20%的。那么你说你是不是在起跑的过程当中你就已经是落下了一大截儿？地铁二号线27000还有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你要看一下昆明站的综合型包楼，我和小毛毛都已经去拍过可能3次还是4次了，每次都是像狼来了的故事，说要拆了，而且腾空了，然后本来说今年要拆了吧，本来说今年要走了嘛，他又走不了了，型包楼还在那儿，还在那儿，还在那儿，哎妈耶，就是这个梨、栗子、李。红府还没有开，所以如果你是关注红府的，我也希望你给个机会，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然后呢到它开的时候我邀约你去看。因为箭头的房子有一个逻辑，什么时候买最便宜？认筹的时候，清完盘，所谓的清完盘，然后后边一堆功底的时候，这是最便宜的时候。所以你要不先点一下小风车，我了解一下你的情况。山水新城的配售房今年会交不？山水新城的配售我不知道，配售房交不交在于就是它和商品房不一样，不是说你现在可以申购的，但凡你可以申购了，那它就已经是现房了。配售房一定是要现房拿了郡备以后才可以开放申购的渠道的。所以现在你问我今年会不会开放申购，我觉得今年会开放申购，但是是今年的什么时候，可能大约在冬季。滇池新城算不算老破小？还挺老的，但是它不小，但是就是因为奥城已经挂了，所以就是滇池新城嘛，未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买个养老，你是省外的，买个养老我觉得挺合适的。但是如果你的工作重心还是目前在孩子呀，然后在你的工作呀，那我觉得还是买个新规吧，未来因为你肯定是有换房的需要的。吴家坝的二手可不可以入？就是你都还在问我二手是不是也涨价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去买个二手房呢？除非就是真的你对于吴家坝的那个师大实验的吴家坝校区你有执念，否则我真的找不出一丝半点的让我就是花150左右去买吴家坝二手房的这种原因和理由。真的，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30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我才说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 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北向南的方向，龙泉路靠近梅江路的红绿灯位置，两车追尾，请后车的朋友注意避让。更多的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0: 近日，智界 V9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38.98到51.98万元。新车将于6月初开启交付。作为鸿蒙智行旗下中大型 MPV， 智界 V9 定位是增程式七座车型，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主动后轮转向以及二排双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悦翼08正式下线，该车归属是 R 系列的产品，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动力，并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据了解，该车将于5月底正式开启预售。全新一代理想 L9 近日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售价区间45.98到50.98万元。全系搭载72.7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4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650公里。新款奔驰 CLE 迎来上市，共推出五款车型，售价45.76到59.98万元。车辆重点针对辅助驾驶系统软件。

0: 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走进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针对刚才说的这些小呱呱呢，你们也就当这个茶余饭后的一些这个呱呱，然后来那个听听就好了。真的是。然后做作业的时候你想死，不是做作业的时候你想死，我觉得现在的好像青春叛逆期来的更早了一些。以前我记得我们的叛逆期来的应该是在初中的时候，现在真的五六年级的孩子就已经开始叛逆了。关键是现在你们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和一零后没有办法交流？尽管当年我们在上小学初中的时候也有我们自己的语言体系，但是绝对没有现在的孩子的语言体系那么复杂。真的，你会感觉你现在和一零后在交谈的时候，你好像是在跟他们说英语，他们说的不是本国语言，什么阿塔斯玛卡还是什么什么鬼啊，我学不来。然后就是受着呗，已经那个叫什么什么了。然后你要跟我谈谈吗？然后你说你不跟他谈，他就跟你说，不谈你就是 gay。妈呀，真的就是这些，这么一说学校太重要了，那必须啊。我觉得药府怕是画饼，是的呀。所以昨天药府的这个负责人就在跟我说，那咋整啊？我说因为但凡就是会认真的去探索一下生源的，可能对大观是有抗性的，真的是有抗性的。观南板块城市更新后续会有规划吗？观南板块我觉得会啊，就是今年在像大剧院旁边的那一片还有地要供地，因为其实现在供地最多的可能性最大的也就是官渡区了，真的地最多的。大华星要怎么样？大华星要怎么样？就是咋说呢？你要不先关注一下这个学校什么时候开始动工啊？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就是你可以去刷一下那些介绍大华星要的中介的视频。我不是让你去刷视频内容，而是让你去看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原来大华锦绣山海的业主的一些留言。就是说他当年是签了苏宁一小，而且苏宁一小的这整个布标什么的都已经悬挂在了外这个楼的外立面上了，结果黄了又黄了，对吧？现如今他是一车一车的孩子拉上昆一中山海实验去读嘛，去借读嘛，然后这一次就说自己又签了这个新药。但是呢，人家这个原来一期的业主评论区只说了一句话，说签一个集团校落地，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集团校的相关负责人领导是否应该出席一下这个签约仪式和奠基仪式呢？哎，我一看好有道理，但是从照片中来看好像没有。以及所以就是如果你的新药你是冲着那个学校包包买，那你就再观望一下，因为你要知道它货包很多，不会你今天观望了明天就买不到了。盛世里啊，你是想等着就是拆啊？那拆不了一点，现在城市更新我跟你说真的拆不了一点。对，说的就是大华新药。龙湖天津二手会降价吗？就是一个现如今

0: 都还没有交的项目，你就问我二手会不会降价。首先如果你是13500左右上车天津的，它降不了一点，毕竟门口有地铁，旁边是商业，然后又有包包的加持，它凭什么降？但是如果按照现在目前15000到15500的单价，那可能我觉得未来这样的梯户比和户型产品的呈现堪堪能够扛在14000到14500，应该是了不起了。风翠129的230不能再多了，现在就是230，如果超了230，那只能证明你的置业顾问没把所有的优惠放完给你，因为现在风翠确实降得有点猛。南站实验今年9月能读不，现在还是工地，你要相信中国速度。就基本上只要他开始动工了，我觉得 OK 的。新耀那个龙马小学会好吗？星耀哪个星耀？龙马是配的都会半岛啊，哪个都会半岛的那个星耀龙马校区吗？会不会好还没有，就是他集团挂牌以后的第一届毕业生，我没有办法去评测啊。但是呢，都会半岛其实好的我觉得不是这个星耀的龙马校区，好的是他的初中，是关于中的本部啊，因为在关渡区确实最弱的板块就是包包。七彩云南第一城37000-7300买，我觉得这个价格呢也是跌出了性价比了。7300买个第一城 OK， 但是你要接受一个点，就是七彩南亚第一城它是一个超高层，就是你今天买了这个价格不算贵，但是未来可能就是你在住一年以后，它的电梯就会出现各种的毛病，可能电梯就要开始大修。电梯大修涉及到就是每家每户，除了你买房的公共维修基金之外，其实电梯大修这一部分公用维修基金是覆盖不了的，你还要交钱。就是你同步去参考一下北边的同德广场，电梯已经出了好几次事了，而且上新闻也上了好几次了。所以就是这种超高层的电梯一般到5年到6年就已经是来到它的这种健康出现问题的时间了，就要换了。换的过程当中你肯定就要出钱，所以就是这个买房的价格没问题，但是就是未来住的成本上还是我觉得你也要考虑一下啊。柳岸小峰我真的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价，你先告诉我一下柳岸小峰现在是什么价，因为好久都没有关注过这个盘了，这个盘也很神奇。金兰景翠哪个？金兰景翠那个就是点在于下楼就可以上学，下楼就可以上学，但是嘛关渡区的那个学校嘛，我就只能说在全昆明肯定是排不上号的，在关渡区嘛可能前十能够堪堪挤进去吧。28年在北边买个二套小书包，什么时候？28年上学，那你明年的三月份以后等明年三月份的网上报名预登记这个热度过去了以后，你再去买包包，大概差不多7-8月份的时候去买包包是 OK 的。因为现在其实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一个变化，目前来看没有哪个昆明的包包还是要求说提前2年落户的这样一些落户的实现的要求了，所以其实你可以等到明年的3月以后再去考虑。金色交响就是我只能说你买它现在就真的7000块钱不能再多了，东边也没什么好的学校，我只能这么评判，所以你要问我值不值，没什么值不值。别问什么星耀小学，现在整个关渡区的在售新的商品房项目所有挂的都是星耀教育集团某某小学，星耀教育集团已经充斥了关渡区的所有新房项目，真的除了目前的桂宇东方是个上师，其他你再找出一个在售的那个还有这个住友双河湾是金岸和那个度假区二小，其他关渡区在售的这些新的新房项目哪个不是挂个星耀的牌牌。二手房什么二手房？星耀教育集团有很多的校区啊，你要问的是哪个校区啊？因为如果你说的是云大星耀校本部，二手房也上不了。好，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2: 若是让月光

读着信的结尾，他会不会替我流泪？若是让晚风翻到故事结尾，他会不会替我撕碎月光满地，信纸零碎？许艺彤，橘子汽水，月光信尾。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茶。
1: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安宁的万达广场可以入吗？多少钱？4500吗？因为我觉得安宁的房子是在于真的未来流通性会比较差，但是呢就是万达广场的那个房子嘛，就是我觉得比吴越我

我更愿意选择万达的，可能就是我觉得品质会比五月那个好一些。分到的学校不满意，大哥，就是其实你分到的学校，在你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房子的划片学校了。不满意的话，你那个时候就应该是想其他的方法了。那怎么能够现在才说不满意呢？民办也不收了呀，民办也过了已经现场确认的时间了，就是这个孩子在这个学校的学籍啥的都已经进系统了，好呗。超能力也实现不了，我觉得只有过硬的人际关系。对，你们真的是，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说话扎心，不嫌刺激人家的肝疼。然后那个就是只有明年，但是如果是明年，你现在还要去办缓学证明啊，你现在要抓紧时间去办缓学证明啊，要去医院开缓学证明啊，不然你今年是适龄儿童，你凭什么？你有义务去接受教育，你为什么不履行你的义务去接受教育？9年义务教育，伙伴们。好啦，那今天这个不知不觉，我觉得又到了节目的下播时间了。然后你们那啥，就是如果还有我没有回复完的问题，伙伴们记得点一下小风车阿毛，我现在去找你录视频。然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记得啊，点一下小风车。然后刚才那个阿鱼，你可以稍后给我打电话了，还有9分钟，哪里还有9分钟，我的那个系统上显示只有5分钟。我那刘海丝有点搓眼睛，我今天晚上回去自己削一下，我买了一个那个有点像那个剃须刀的那种削的那个削刘海的刀，我自己削一下它就好了。没钱去剪个刘海要100块，太贵了。论学区的，买了房子呢，就是要看，如果你买的是个二手房，基本上是不能实现转学的。如果你买的新房产品，他跟你说可以转学，那么就要看是什么学校。但是能接受转学的，我只能告诉你，一般都不是热点学校啊。所以就是我觉得你要不就是那啥，你点一下小风车，我先了解一下，就是第一，你有预算多少？就是比如说你真的要买个房去转学，对吧？你预算多少？其次，当然如果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像他们说的民办，看看人家有没有空的学位。好啦，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陪伴，哇，真的一个半小时的陪伴真的是真爱啊。然后我们明天到13:30不见不散，拜拜。

0: 见。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爸，
5: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6。
7: FM91.8，
8: 北京时间15点整。
7: 3:00 PM。
9: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

0: 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感受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及时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通行情况。快安高速进城方向，云安惠都到明波立交，东二环石闸往菊花立交方向，大树营立交桥的路段车比较多，但是通行基本正常。此时在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南坝路这些路段的车流量也比较大，通行缓慢，民警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昆豫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多，但是通行基本正常。云南交投提示：昆安高速安宁往昆明方向11公里前行650米，也就是高架桥路段，西山区交运局在更换限高板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了此路段安宁往昆明方向的交通，车辆从苏南路口引导至桥下通行。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日前，内江至河口至朗街国际联运班列接车仪式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举行，满载货物的跨境联运车辆从河口口岸驶向越南腹地，这标志着以河口为枢纽连通川渝与越南两大市场的国际物流新通道正式步入到了常态化运行。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根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到18号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亚妈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7号在印度甘地纳格尔落幕，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了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朝鲜女足俱乐部抵韩参赛，团队身着统一深色夹克和裙子、高跟鞋。据了解，这也是朝鲜运动员从2018年以来，时隔约8年再次访问韩国，也是朝鲜女足时隔12年再次赴韩参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早知道，在这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省内风景区以及昆明的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晴，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34度，富明天马山晴转小雨，31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晴转多云，30度，大理古城多云转晴，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转多云，3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转晴，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29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27度，昆明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0度。
4: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下午15点，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0: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各位朋友好，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在今天的一路护航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痛风。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痛风的真面目啊，知道它是什么原因会发作，以及早期的症状是什么。可能好多听众朋友一听之后啊，就觉得特别的紧张，就开始检查自己的大脚趾。不要着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因为痛风虽然痛苦，但是它可防、可控、可治。在节目中我们采访到的医生是关雅欣，他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教授。好的，那我们首先还是请关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痛风以及痛风的类型，来回顾一下我们昨天的节目内容。
1: 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薇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什么是痛风，有哪几种类型。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3: 痛风是一种由单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关节及周围组织引起的代谢性关节炎。当血液中尿酸水平长期过高，尿酸盐会在关节处形成针状结晶，引起剧烈疼痛和炎症反应。痛风主要分为原发性痛风和继发性痛风，原发性痛风占 90% 以上，与遗传基因和代谢异常有关。继发性痛风由其他疾病，比如说肾病、血液病或者是药物引起。根据病程可分为急性发作期、间歇期和慢性期。急性期表现为关节红肿热痛，慢性期可形成痛风石并导致关节畸形。
1: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预防痛风的出现，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好的，刚才我们跟随着关雅欣医生一块儿去回顾了一下这个痛风它是为何而来，以及会分一些什么样的类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重点来说一说痛风的危害，还有哪些人特别容易中招，以及如何从生活方式和医学手段上对痛风开展一场反击。说到痛风，其实它还有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不只是痛那么简单。很多人说痛风不就是关节痛吗？我特别能忍，这个疼过了就完了，能有什么危害？如果您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痛风啊，就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啊，然后呢，它会引起一连串严重的健康问题。第一个危害也是特别直接的危害，就是关节的损害和残疾。就像昨天的节目中说到的，反复发作，如果你去不治疗不管它，那么尿酸盐结晶就会像是混凝土一样把关节一点点的侵蚀破坏，导致关节畸形、僵硬、功能丧失。所以你想一想，这个危害是不是很严重？第二个危害其实要更加危险，那就是肾脏的损害。尿酸盐结晶不止爱待在关节上，也喜欢沉积在肾脏当中。那如果是堵在了肾小管，就导致了肾脏过滤功能下降，慢慢的就会发展成肾衰竭啊，这是尿酸性的肾病。还有呢，就是肾结石，尿酸形成的结石会引发肾绞痛，甚至会堵塞输尿管。有数据表明，痛风患者当中有1/3都会出现肾脏的问题，而肾衰竭是痛风患者最主要的表现的一个类型，这一点是必须要敲响警钟的。第三个危害，可能你想不到啊，它还会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助推器，因为高

0: 高尿酸血症本身它就属于代谢综合症的一部分，它会损伤血管内皮，促进动脉粥样硬化。那么痛风患者患上高血压、冠心病和脑卒中的风险呀，比这个正常人要高很多倍。很多痛风患者其实它不是疼痛的问题，而是引起了像心梗啊、脑梗啊，这个就更要命的是一些比较不好的后果。第四个危害就是和三高互为因果，比如说肥胖，肥胖者他的尿酸就更容易高，还有呢就是高血脂，痛风患者一般还会伴有甘油三酯升高。那么糖尿病呢，像高尿酸会损害这个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就增加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你看一看，我们刚才数了一下，这个痛风、肥胖、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几个坏兄弟经常会抱团出现，这医学上呢就叫他们代谢综合症。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举到了这样的一个病例哈，是老张的一个特点。那么他呢，首先从他的身上来分析为什么他会患有这个高尿酸，然后逐渐发展为了痛风。就在他的个人案例上呢，是因为肥胖再加上饮食经常喜欢吃内脏，还有呢就是喜欢喝啤酒。那么他因为拖了很长的时间，就导致了这个痛风的病症进一步的加重。他在确诊了痛风之后，因为没有规范的治疗，就是痛了吃一点止疼药，在3年之后呢，他就出现了像腰痛以及尿当中有泡沫，这一查血肌酐升高了，确诊了尿酸性的肾病，同时表现为什么呢，血液当中啊，就是像血压也升高了，血糖也高了。所以医生就严肃地告诉他，再这么下去那就是尿毒症的前期。这一次啊，老张是真的害怕了，也真的开始谨慎地对待这件事情。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为朋友们来介绍啊关于痛风的相关的知识。其实有很多朋友比较疑惑一个问题啊，就是痛风的易发人群会是哪些呢？我们在广告之后详细的来为您做介绍啊。就是如果对号入座了之后，我们就一定要早预防啊，要早警惕。好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及时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城区通行情况。目前在昆明的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寻京街从北向南，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这段目前有340米拥堵。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有480米拥堵。金碧路从东向西，三市街到晋国街这一段目前呢是有460米拥堵。昆渝高速从南向北，目前在广卫立交桥的附近有1.82公里拥堵。昆渝高速从南向北，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现在呢是有911米拥堵。来看一下云南交投的提示，昆安高速安宁往昆明方向在高架桥路段更换限高板的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交通管制解除，道路恢复通行。松公高速松明往宫山方向，金锁和寻甸北站之间小货车单方肇事的事故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很多车主图方便，玻璃水没了就加自来水，自来水有水垢，时间长了堵喷头，玻璃水几块钱一瓶，别省，自己兑的话用纯净水加洗洁精也不贵，喷不出水，干刮伤玻璃。
3: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北京时间15:17，朋友们，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1.8。每天下午一个小时的医学科普啊，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要和朋友们聊到的是痛风。其实说到了痛风那么多的危害啊，可能我们都会想对号入座，就是哪些人是痛风最喜欢光顾的对象呢？啊，我们来看一看哪些人会是易发人群。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采访到的嘉宾依然是关雅欣啊，是来自于云大医院内分泌科的副教授关雅欣医生，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5: 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中年男性是痛风的主力军，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男女患病比例高达15:1，女性在绝经前受雌激素保护，发病率较低，但绝经后雌激素水平骤降，患病风险会显著上升。此外，有痛风家族史的人群，因遗传基因影响嘌呤代谢，患病几率远高于正常人。不良生活方式是痛风的催化剂，长期是动物内脏、海鲜等高嘌呤饮食，以及频繁饮用啤酒和白酒的人群，体内尿酸极易超标。同时，肥胖及缺乏运动者常伴有胰岛素抵抗，导致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下降，也是高危群体。合并特殊疾病的患者同样需要高度警惕，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及慢性肾脏病患者因代谢紊乱或肾功能受损常伴发高尿酸血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饮食结构的改变，痛风发病正呈年轻化的趋势，30岁以下的患者日益增多。
0: 关医生的提示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听清楚，稍后呢我们会为您来做一个拆解，就是哪些人是痛风的易发人群。哎，尤其是最后提到的，现在痛风发作越来越年轻，呈现年轻化的一个态势，是

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还有生活作息。30岁之前痛风患者越来越多。好的，来看一下刚才关医生说到了，就是首先4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是痛风最喜欢光顾的对象，也是易发人群。而女性呢，因为这个雌激素啊是有促进尿酸排泄的作用，在绝经前是很少得痛风，但是在绝经之后啊，风险就会迅速上升。第二就是有痛风家族史的人，就是直系亲属当中如果是有痛风患者的，自己中招的概率也会比较高。第三种啊，就是吃货，还有呢喜欢喝酒的朋友们，像长期的高嘌呤的饮食，喜欢吃肉，喜欢吃海鲜，喜欢吃内脏，爱喝酒，尤其是啤酒，爱喝甜饮料，喝浓汤的人群啊，都容易得上痛风。第四种人呢，就是小胖墩啊，尤其是腹型肥胖，就是像腰腹这一块比较胖的，缺乏运动的人，这些呢也是痛风的高发人群。还有一种就是患有三高和肾病这些慢性病的人啊，我们说到了疾病它是相互影响的。此外呢，像经常熬夜、压力大、过度劳累的，以及正在使用一些尿酸排泄影响尿酸排泄药物的人啊，这些都会是痛风的一个易发人群。那说到痛风的易发人群，我们当然也会想问啊，就是除了像血液检查，我们看到尿酸已经偏高了，这是一个提前信号。那比如说我们身体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呢？那除了体检发现尿酸高之外，最典型的信号就是突发的单侧大脚趾关节突然出现了红肿剧痛，尤其是半夜发作，那基本上八九不离十就是痛风了。

在采访当中啊，我们当然也为患者朋友们询问了，就是确诊了痛风，或者是发现了自己的尿酸高，到底该怎么办呢？医生还是给的是这四个方面哈，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药不费。也就是说要靠药物来控制哈。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城区通行情况。目前在城区通行相对缓慢的道路有东三环从北向南，目前在虹桥立交桥附近有650米拥堵。连峰路从东向西在雨龙路的附近有298米拥堵。二环南路的辅路从东向西在福德立交桥的附近有148米拥堵。这里还是要提醒朋友们，昆玉高速从南向北在广卫立交桥的附近有1.82公里拥堵。昆玉高速在明泉村立交的附近呢，现在有911米拥堵。
1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2: 高速路况，关于巧家县农村公路改造项目，也就是大巧县施工期间实行交通管制的通告。那么现在呢，是对这个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是马树镇大巧苗子庆和 S206 岔路口到马树花桥口这个路段大巧县。交通管制的时间是2026年的5月19号到工程完工，预计呢是在2026年的6月26号。那每天下午我们看到这个6点钟

0: 到八点钟，上午的六点到八点，50吨以下的车辆可以通行；12点到1点半，19点到次日的6点钟，无载重货车以及小型车辆可以通行。其他时间段呢，禁止所有的车辆通行。交通管制期间，50吨及以上的车辆禁止通行。
1: 妈妈莎莎，
2: 就一点爆哈巴啦，压死的呀！
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爆哈巴啦。
3: 老哥，我刚刚刷着一条健康科普，说饭后有4件事情不能马上做。今天我们可是就要大家来分享哈。
4: 好了哇，小平平，到底是哪四件啊？
3: 第一嘛，就是没饭后记得抽烟。你看隔壁桌的老李，刚刚放下筷子嘛，就直奔吸烟区了。这个饭后噶，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吸一根，那尼古丁焦油吸收的速度是平时的好几倍。之前我们做控烟公益宣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呢。
4: 哦，是的说，这个片子的感受词好像还是我弄的说。
3: 第二就是没马上瘫下来，上回你直播前不是趴到桌子上眯了10分钟吗？起来可是嗓子发紧，其实呢就是胃酸反流刺激着声带了，至少我们要歇8个小时再休息呢。
4: 哎呦，怪不得说，差知识了。
3: 第三就是没久坐的不动，平时我们一接片子、一直播、一录音就是2-3个小时，吃完饭还窝在椅子上，肠胃蠕动憋满，热量全部就堆在腰腹上。
4: 我之前听说吃完饭要稍微坐的休息哈，不要马上运动。哎，那第四呢？
3: 就是没动怒，到我们这个年纪一定要稳住情绪，特别是刚刚吃完饭一上火，交感神经兴奋，胃部供血骤降，消化嘛就直接停摆。老话不是说时候不怒，哎呀，真的是智力。
4: 然的啦，那我以后饭后8小时我再去运动看。
3: 哦，剧烈运动也不行噶。
4: 啊，那饭后不能坐、不能睡、不能运动，那到底要咋个战术？
3: 可以站8个小时，或者是直接慢走8个小时，消消食。
4: 是啦是啦，饭后我就去消食心了，也算是为下午的直播蓄力。
3: 就一点饱哈巴拉温馨提示大家，健康无小事，饭后我们避开抽烟、躺卧、久坐、生气这4件事情，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守住身体健康，以更好的状态工作生活。
5: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6: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5: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6: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0: 健康和你一路随行，这里是一路护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聊到的还是痛风啊。说到痛风的痛啊，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有人说连衣服碰到都痛，连风吹到都痛啊。痛风顾名思义就是风吹到就痛。其实在历史上呢，被称为帝王病啊，吃得太好了，然后这个排泄不出去，所以呢那些物质尿酸啊，它就沉积在了我们的身体关节当中。正常的情况之下，尿酸会溶解在血液中，通过肾脏这个污水处理厂随着尿液排出体外。但是因为我们的尿酸摄入太多，我们吃得太好，或者是我们的污水处理厂、我们的肾脏偷懒，血液当中尿酸浓度就越来越高，高到就像在一杯盐水里拼命拼命拼命的这个加盐，最后盐就吸出来了。这个吸出来的盐呢，就是尿酸盐结晶。那么这些结晶呢，就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沉积在人体的关节、软骨和滑膜这些地方。一旦身体出现某些诱因啊，像受凉了、劳累了，或者吃了一顿大餐，或者今天喝了一顿啤酒，那么这些小针呢，就会刺激关节，引发免疫系统的猛烈的攻击。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作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看到了我们的整个关节发生了一个变化，特别的痛啊，又红又肿又热，而且还感觉皮肤的温度都特别高，这就是痛风的急性发作。那么关于痛风呢，我们采访到的医生是关雅欣，他是云大医院内分泌

0: 多系统。首先，尿酸主要通过肾脏排泄，长期高尿酸会加重肾脏负担。尿酸盐结晶可在肾内形成结石，引起肾绞痛、血尿，也可沉积在肾间质，引发慢性痛风性肾病，最终可能发展为肾功能衰竭甚至尿毒症。其次，高尿酸血症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它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显著增加患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风险。痛风常与肥胖、高血脂、高血糖等代谢问题共同构成代谢综合症，因此痛风绝非简单的关节痛，而是一种需要长期系统管理的慢性病。早期诊断并坚持规范治疗是避免上述严重后果、维持正常生活质量的关键。
1: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关医生还给我们介绍了易发痛风的人群，4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还有有痛风家族史的人，爱吃高嘌呤饮食的，喜欢吃肉、海鲜、内脏的朋友们啊，还有爱喝酒，尤其是爱喝啤酒、爱喝甜饮料的。那如果说体重超重哈，尤其是腹型肥胖，就是肚子腰腹比较大的这些小胖墩，缺乏运动的人啊，都是痛风的高发人群。那办法是什么呢？医生们给出的建议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药不废哈，不能不吃药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管住嘴，饮食的控制，来给大家来罗列一下啊。超低嘌呤可以放心吃的是哪些？就是绝大多数的蔬菜啊，但是蔬菜里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香菇、紫菜这些不是属于这个低嘌呤的啊。其他的蔬菜都可以，还有水果、鸡蛋、牛奶啊，可以选择低脂牛奶，还有米面、薯类，其实这些都是属于超低嘌呤的。那么中嘌呤区适量吃的是哪些呢？这个豆腐是可以的，这个豆制品当中豆浆是属于中嘌呤的，但是干豆请少吃哈，像干豆腐啊这些。那么鸡肉、鸭肉、猪肉的瘦肉，还有大多数的鱼类是属于中嘌呤的。超高嘌呤尽量不要吃的是哪些呢？是动物内脏，还有浓肉汤、火锅汤、小鱼干、沙丁鱼、贝类、海鲜。在海鲜中贝类是属于超高嘌呤的，还有就是啤酒、白酒、含糖的饮料。一个小妙招啊，如果是这个痛风的朋友吃火锅，一定多涮一下蔬菜啊，少涮肉和海鲜，而且千万不要喝火锅汤，这是管住嘴。我们看一下迈开腿，就是要科学的运动。在痛风的急性期，急性发作的时候，就是关节特别痛的时候，那不能运动啊，要绝对休息，而且呢要把患肢抬高啊，让它抬高一点。但是缓解期啊，缓解期的时候就要适度运动啦，比如说像快走啊、游泳、骑自行车，运动特别好，运动能够减肥瘦身、降血脂，还可以改善代谢，但是要避免剧烈运动啊，请选择像快走、游泳这样的一些方法。因为剧烈运动产生的乳酸，它反而会抑制尿酸的排泄，可能会诱发痛风。也就是说，当你已经处于这个急性期结束了之后，缓解期的那个时候，你先选择的不是剧烈运动，而是一些像快走、游泳、骑自行车这样的一些运动方式。好的，第三个就是多喝水啊，每天要喝2000到3000毫升的水。那么这个摄入的水是以白开水和淡茶水是最好的，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尿酸从肾脏排出去啊。但是有一个人群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心肾功能不全的人就要咨询一下医生啊，因为对这个多喝水这件事情还是需要注意。好，第四个呢就是药物治疗，在急性期请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一些抗炎的镇痛药啊，但是一定是注意在医生的指导下，像我们刚才举到的案例， 就是

有一些痛风的患者，就是关节一痛吃点布洛芬啊，好了就不管了，其实你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根源，没有多长时间又会急性发作，而且它还是一个累加的一个作用。千万不要在急性期加用降尿酸的药物，因为那个会加重疼痛。那么在缓解期呢，根据肾功能和尿酸排泄的情况啊，可以选择抑制尿酸生成的一些药。一定要到医院请教医生哈，千万不要自己胡乱的查询，然后就到药店去买药。其实我们这是一个长期调整的一个过程。关键的提醒呢，就是降尿酸的药是需要长期服用的，不能够随意停药。很多人觉得哎呀不疼了我就停药，结果痛风反复发作。要像控制高血压一样的对待高尿酸，还有管住嘴这件事情也请一直坚持下去，坚持到底。

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演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来看一下康苑巷，此时从东向西在二环西路的附近拥堵241米。此外，在城区行驶相对缓慢的道路还有沿河路、瑞云路从西向东在私家营街的附近目前呢是有261米拥堵，昆洛路从北向南耳机路辅路到昆洛公路这一段是有793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南向北现在有209米拥堵，在民权村立交的附近目前呢是有911米拥堵。好的，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7: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8: 看似两个人共同抵达的未来，也可能是无声的退场。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一路护航，我们继续和朋友们聊聊痛风。当已经出现高尿酸的时候啊，可能通常不会有症状，但是啊，就是当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发现这个关节会出现了一些变化。在突发性的这样的一种疼痛，我们说症状上啊，就是在半夜或者清晨突然发作，那种疼痛的级别非常高，像撕裂，像刀割啊。病人形容说，就是连被单碰到都会痛，连风吹到都会痛。而且它有一些，就是绝大多数首次发作的部位呢，是在大脚趾的直指关节，就是脚趾头的根部啊，当然在脚踝呀、膝盖、手腕或者手指也有可能发作的关节，就像火烧一样，手指也可能出现，又红又肿，而且还感觉那个皮上的温度也在升高，这就是急性发作期。好的，那我们在痛风这个环节采访到的专业人士哈，为朋友们做了介绍，是云大医院的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来听听关医生解读痛风的症状。
5: 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痛风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痛风的症状有哪些。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7: 痛风典型症状为急性关节炎发作，常于夜间或清晨突然发生，表现为关节剧烈疼痛、红肿、发热、触碰即痛、活动明显受限，最常见于第一踏趾关节，就是大脚趾，约占50%到70%，也可累及踝关节，就是脚脖子、膝关节、腕关节、肘关节等等。发作可持续数天至数周，随后进入无症状间歇期，未经规范治疗的可发展为慢性痛风，出现痛风时关节破坏畸形及肾功能损害。部分患者发作前可有乏力、关节不适、食欲下降等前驱症状，预兆着痛风即将发作。如果老痛风患者发现自己有前驱症状，可以开始痛风的治疗，减少痛风发作的痛苦。

0: 感觉就缓解了很多。那很多人呢就以为好了没事了，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关医生呢也提醒朋友们，在间歇期啊，就是两次发作之间完全没有症状，但是当出现一些信号的时候啊，就是尿酸容易发作的这些人群，就是尿酸没有降下来之前，其实这个结晶一直都在悄悄的沉积。那慢性痛风时期，就是慢性关节炎期，这个时候就是因为长期不控制，尿酸盐结晶大量的沉积，形成了硬的结节，就叫痛风石。这个痛风石会长在耳朵、肘部、手指、脚趾、膝盖这些地方，大的像鸡蛋，小的像芝麻，而且关节会持续性的疼痛，变僵硬变形，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当痛风的症状出现之后，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要及时的就医，然后请教专业的医生，改变不合理的饮食结构，停止无节制的饮酒，控制体重，定期体检。好的，节目接近尾声啊，最后和大家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痛风这个曾经的贵族病，现在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它不是什么绝症，但绝对也不是什么小毛病，它是我们身体发出的警告，提醒我们该慢下来，该注意你的生活质量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要改变不合理的饮食结构啊，哪些是超高嘌呤的食物就碰都不要碰，哎，中嘌呤的食物偶尔吃一点，最好呢是选择低嘌呤的食物。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够让你远离痛风，还能够让你远离一系列的慢性病。如果出现了痛风的苗头，千万不要讳疾忌医，也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去正规的医院听听医生的建议，科学用药，定期复查。好的，那昨天和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希望朋友们对痛风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认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朋友们重点来解读一下就大家关心的经常问到的一些问题。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7: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8: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9: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8: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9: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8: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9: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0: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这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这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这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我们一起啊踏上健康列车，奔向幸福平安的100岁。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四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6支装，这6支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6支的量就158。当然啊，孟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6支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2支啊，正常吃一天2支。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3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是国内纯度含量最高的，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6支装，这1支啊折合下来就是26.3块，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2支了，你3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1天1支，吃上6天。我告诉大家，这6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6天羊胎盘，每天1支，你呀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3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1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那胎儿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之物，它没见过天，所以这种叫先天之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5倍10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4大点，哪4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4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 十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天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两个是整个国内名气最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球本，这两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球本是生产动物药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球本，让它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萃，这就叫精萃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啊，优研诺，你啊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六天，正常上午吃，早上九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掰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最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哎，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呀？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必须够高，哎，这个羊胎盘必须是两道过滤两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羊胎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哎，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就上

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的一些阳台盘我们都不选，最早最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哎，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啊效果比那个要好，哎，补正气补元气补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最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研诺的这个阳台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那绝对是在整个中国所有的阳台盘里排名第一的，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哎，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都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啊，是不是？那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这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啊？对不起的是病人呢、啊、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必须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天地大药。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哎，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啊。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拿什么补正气？阳台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的才快吗？阳台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啊、这就是虚损呢、啊、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的一定是虚损的

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这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不回来。你吃人参补不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胎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胎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率。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他气乱跑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他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更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个10天半个月，你要不然阳胎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胎盘？四大基石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一下活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阳胎盘，而且还是先天的阳胎盘，阳肚子里的阳胎盘，阳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阳胎盘也能干，补气益气，扶正驱邪，阳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不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他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那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那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的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试试，10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最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阳胎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阳胎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最有名的重量级最高的一个药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它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器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哎，扶正驱邪，再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

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儿了，上面黑咕噜区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十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10几20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你一跑1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2回，2回住2次院，1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慢了，那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这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胎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人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它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它不听话了，这回跳得慢了，或者不匀乎的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药？是不是你就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

0: 正式啊，嘌呤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它怎么调节啊？这个时候必须做到一个事，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机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在你这个经络当中循环，哎，在血管当中循环是推着血走，在经络当中循环是推着整个全身的气机在运行的时候，你听着，你的血压自然就平稳了。这叫干什么？这必须要解决一个事儿，引气归经。你拿啥引？你只有正气才能引这个气归过来，只有正气统领五脏六腑气，统领十二正经气，你这个气回不来，你这病好不了。拿啥来调？阳胎盘，对吧？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给你做了，你告诉我，你这病是不是就好一半了？对吧？他最后还能干一个事，扶正驱邪啊，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你这就叫内外兼修了，是不是？这内外同时侵害你，那这病就不得了了。一般会出现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增生啊，结节啊，这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啊，骨刺啊，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梗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机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是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只。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

0: 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呀？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这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呀，小海呀，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啊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衣服一今天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这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说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

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

0: 了。当然最重要的是一位在北京生活的80后音乐人真正是吧，他的网名叫半夏水玉。那今年2月份呢，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偶然间看到我们云南德宏木脑纵歌节的画面，万人起舞，鼓点震天，场面爆炸，他是越看越上头，就决定自己整活。
1: 是的，
0: 他自己手搓的是吧，
1: 啊，然后呢3周时间他就借助各种 AI 工具啊，然后呢填上词儿，然后又把原曲通过电子曲风又编了一个版。
0: 对，
1: 然后呢这个版呢刚好是一男一女的这样的一个对唱，刚柔并济，在传统的这个旋律上呢做了一次变身。
0: 嗯，就是那个哦哦哦哦，是不是，
1: 哦，
0: 哎，我都还那个哼
1: 了
0: 洗脑了几天是
1: 吧。然后呢大家一看就觉得哇太欢乐了，然后就魔性的就听到这个旋律就都开始跟上了。
0: 对，
1: 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铿锵鼓点 AI 的唱法，它的声线也是刚柔并济的，一下子呢在这个网络上就火了起来，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火爆了。
0: 对对 对，而且呢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全网的网友呢都是自来水啊，一键三连，就大家呢都是纷纷跟着旋律起舞，用最热烈最鲜活的方式呢把这份藏在中国边境的民族浪漫是传向了四面八方啊，真的哦。哎呀，我们都想把这个歌呢搜出来也给大家听一耳朵哈，是不
1: 是，
0: 然后会不会就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1: 就想跟着旋律舞动起来了。
0: 对
1: 啊，
0: 对啊，对啊，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歌曲的除了它有魔性的旋律以外啊，更重要的就是大家的一种传唱度啊，它也没有特别复杂特别高难度的演唱，但是呢就真的是让所有的人，对，就这个声音了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你看就很有那种进行曲的感觉。
0: 对，我们听一段哈，感受一下哈。
1: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各种拿着那个他们的着装，
0: 对，
1: 然后拿着手中的锦帛刀就在跟着跳了。
0: 对，真的是万人共舞啊，这个场景。
1: 好，这是这个唱的。
0: 姑娘拿的是扇子还有竹筒。
1: 对，
0: 哎呀，真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我觉得具象化了哈，这个
1: 没错，真的是一下就感觉到歌舞的海洋了哈。
0: 嗯，是的，是的，完全也是出圈了哈。其实除了我们这个木脑纵歌，我觉得每年的泼水节，咱们也有那个泼水节的一些歌曲是出圈的啊。
1: 嗯，对，你看耿马的那个耿马 UP 啊，前两年真的是非常火爆，无论是现场拍的视频还是歌曲，都令大家真的很震撼了。
0: 对对对，好了，那我们刚才感受了一下我们的木脑纵歌，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喽。

0: 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现在我们收到了及时的路况。云南交通之声提示呢，弥玉高速啊与 G80 广昆高速的互通立交桥新邵往昆明方向的匝道的路面养护施工期间呢，对新邵收费站入口往弥勒方向、昆明方向的车辆呢，已经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经过 G326 实心砌砖公路来行驶，并且呢，可以行驶到弥勒的南，进入到 G80 广昆高速行驶。预计呢，整个施工时间将持续到6月30号。
1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0: 一首最简单的歌，唱给在城市里漂泊的你，唱给深夜还不睡的你，唱给正在想念某个人的你，也唱给已经学会适应的你。任素汐，风。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91.8 音乐随行。
3: 好了，继续回来 FM 91.8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苏兄，
4: 我是陆平，让我们继续陪您快乐回家啊！
3: 是的，刚才讲到了，其实我们在云南啊，真的得天独厚的这种气候条件、民族文化都带给我们很多的震撼啊。
4: 对，
3: 那包括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在大理州的南涧
4: 哦，
3: 南涧彝族这个跳菜啊，哇，真的是也很震撼啊！
4: 对，跳菜，它呢算是一种风俗礼节性的舞蹈了，
3: 对，
4: 它呢就是在那个民间办宴席上菜的时候
3: 啊，
4: 就叫做。台菜舞，对不对？
3: 对。
4: 2007年呢，获得了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2008年的6月呢，又获得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了啊。
3: 是我们经常在听啊，就少数民族都会讲啊，我们哪个族啊，只要只会走路、会跳舞、会说话、会唱歌。但是说实话哈，彝族这个跳菜还真是有点不一样，把人间这种烟火气，就是和餐饮做了一个完美的融合了，对吧？
4: 对对对，就是烟火气，我觉得就是在餐桌上体现的是。最淋漓尽致的哈，所以它刚好就结合在一起了。
3: 对，前段时间不是还有那个打跳嘛，打歌呀什么的，很热闹，大家围着一个圈在一块跳舞。
4: 云南打跳。
3: 对，这个跳菜就会不太一样了，因为在咱们的这个南涧啊，它是叫中国民间跳菜的艺术之乡。然后呢，钻研把彝族打歌和彝族跳菜结合在了一块儿啊。在上菜前就先看跳菜。那很多人也好奇，这个大盘子端这个菜不会翻吗？其实这个就是他们的跳菜的魅力和技艺所在了，是吧？
4: 然后呢，现在就是在比如说文化娱乐行业还有餐饮服务业当中的南涧跳菜都是享誉全国哈。然后也成了南涧的一张就是拿得出手的 IP， 成为了中国饮食文化和民族文化艺术的这个瑰宝。哎，他那个跳菜有些是直接还拿个桌子，是不是？
3: 对，就是咬着个
4: 桌子，咬着啊，对。
3: 然后呢，
4: 菜在上面，
3: 旁边还端着两个菜，手上也端着菜。
4: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他那个跳动作之多、之复杂，
3: 花样也多。
4: 对，就是花样挺多的。
3: 就是说还没吃菜呢，你就看他舞的都已经不行了，就真的会觉得跟那种杂技的感觉差不多。
4: 是有点像，然后还穿着咱们艳丽的少数民族的那个服饰。哎，我真的是在吃饭的餐厅里面见到的。
3: 对对对，所以很震撼。是不是？
4: 是啊，
3: 那么我们看到了，其实呢，他就是把一些民族传承下来的一些技艺，包括那些菜，就当时你看上去觉得吃什么菜都不重要了。
4: 对对对，
3: 这个仪式端上来的就绝对好吃哈。
4: 对对对，小哥哥们、小姐姐们就给你咬着桌子，然后那些菜全在桌子上面就跳着就来了。这真的，我们云南26个民族哈，各个民族是共同创造了各具特色而又相融相通的，比如说语言、文字啊、文学艺术啊、神话传说啊、音乐歌舞啊、风俗节庆啊等等，也算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和民族文化的基因库了。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FM 九一点八，
16: 北京时间18点整。
15: 6:00 PM。
1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9: 好，我们继续请出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路况。
20: 好，继续关注晚高峰。现时拥堵指数不高，1.63，在中立运行。机场高速车位呢，只排到回程方向到太平村。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二环东路经过石虎关。由南转东匝道口行驶往白龙路出口路段行车流量大，拥挤路段呢两个，一个是菊花立交桥的彩云北路入口、金马立交桥下桥口，一个是机场匝道口附近，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经过二环西路 AB 两线行车情况通畅，昆安高速进入西二环排的队伍不长，1.67公里的样子，经过出城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东西方向主干道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再关注昆明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一路畅通，较大的行车流量出现在朱家村的立交桥的东三环出口，行驶过去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2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1: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21: 日前，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 T2 航站楼北段 C 指廊已实现全面封顶。 T2 航站楼是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的核心工程，总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包含一个主航站楼、四个指廊，分北段、南段两个施工标段，于2024年9月开工建设，计划在2029年竣工。北段项目主要包括航站楼核心区、 A 指廊和 C 指廊三个部分。航站楼核心区包含地下2层、地上4层，共6层；指廊包含地下1层、地上3层，共4层。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和上月相同。专家表示，各地加快商品房库存去化成效明显，房地产市场筑底回稳态势增强。记者在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事发地漫水桥附近看到，坠河车辆位置已经确定，现场搜救人员正在进行打捞作业。目前在车内发现一名失联人员，经确认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该事件已造成6人遇难，4人失联。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2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9: 最近呢，滇东北气温起伏波动，而其他的大部地区呢都是晴热蔓延。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邵逸贤来和大家做个介绍。您好。
23: 下午好，主播。最近交通气温起伏波动不断，一直在春天和夏天之间来回跳动，而这都是因为冷空气的影响。昨天冷空气到来，气温下滑13度，明天随着冷空气离开，气温将再次回升到29度，并且未来段时间都将是晴热天气。而在河谷一带，没有冷空气影响，也没有太多雨水，天气是从早热到晚，沅江在夜间气温都在30度以上，这样的晴热天气未来3天都将持续，要注意做好防暑工作。今晚到明天，雨水集中在中东部，主要是分散阵雨为主，不过在曲靖、文山、红河冷暖空气交汇影响之下，会有小范围的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我们来看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阵雨，15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2到37度。宁尔纳克里查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7到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晴，12到31度。官渡古镇多云，16到27度。丽江古城晴转多云，14到29度。腾冲火山热海晴，16到28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3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6到27度。大理古城晴，14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晴转阵雨，18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阵雨，18到29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2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2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21: OK， 好了，继续来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 FM 9:18晚高峰，我是苏兄啊，
19: 我是陆平，让我们继续陪您快乐回家。
21: 嗯，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呢，就是说在泉州有个职业技术学校啊，有一个学生，因为走路在看手机，结果老师发现了，然后就要劝退，
19: 对，
0: 还辞退了四名教师。
19: 对，
0: 哇，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
19: 这所学校呢是非盈利性的民办高校，1986年创办，然后历经了中职高职，2019年呢升格成为了本科层次的教育试点校，然后2022年呢获批了学士学位的授予单位，在校的学生呢大概是13000多人，然后这件事儿呢确实是的，就是多起学生在校园内边走路，甚至下楼梯边看手机，引发什么撞头啊、踩空啊，还有车辆碰撞等等的安全隐患的事件。所以这个学校从2025年的11月起呢，就
0: 全面的开始加强这些学生和老师的一个工作安全防范意识，并且加强管理了。就是说有什么呢？比如说走路不能看手机，常态化的锻炼和观察，强化应急反应，以这个核心为抓手呢，开展了提升观察的专项行动。
19: 然后呢，在今年的4月30号下午，一位林同学哈，他是2023级的学生，在校内下坡道的时候，边走边低头看手机，现场有个督导老师发现之后呢，就劝导。然后这个林同学呢，在现场还不能够没有正视他的问题，所以学校呢，根据有关规定，对这个学生还有相关的责任老师，就是这个林同学所在编辑的4名老师进行了初步的处理，并且在校内的工作群呢，还有一个通报，以起到对全校师生警醒教育的作用。随后呢，根据涉事的师生的表现来进行调整，实际呢没有执行哈，就相当于是一个 是一个警告啊，
0: 警示
19: 警示。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真的不够严格，可能有的学生也不拿他当回事儿啊。
19: 对。
0: 那么当然了，也针对各位网友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就觉得啊，这个批评学生会不会这个劝退有点过重了，是吧？
19: 对啊，
0: 我就看个手机啊，你就把我辞退了，或者不让我上学了，这个是有点过重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是没有执行，未执行。那么他们也在校内的工作群呢进行一个通报，然后呢，主要是要看今后的一个改正的情况。
19: 对，而现在呢，这位林同学啊，就是他的情绪呢还算可以，而且也主动争取改正提升的机会，比如说他报名了参与一些志愿的服务活动，然后学生家长呢也是积极的配合，相关的这4名老师呢已经转入了这个专项的行动专班了，参与宣传这个课件的制作呀，警示案例的撰写呀，还有校园督导的巡查工作啊，他们呢也以实际行动为全体师生树立一个正确的榜样，将这个育人工作落到实处。

0: 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这时段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况啊，在云南交通提供信息，新楚大高速呢，大理往楚雄方向的老虎庆大桥路段有一辆小货车撞到了右侧的挡墙，占此路段呢大理往楚雄方向应急车道的右侧车道，那么交通位中断，提醒过路的司机注意行车安全。
13: 交通91.8，平安贝贝。
14: 出门防晒，防晒衣是标配，太便宜的防晒衣防晒值不够，穿了照样晒黑，还闷出一身汗。买正规品牌，浅色比深色凉快，开车穿长袖防晒衣，手臂不晒黑。
15: 应急常识365。
1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7: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9: 有什么新奇的？
18: 你可别错过！
20: 你可别错过！
2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2: 听听
21: 身边事儿，
22: 再讲讲
21: 新鲜事儿。
22: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21: 也是正经事儿。
22: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9: 晚高峰，
22: 晚高峰，
21: 听一路嗨一路，
22: 91.8晚高峰，
21: 我好喜欢。
12: 好，继续回到晚高峰了啊！最近的这段时间，我发现去到很多超市里头呀，有一样水果呢，真的是非常的热销啊，
2: 嗯，也非常受欢迎啊。嗯、然后它的香味呢，我也非常喜欢，那就是榴莲啊。
12: 榴莲啊，嗯，人家说了，觉得香的吃的也香，闻的也香；觉得这个，受不了这个味道的，也就觉得有点耐不住啊。
2: 对对对，
12: 味道太冲了。
2: 而且现在啊，真的，我觉得作为云南人实在是太幸福了吧？嗯、榴莲自由这四个字真不是白说的啊。
12: 没错、
2: 啊。而且价格呢，我觉得是在节节往下降。
12: 对，今年就是这种感觉的、哦、部分商品的价格同比去年是下降了10%-20%啊。
2: 啊，
12: 原来我记得大的那种
2: 一个
12: 要300-400呢，
2: 就是你抛
12: 一个小点都得100-200。
2: 对对对，然后现在哈，就曾经你刚才说的300-400一个的榴莲，如今就是100元以内两位数你就可以拿下了。
12: 哦，
2: 两位数、
12: 哎、
2: 而且呢就是因为有了那条铁路嘛，就是那些所有那些泰国呀马来西亚这个榴莲运到我们云南来之后24小时、48小时它就还有分销到了北上广了。
12: 哦，
2: 就那些地方吃的都是从我们云南过去的榴莲啊。
12: 没错了啊、嗯、而且呢关键这个提升速度呢也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了、啊、
2: 打下来打下来啊，就看我们云南发力了。
12: 是的、嗯、前两天越南这个金枕啊降价力度听说挺猛的，同期批发19块一斤、啊、
2: 它这个单斤嘛，就算是公斤的话也才38块钱，40块钱不到啊。
12: 那也很可以了、啊、
2: 对啊。然后山姆啊河马这样的生鲜超市，泰国金枕的售价大概是单斤啊23.8-30.6，如果是3-4斤重的榴莲一个果价格是130-200左右。
12: 对，那确实是有所下降了啊。
2: 对、嗯、
12: 那很多水果超市的店呢它也是平均在26块左右、啊、
2: 嗯，
12: 那我觉得真的是对于前几年来讲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价
2: 差。对，这个价格实在是哈，一般来说像我们昆明呢大家都知道有个金马正仓、嗯、正仓的果品的批发市场，
12: 对，
2: 可能是水果的这个价格的风向标应该就是看那儿了哈，
12: 看它。
2: 对，今年榴莲批发价呢从去年的每公斤70-80降到了每公斤50-60，每公斤哈、嗯、同比也是下降了20-30左右的。
12: 对，目前呢、嗯、他们的价格也降了，全国的整个市场的其实趋势也就是在下降了。
2: 对，这就是风向标啊，真是、
12: 哎、太
2: 嗯，对。
12: 那么现在呢，很多网友都说了，哎呀，我发现啊，原来去这个各种什么山姆店呀、啊、什么鸡
2: 河马呀、
12: 河马呀，
2: 嗯，
12: 都是、买的人可能没有那么拥挤，最近是排着队的买、
2: 对，
12: 而且经常一批货来了以后，很快就卖光了，
2: 对，而且一个一个的挑了走啊、以前可能就是买那种就是剥好的，一小盒的，
12: 要买个几小坨尝一尝，
2: 对，
12: 因为第一是贵，第二是拿回去麻烦，
2: 是，人家现在就是一个个，哎来来来，喂，这个剥的，
12: 挑个，老糟。
2: 嗯、哎，这个播的，
12: 对对对，真是这样的啊。
2: 大气啊，吃榴莲都是大气啊。
12: 嗯嗯，所以呢，看得出来，就是说价格对于大家这个消费的意愿，其实也是有直接的影响的。
2: 对，其实呢，为什么？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那条铁路现在是中老铁路的蓝莓快线冷链专列，是成为了榴莲进入中国的一个黄金通道。
12: 哎、
2: 像莫憨，就是我们版纳的那个中老边境的莫憨口岸、嗯，也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的进口口岸啊。
12: 对，没错，这个快线呢。嗯，也是国际的货运列车啊、
2: 嗯、
12: 那么提前申报，那么包括这个申报之后啊，很快的时间就可以直接把这些货就运进来了。
2: 对，它的通关
12: 时间，
2: 对，通关时间过去要4-5个小时，现在就是缩了一倍，被2-4个小时就到了。
12: 哎呦，太好了啊、
2: 嗯！然后呢，进口泰国榴莲是就是坐这个专列嘛，26小时抵达我们云南昆明，
12: 嗯、
2: 然后3-5天就可以送达国内的主要城市了。
12: 对，
2: 这太快了，太快了。
12: 没错，而且呢，嗯、我还听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咱们云南也开始有一些基地和地方呢开始种
2: 植榴莲
12: 了，对吧？
2: 哦，
12: 那目前呢，就看海南、
2: 云南、
12: 啊、是国产榴莲。
2: 嗯、
12: 啊，它虽然呢有一些小的这个规模开始慢慢上市，也要在这个市场当中赢得更好的一些口碑。
2: 对、
12: 嗯，那如果说真的是国产化了以后，那这个榴莲的价格我估计还可能往下。
2: 哦，是的，可能就是3-5年、嗯，如果它的规模就持续的扩大哈，量产，真的以后这个市场的定价体系会得到重塑的。
12: 哎，
2: 我们也期待一下，慢慢吃着，就每年这个价格可能都在往下降啊。
12: 嗯，越吃越便宜，
2: 越吃越便宜。
12: 然后呢，这个品质也越吃越好。
2: 对。对对对，
12: 越吃越容易买到，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大部分消费者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
2: 对，我们就希望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啊。

0: 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现在是18:30，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了解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情况。你好。
13: 你好苏志豪。大家好，我继续关注路况。春城路白塔路北向南，现在拥堵呢逐渐松动，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呢还是不高，1.71，在中位运行。我们接着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路石湖关行驶往大树立交桥方向，大树立交还有菊花立交盛世一平附近路段呢分别撤出两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汇报当中。行驶往白龙路的出口车尾呢排在由南转东匝道口附近，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 AB 两线行车的西二环交通情况最好，昆安高速进城方向略有排队，1.2公里左右，往毕节关往安宁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4: 近日，智界 V 九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38.98到51.98万元。新车将于6月初开启交付。作为鸿蒙智行旗下中大型 MPV， 智界 V 九定位是增程式七座车型，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主动后轮转向以及二排双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悦翼08正式下线，该车归属是 R 系列的产品，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动力，并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据了解，该车将于5月底正式开启预售。全新一代理想 L9 近日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售价区间45.98到50.98万元。全系搭载72.7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4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650公里。 新款奔驰 CLE 迎来上市，共推出五款车型，售价45.76到59.98万元。车辆重点针对辅助驾驶系统软件进行了升级。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5: 我国科学家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适量的摄入猪油可减少脂肪沉积和脂肪炎症。于是呢，网上一时就流行起了吃猪油的各种段子。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的摄入猪油呢？首先啊，科学家的新研究并没有得出猪油可以替代植物油的结论哦。研究人员的建议是，日常生活中可合理搭配食用猪油和植物油，搭配着来。成年人每天烹饪用油量以25克到30克为宜，那么建议猪油的摄入量占到一半左右。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成果的前提是每日膳食中脂肪功能占比不超过25%，也就是必须严格控制膳食中脂肪大户食用油的摄入量。目前呢，绝大多数人每天食用油摄入量都超标。还有另外一项中国健康长寿追踪调查数据显示，经常食用植物油、芝麻油的人群，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病率高于食用猪油和其他动物油的人群。但这绝对不意味着猪油可以放开吃哦。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在严格控制脂肪总摄入量的前提下，将猪油作为多样化食用油的选择之一是合理的。而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或存在肥胖问题的人群，仍然需要严格控制动物脂肪的摄入量，避免加重身体的负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6: 老公，忙完了？
17: 嗯。
16: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9: 有什么新奇的？
18: 你可别错过！
20: 你可别错过！
1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9: 听听
10: 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9: 晚高峰，
1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2: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晚高峰啊！最近这段时间呢，综艺也开始热播起来了啊。
14: 嗯，
12: 那就在这个周日5月15号呢，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的这个《奔跑吧14》第四期啊，已经在浙江卫视登陆了。哇，这已经好久好久了，
14: 这已经是十多年的一个节目了吧？应该
12: 我很久没有看过这个节目了。
14: 他如果是已经是《奔跑吧14》，代表着是不是14年了？每年一期啊，
12: 有可能真的是、
14: 哦、对啊，14年。
12: 那会不会就是大家也开始会有审美疲劳这一说呢？
14: 反正现在他的兄弟团，你看李晨、郑恺，就他们还在。
12: 对，
14: 沙溢、白鹿、范丞丞、孟子义、李君瑞是飞行，然后飞行嘉宾是有胡可、
12: 倪
14: 虹洁、苗
12: 苗、
14: 徐志胜、沈雨洁，有些人我都不太认识。
12: 对，几乎是没有变啊，哈，
14: 没变、啊，
12: 就是可能飞行嘉宾变了几个。
14: 对。
12: 啊，苗苗、徐志胜是吧？沈雨洁、是吧？
14: 苗苗和郑恺夫妻都夫妻档了是吧？
12: 啊，
14: 是不是？
12: 对，都来了嘛？
14: 都来了，对啊，郑恺、啊、就差以前的那个跑男，就是像那个邓超，
12: 对，
14: 然后还有啊，另外那个男的，
12: 哦，
14: 不是他老婆，他老婆
12: 孙俪是吧？
14: 孙俪是吗？不是，我说的是另外那个，就是李晨、郑恺，然后邓超，还有那个男的，另外那个。

0: 那个男的叫什么？
1: 我想一下，
0: 就是现在他们已经去五哈了。
1: 五哈了啊、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对，
1: 你看脑子啊，
0: 就一下子那
1: 个
0: 名字卡在这儿了，
1: 名字卡在这儿。
0: 对对对，
1: 他们几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一次的新鲜感跟大家这种看着、好奇。

0: 气的、啊、
1: 对，还有鹿晗也是在那个五哈罗、嗯、
0: 就是说把这个组就分成了两波玩、嗯、
1: 两波玩了、
0: 啊、玩你们的我们也玩我们的，
1: 是的是的，其实当年看奔跑吧也是一种就是看综艺节目的一种欢乐了，
0: 欢乐，
1: 而且撕名牌大战哈、嗯、导致了很多比如说线下的一些活动都有这个撕名牌的活动，
0: 大家都跟着效仿和学习，
1: 对对对，
0: 这次好像他们是去了一个著名的鱼文化的打卡点
1: 泉州，
0: 对，然后呢、嗯、去那儿进行一个就是拍摄，并且在那儿呢、嗯、也可以刚好提供给他们玩的这个，
1: 对，惠安他们在
0: 啊、
1: 嗯、然后我好像看了一些这个 cut 就是切片啊、
0: 嗯、
1: 就是像以前的什么指压板呐、啊、这些游戏他们还有、嗯、还保留了，
0: 保留了，
1: 还有那个什么泥潭里面的那个大混战好像也保留了、
0: 嗯、
1: 当然撕名牌这个环节是它的核心的一个环节啊，
0: 必须得有，
1: 必须有、
0: 嗯、要不然这个节目意义就在哪儿呢，
1: 是啊是啊是啊，哎，以前你还记得就是全男不是全男团会有一个女的一个常驻，然后现在好像你看、嗯、除了白鹿是不是还有谁，就像女生孟子义，
0: 孟子义，
1: 嗯，白鹿孟子义相当是有两个女生了啊、哦、
0: 对，然后嘉宾呢就是胡可、嗯、
1: 胡可，
0: 你明白没有，
1: 对，这些飞行嘉宾可能会有变化哦，
0: 嗯，
1: 嗯，
0: 每一期反正都会有一些惊喜，那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传统经典的节目来讲，它的这些核心包括让大家来看的这些点、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没有一定的更新、嗯、人员也没有更新，那确实是会有点审美疲劳，因为现在大家的审美就是太快了，
1: 嗯，是的是的，你可能赶不上就是现在我们的喜好了，
0: 嗯，
1: 特别是年轻人的群体哈，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呢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创新能够让我们能够追上这个审美的时代、
1: 啊、对对对啊不过如果还是有那些喜欢这个奔跑兄弟跑男的这些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这个，已经是到第14季了
0: 啊、哦、真的很难得呀
1: 是

0: 进安门，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十二号新闻提示：青云街由南向北，在丁字坡路口有公交车和私家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占据了南向北的车道，后车请小心避让。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有商城下单。
1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5: 有什么新奇的？
14: 你可别错过！
16: 你可别错过！
1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8: 听听
17: 身边事儿，
18: 再讲讲
17: 新鲜事儿。
1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7: 也是正经事儿。
1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5: 晚高峰，
18: 晚高峰，
17: 听一路嗨一路，
18: 91.8
17: 晚高峰，
18: 我好喜欢。
19: OK， 好了，继续回来了啊！刚才讲到了我们浙江卫视的这个综艺节目要上了啊，
11: 奔跑吧。
19: 对，在浙江啊，其实今年他们也开始就是戏曲的这种春晚啊，也要开始把传统文化融入到当代文化的创新做一个转化了啊。
11: 那其实在今年还有10多个省市也会推出各具特色的戏曲春晚。然后浙江卫视呢，从23年开始就连续4届的粤剧春晚哦，粤剧哈，粤剧呢作为晚会的一个主体。呈现了，其实粤剧它是一个只有120年历史的年轻的剧种，但同时呢，也是因为应现代审美的全国性的大剧种哦，粤剧啊、
19: 而且关键是怎么呢？你看最近那个秦腔戏曲的电视剧也开始火了。所以呢，又勾勒出大家对传统戏曲的这个关注啊。你看我们知道的京剧，对吧？
11: 对，京剧、
19: 昆曲
11: 啊，是的
19: 啊，其他的这样的艺术的呈现。但是呢，说是粤剧呢，中国年2026的粤剧春晚也是，非常生动的把这样的一个戏曲跟大家关注的艺术生态形象、历史印象做一个结合了啊。
11: 哎，以前网上听说过一个小百花粤剧团是吗？
19: 对，
11: 是粤剧团吗？还是挺有名的哦。
19: 没错，
11: 嗯，
19: 而且呢，当时呢也是很有传承性的这种班底啊，
11: 对对对，
19: 就老的带新的这样的传承。
11: 是
19: 的，你看以前的流派，包括一些宗师啊、毛维涛、
11: 毛维涛
19: 啊、王冰梅、王君安、吴凤花啊，各种类型的这些角色，都把这个剧种呢传承的非常好了、
11: 再到陈丽君、李云霄，这个就不用说了。
19: 对，
11: 那当时他们的那个，哎，他们是拍了那部叫《新龙门客》。

0: 战是吧？
1: 没错，
0: 对，陈丽君、李云霄、然后还上了春晚，还上了浪姐，
1: 对，就是大家从各个方面的一些渠道，不管是综艺也好，戏剧也好，都可以看得到他们这个戏曲呢，依然是在传承，展现在大家的眼前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次呢，我听说这个晚会啊，它还是会有一些新编的曲目，它不单是只有传统曲啊，比如说我的大观园、重游太虚境啊、英雄少年、重元记、苏东坡等等，这些都是原创的一些优秀的乐伎，还有这个洛神啊，也是新编的乐剧。对观众来讲是非常的喜欢看新的一些剧，同样也吸收了很多这些票友啊，包括昆曲啊其他的一些剧种当中的优秀的特点，融入到了这个目前的新的剧当中。
0: 对，而且特别能够吸引一些年轻人嘛，就是他通过一些新编呐、然后通过比如说舞台的一些造型啊、舞美啊等等，还有就是关键是咱们的越剧演员的一些呈现，现在真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越来越关注咱们的传统戏剧了啊。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承，其实对传统戏曲来讲也是一件好事。
0: 是的，是的，要值得点个赞哈，称赞一下。

0: 方向的匝道呢在进行路面的养护施工，期间呢对新邵收费站入口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经 G326 实心砌砖公路行驶到弥勒南，进入 G80 广昆高速行驶，预计施工呢会持续到6月30号。
1: 是的，云南交通的消息呢是新的楚大高速大理往楚雄方向 K151 啊老虎庆大桥路段，一辆小货车呢撞到了右侧的挡墙上。此路段呢，大理往楚雄方向应急车道的右侧车道啊，交通未中断，请行驶过往的司机注意安全。
0: 12号信源再次提醒了云青云街由南向北在丁字坡路口有公交车和私家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占据了南向北的车道，货车请小心避让。

0: 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

0: 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FM 91.8，
9: 北京时间19:00。
8: 7:00 PM。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现在时间来到了19:00，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了解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你好，
11: 苏志豪，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长石油都指数回落到了1.65，今天最高呢在1.72左右，市区的新的高峰在逐渐收尾。春城路北向南方向，还有北京路进入昆明火车站的北广场，春城路呢是进入南广场。路段行车流量呢还有点大。二环南路的西段，经过海石酒店、福海立交、大关桥，行驶往明波立交；二环东路常规的高峰路段，树关行驶往白龙路出口。路段呢还有一波新的高峰维持。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全部收进了二环，昆南高速车尾也收进了西二环、南二环。京昆高速出城方向王琼路出口还留有排队，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近日，松明县杨林镇杨林社区联合云南工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共同开展校社携手护河道劳动实践美家园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社区党员干部、社区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和云南工商学院30名高校志愿者齐聚一堂，以党建带团建，以劳动建初心，共同守护社区河道生态，美化人居环境。活动现场，社区党员干部、团员志愿者、工作人员和高校团员志愿者分工协作，对河道沿岸河滩绿化带开展了全面清理，用双手让河道焕然一新，以实际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到18号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妈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OK， 此刻一起来看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9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路段的一个城市的天气情况。松昆高速昆明到松明，昆明北多云，16到27度；松明段小雨转阵雨，16到27度。我们看到昆玉高速昆明南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静宁段小雨转阵雨，15到26度。 昆安高速昆明到安宁，昆明西多云，16到27度，安宁段16到27度。我们看到昆曲高速的昆明北多云，16到27度，松明段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曲靖段是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6: 有什么新奇的？
15: 你可别错过！
17: 你可别错过！
1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9: 听听
18: 身边事儿，
19: 再讲讲
18: 新鲜事儿。
1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8: 也是正经事儿。
19: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6: 晚高峰，
19: 晚高峰，
18: 听一路嗨一路，
19: 9:18
18: 晚高峰，
19: 我好喜欢。
10: 好，来吧，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因为最近马上要到520了，
20: 明天
10: 520这个心动好礼我们已经为大家安排上了。
20: 对的，即日起到5月20号，也就是到明天呢，登录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呢还可以享9折优惠，就是说折上折了。
10: 对，真的非常划算。另外呢，商城也联合了各大的品牌啊，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那专区内的很多商品品呢是特价就99了，
20: 对，
10: 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都不亏。
20: 是的，
10: 520告白好礼呢就在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和宠爱送给那个心仪的他。
20: 嗯，今天我们带来了两个主推品啊，一个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而且还赠给您眼霜，还有一个呢是 SK2 的神仙水和大红瓶的面霜。像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呢，它真的是一款实力口碑双在线的修护维稳的精华。
10: 对，
20: 咱们大象新选商城520活动到手价只要329元，现在下单呢还加赠2瓶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眼霜，算上刚才说到的95折的优惠哈，折后就只要312.55块。
10: 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划算。
20: 是的，而且是蚂蚁链溯源哦，顺丰直发，还有礼袋，你自己用或者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都足以彰显心意，高级感拉满，不是吗？
10: 没错了啊。那么在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里头呢，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呢都已经试用过，都说好了。
20: 好，
10: 不管是干皮补水或者是油皮维稳都能 hold 得住啊。人家干皮用来打底，后续呢你涂个什么面霜啊，各种啊不卡粉了。
20: 对的对的，
10: 油皮呢用着也清爽，没有负担，而且是不用担心它闭口，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肤质啊。它也是很多人脸部肌肤首选的精华，用过的都觉得好，而且是熬夜的朋友都觉得这是
20: 脸部救
10: 星了、
20: 对，那今天呢除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我们还带来的就是 SK2 的神仙水加上大红瓶面霜的组合了、这个神仙水一瓶是230毫升，再加上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520活动呢到手只需要549元、算上9折的优惠活动，折后呢只要494.1块。蚂蚁链溯源，顺丰直发，赠送您礼袋。这 SK2 的神仙水加上大红瓶的面霜呢，真的可以做到1+1大于2的效果了。
10: 是，
20: 特别是这样的夏天哈、针对敏感肌，神仙水呢就补水修护了，大红瓶呢就负责锁水保湿，两者啊真的是相辅相成，让肌肤在夏天也能够保持水润透亮啊。
10: 是的， SK2 的神仙水啊真的质地非常的清爽，上脸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那种黏腻感。
20: 对，
10: 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做的都非常好，一瓶就等于水乳精华全搞定啊。 T 区呢容易出油的朋友，包括两颊偏干容易过敏的妹子们，赶紧用上啊！一瓶神仙水就能够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啊，功能功效什么型的精华各种凑一块的效果。
20: 对对对，
10: 这个特别好、
20: 是的，那像大红瓶面霜呢，它的质地比较轻盈，涂在脸上呢也不会厚啊，保湿效果真的很棒。你晚上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都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也是软软的，就像做了一个面膜嘛。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呢，它还能够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包括 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的粗糙啊、毛孔粗大等等问题了。
10: 是的，谁不想拥有好皮肤？所以

0: 用上好产品就能即刻拥有好皮肤了啊、
1: 对对对，
0: 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用你的手机直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是在918的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象心选的入口，直接进去看各种商品，
1: 对，吃喝玩乐的都有，是。然后明天就是520了、
0: 嗯，
1: 我们这个活动哈，这个520的优惠活动呢，也就是明天最后一天哈，千万别错过，囤起来哈，都是好东西。
0: 对，所以呢，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现在呢，国道7611的都乡高速昭通往甘田方向沿线隧道处置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对龙头山至甘田收费站路段实施封闭管制。施工期间，昭通往甘田方向车辆可经由 G356 大山包一级公路、S208龙马线绕行，预计施工将持续到8月16号。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很多车主图方便，玻璃水没了就加自来水，自来水有水垢，时间长了堵喷头，玻璃水几块钱一瓶，别省，自己兑的话用纯净水加洗洁精也不贵，喷不出水，干刮伤玻璃。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11: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

0: 可加赠随机鞋花五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3: 听听
5: 身边事儿，
3: 再讲讲新鲜事儿。
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5: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6: 好，依然回到我们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91.8晚高峰啊。我们说到这个到处旅游玩啊，今天呢，在这个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泸溪县呢，大家有很多的美食啊，确实是令很多人很震惊了。
7: 哄哄你，
6: 它那有一个什么呢？鲜嫩的青豌豆揉进了糯米的面粉当中，卷成了一个卷，然后呢，又有豆香，又非常的弹韧的米香，融到口中就是那种软糯不粘牙，然后又清甜不腻口这种感觉。
7: 哎，我还真没吃过。然后呢，说它是那个华侨的包菜卷也是当地的人的一个家常美味。哦，这是另外的一个，还是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呀？
6: 就是不太一样的感觉。
7: 哦，不太一样。
6: 对，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段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各个地方有些什么不同的
7: 各种卷
6: 啊、卷啊，卷起来嘛，对吧？
7: 是啊，是啊。
6: 我们也希望就是美食也可以卷一下啊。
7: 嗯。
6: 那刚才也说到的这个就是在陆冲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其他地方的一些这个卷啊。
7: 对，刚才我就说了这个华侨的包菜卷，它也是文山的富宁县者桑乡华侨包菜卷啊。它是呢把整个包菜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列活吧，
6: 对，
7: 然后放进那个开水里面稍微的烫一下，然后呢一片片的摘下来，之后呢就把那个新鲜的猪肉哈剁成细腻的肉末，搭配香葱粉丝简单的调味，然后卷起来放在锅上面慢慢的蒸。哎，这个我倒是吃过了。
6: 哦，
7: 就是春卷，类似春卷，
6: 但
7: 是它是蒸的
6: 菜包蒸
7: 啊，它是菜叶子
6: 包
7: 的
6: 啊。
7: 嗯，
6: 而且我觉得其实那种感觉就是一口咬下，你会觉得包菜那种清甜爽感，
7: 对，
6: 那么肉的那种嫩感啊，既有营养了，然后呢口感也非常好，
7: 很鲜，
6: 对，
7: 真的是很鲜啊，
6: 老少皆宜啊。
7: 对对对。
6: 那么接下来去楚雄看看啊。楚雄呢，彝族自治州元谋县这边有一个山野天酸角，就是悄悄的成熟了。那么这边的当地人怎么做呢？就是他们把这种清爽的饮品和特色的小吃，酸香回甘、开胃解腻，融合在了一块儿。
7: 哦，就是那个酸角嘛。
6: 对对 对。
7: 啊，其实那之前我还喝过那个酸角汁儿，稍微有点甜了，还是吃新鲜的酸角是最好的啊。
6: 对，那种口感是最好的，酸甜刚好。
7: 对啊，
6: 我觉得这种就比较舒服了。还有一个地方的这个樱桃鱼，你听说过吗？
7: 樱桃倒是我爱吃啊，但是和那个我爱吃那个樱桃有关系吗？
6: 对，有关系。
7: 哦，就是那个樱桃做的呀。
6: 没错，
7: 哦，
6: 就是在楚雄的陆丰。
7: 陆丰的醋挺有名的。
6: 对，3000亩的这个樱桃啊，
7: 嗯，
6: 然后呢，樱桃鱼和鲜鱼做在一块儿。其实它是怎么做呢？就是把鲜鱼先处理干净，
7: 对，
6: 然后呢切均匀的片儿，放到锅中烧。猪油下锅，然后呢鱼头鱼尾呢一块放入，那么里头呢就有这个嫩豆腐姜蒜，并且配上了这个樱桃。
7: 哦，再把樱桃放在里面一起的那个，
6: 对，
7: 就煮一下毒一下，是不是
6: 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哇，这个果是很清香，
7: 哦，
6: 再加上鱼的鲜美，
7: 嗯，
6: 融在一块儿，那就真的是非常棒了。
7: 哎呀，那这道菜我错过了，可能要等到明年樱桃成熟的时候，就是五一期间，
6: 对，
7: 然后去陆丰去尝一尝。
6: 我觉得这个鲜的感觉就是鲜果加鲜鱼，
7: 对对对，
6: 很鲜了啊，
7: 哇，鲜掉眉毛。然后先去陆丰去看看那个恐龙谷嘛，对不 对，
6: 对，
7: 然后买一瓶陆丰醋回来，然后再去品尝一下这个樱桃鱼。哎呀，不错不错。
6: 是的。
7: 另外一个呢就是凉拌蜂蛹。
6: 嗯，
7: 凉拌蜂蛹我觉得在我们云南好多地方都有。
6: 对，
7: 然后
6: 但是这个是凉拌的，我都不知道这个蜂蛹
7: 一般都
6: 是
7: 炸
6: 的
7: 嘛，是不是，
6: 对，要先油炸之后嘛，对吧。
7: 它这个是不炸，它就是焯一遍。
6: 对，它是要入锅烫一遍。
7: 烫一遍。
6: 啊，烫一遍之后呢，然后再用韭菜啊、折耳根啊、小米辣呀、蒜呀这些配料。
7: 哦，这个凉拌的那好吃啊，这吃佐料的味道 啊，可能比油炸的，油炸的还会上火，你吃这个还吃佐料味还不会上火。
6: 没错没错没错，这一口呢、哎、应该是说在西双版纳自治州的勐腊县啊，
7: 还有一个米干，
6: 对。

0: 专门有一个新鲜的东西带给大家。
1: 是的，是的，这个米干呢，就是它呢用那个香米泡，再用什么豆花呀、火龙果呀染饭，然后把这个米干呢就染在一起，然后再配上那个傣家的秘制的酸辣的酱料，就一口可以解锁雨林的烟火浪漫啊！
0: 是的，所以呢，这些美食，我觉得在这个饭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对对，
0: 其实云南有特别多的一些新鲜的做法和不一样的吃法啊，
1: 是的，是的，
0: 很重要的。
1: 哎，我想回到再说说那个蜂蛹，因为如果是油炸蜂蛹的话。它因为就是炸的比较香酥，你就觉得入口 OK。
0: 对，
1: 但这个凉拌的话，我们自己云南本地人能接受就是那个口感吗？
0: 我觉得口感如果是油炸的，可能拌上去还好，但是它这个是
1: 串，就拿烫水，
0: 就是入锅串一下，
1: 就软了呀，对不对？
0: 对，
1: 它完全就是吃佐料了，我觉得，
0: 而且
1: 它完全要配那个佐料，
0: 熟不熟就有点那种叫什么，生鲜的感觉。
1: 哎呀，我觉得会不会有点酿啊？
0: 对，生鲜感。然后呢，是通过韭菜、折耳跟小米辣那种重口，把这个鲜香感
1: 糟的
0: 啊，给它弄了。你就像那个醉虾嘛，
1: 对，醉虾是的，
0: 他也是把活虾夸夸夸就丢里头了。然后呢，
1: 对对对，但吃的是那个醉虾的鲜，但这个我就怕有点
0: 接受不了，是吧？
1: 特别是外地的朋友，他能不能接受啊？
0: 当然，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味道的画面。
1: 我们还想去尝一尝，
0: 去尝一下会。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19:30，我们继续来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你好，
5: 苏志豪，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昆南高速出城方向苏南路下口，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有事故车，民警呢已经赶到了，正在现场处置，请车友注意避让交通事故现场，谨慎驾驶。对向车道回城方向行车情况全部恢复，主城区的行车高峰的基本设备，春城路北向南，经过环城南路行驶往永平路口站前路略微拥挤，出了二环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陪伴左右直奔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
6: 一手车没啥事，
7: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了。
8: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巴拉。
9: 快乐哥，我刚刚刷着一条健康科普，说饭后有四件事情不能马上做，今天我们可是就要大家来分享哈。
10: 好了，小平平，到底是哪四件啊？
9: 第一嘛，就是没饭后记得抽烟。你看隔壁桌的老李，刚刚放下筷子嘛，就直奔吸烟区了。这个饭后噶，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吸一根，那尼古丁焦油吸收的速度是平时的好几倍。之前我们做控烟公益宣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呢。
10: 哦，是的说，这个片子的感受词好像还是我漏了说。
9: 第二就是没马上躺下来，上回你直播前不是趴到桌子上眯了10分钟嘛，起来可是嗓子发紧，其实呢就是胃酸反流刺激着声带了，至少要歇8个小时再休息呢。
10: 哎呦，怪不得说我差知识了。
9: 第三就是没久坐的不动，平时我们一接片子一直播一录音就是2-3个小时，吃完饭还窝在椅子上，肠胃蠕动憋满，热量全部就堆在腰腹上。
10: 我之前还听说我吃完饭要稍微坐着休息哈，不要马上运动。哎，那第四呢？
9: 就是莫动怒。到我们这个年纪，一定要稳住情绪，特别是刚刚吃完饭一上火，交感神经兴奋，胃部供血骤降，消化嘛就直接停摆。老话不是说时候不怒，哎呀，真的是智力。
10: 真的啦，那我以后饭后8小时我再去运动看。
9: 哦，剧烈运动也不行噶。
10: 啊，我饭后不能坐不能睡不能运动，我到底要咋个整？

0: 分手。
1: 会炸八个小时，或者是直接骂脏八个小时，消消食。
0: 是啦是啦，发下我就去消食心了，也算是为下午的直播蓄力。
1: 九一点帮哈巴拉温馨提示大家：健康无小事，饭后们避开抽烟、他卧、久坐、生气这四件事情，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守住身体健康，以更好的状态工作生活。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5: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了，继续回来了哇！今天五幺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1: 中国旅游日，
0: 对
1: 对，
0: 对我们云南来讲又特别有意义啊。
1: 当然了，它而且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了。那么4月23号一直到5月31号呢，我们云南省呢在全省范围内呢组织开展系列的文旅惠民的便民活动。那么今天啊，咱们分会场这个活动呢是在丽江启幕了，就是在丽江的束河古镇。哎，我都好多年没有去这个束河了哈。
0: 是的
1: 哈。对。对，而且呢我们也看看哈，这个今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关于云南文旅的一些活动安排。那比如省文旅厅呢是发布了10条涵盖生物多样性、历史文化、非遗传承等等的研学的旅游精品线路哈。
0: 就是开发了一些新的旅游线路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那包括呢在这些旅游线路当中呢，通过文化，包括整个传承，包括一些这个景点的欣赏，把它全部融合在一块了啊。
1: 是的是的。另外呢丽江呢也推出了多条的体验项目，比如说什么印象丽江啊、玉龙雪山、蓝月山谷这样的自然景观线路，还有东巴文化的打卡点、非遗工坊等等的一些活动安排。那么这次519中国旅游日呢，全省16个州市是同步联动了，推出了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发放、住宿餐饮优惠、助老助残、公益演出等等的便民惠民措施哈。
0: 对，这个真是挺好的啊。
1: 对，
0: 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些比如说游云南的 APP 啊，来了解相关的一些信息。
1: 是，
0: 那这次联动呢活动期间，包括丽江、昆明、昭通、曲靖、普洱、西双版纳、大理等等同步啊都在推文旅主题的推荐。那其实也就是把我们云南更好的每个地方的一些家乡推荐给大家，
1: 是
0: 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咱们云南玩个痛快。
1: 是，那全省的系列文旅活动呢会持续到5月31号啊。所以呢也记得那一句我们的品牌，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哈。那玉溪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的提示，在19:25，昆墨高速峨山段下行线昆明往普洱方向139公里处路段呢有事故，施救占据了全车道。目前呢，在下行线普洱方向小店中隧道入口处以及峨山收费站，对下行的所有车辆进行交通管制，大约要持续1小时。
1: 嗯，我们看到81号信息员发来的消息，西昌路省气象局对面呢有2辆车进行擦碰了，那么栈道呢目前是只能往最左侧的直行道啊。
0: 是的，是的。那稍后呢是我们的卫生健康之窗的节目，我们也关注自己的健康。

0: 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
0: 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
3: 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春夏交替升温，中老年人要注意心血管健康。春夏交替升温阶段，中老年人要格外注意心血管健康。对中老年人来说，气温骤升是心血管疾病隐形高发期，昼夜温差。 出汗增多、冷热刺激，极易诱发胸闷、心梗、中风等病症。一，为什么气温一骤升，血管就容易出事？一，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昼夜温差大，血管频繁伸缩，中老年人血管弹性差，易引发血管痉挛、血压波动，诱发心血管意外。二，血液粘稠度升高。 天热出汗多，补水不及时会导致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三，心脏负荷加重，高温加快代谢，加快心率，提升心肌耗氧量，高血压冠心病人群易出现心慌、胸闷。二，中老年人牢记五个关键要点：一，喝水。 少量多次，切勿渴了再喝，口渴代表身体严重缺水，血液已然变粘稠。要注意，晨起喝温水稀释血液，日间定时小口补水，睡前少量饮水，预防夜间血栓，拒绝冰水、甜饮，优选温开水。二，出行避开高温，动作放缓。 正午高温时段，血管压力极高，要注意早晚凉爽时段外出活动，做好防晒，避免曝晒，禁止猛然起身、快速行走。三、室温，严控温差，不直接吹空调。冷热骤变会导致血管急速收缩，是心血管疾病高危诱因。 要注意温度不低于26度，避开空调风口直吹，进出室内预留缓冲时间。四、饮食，清淡饮食忌暴饮暴食，高温天消化能力减弱，重油重盐饮食会加重血管负担。要注意多吃果蔬，补充膳食纤维，戒掉油炸、腌制、肥腻食物。 晚餐7分饱，减轻心脏压力。五、监测，规律服药，紧盯血压，气温升高，血压易小幅下降，严禁擅自停药减药，血压波动极易诱发意外。要注意，早晚定时测量并记录血压，药量调整必须遵从医嘱。三、出现这些信号，立刻就医，别拖延。 一、莫名胸闷、胸痛、胸口有压迫感；二、心慌心悸、身体莫名乏力。

0: 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

0: 三，头晕、麻木、肢体无力、言语含糊。四，肩背下颌放射性疼痛、出冷汗、恶心。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中乌友好医院疼痛与针灸综合门诊开诊。近日，第25批援乌干达中国医疗队依托中乌友好医院整合西医疼痛诊疗与中医特色技术，开设疼痛与针灸综合门诊，为当地群众解决疼痛顽疾。该门诊采用中西结合分型施治模式，对轻中度疼痛实行药物阶梯治疗，配合针灸、火罐、推拿等中医理疗，对偏头痛、上肢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开展星状神经节阻滞，对肌筋膜疼痛实施扳机点精准注射。门诊实行完全免费，切实减轻患者就医负担。该门诊开诊以来，已有数十名患者接受系统治疗，多数人疼痛评分明显下降，活动能力与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一名常年饱受上肢疼痛折磨的当地患者，经特色阻滞治疗后，疼痛大幅缓解，由衷称赞：“中国医生让我重新找回了轻松生活的希望。”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如果所有关于青春的画面都凝成一列永不回头的列车，在星轨般延展的岁月里驶向永远的远方，那它就不再只是一首歌，而是以声音雕刻的时光容器。大粉乐队钱正浩，献给永远的。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五二零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SK two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真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五二零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Yeah.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FM 91.8，
3: 北京时间20:00。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嵩明县牛栏江镇下马坊村党委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凝聚基层干部、党员群众等多方力量，通过压实责任开展全域排查，强化多维宣传，从严细化落实防溺水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防溺水安全屏障。下马坊村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发动党员干部、网格员、村民志愿者等力量，组建防溺水巡逻志愿队，开展常态化巡防值守，并对辖区内河流、水库、池塘、沟渠等各类危险水域开展常态化巡查加拉网式排查，全覆盖整治。同时，全方位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确保安全宣传全覆盖无遗漏。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内江金河口至老街国际联运班列接车仪式在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举行。满载货物的跨境联运车辆从河口口岸驶向越南腹地，这标志着以河口为枢纽，连通川渝和越南两大市场的国际物流新通道正式步入常态化运行。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忍间词话被很多人奉为是古典文学批评里程碑式的作品，对古典文艺美学有很深刻的影响。读这本书好似夜听花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当中，静静地感受那份无声的悲和喜。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随笔《人间词话点评》，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学圣经，作者内奇。

人间词话是中国文学评论界百年级大臣之作，古典文艺美学历史上的巅峰终结，一个世纪以来所有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学经典。本书用最现代的思维重新解读大师及其代表作品的文学评论集。人间词话成书于1908年，百年来的寂寥悲凄早就已经在远去的风中飘散无踪。人间词话对我国的古典文艺美学有着很深刻的影响，但评论人间词话的意义并不是本书的写作目的。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能和大家一起读一本还原成词评的人间词话，了解一个有性格有才华的王国维。应该说，一个真实的人比一个被高高捧在华丽光环当中看不甚真切的文化偶像更加让人尊敬。以下节选的是书的前言。人间词话成为古典文艺美学巨著，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部词评书来读。读人间词话，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读王国维。他的学识和才华奠定了评论的基础，他的性格和价值取向却决定了评论的方向。王国维最注重的是真，他本人也是一位诗人，最终他不肯违背自己内心的真而选择了结束。书中好词佳作的深情婉质让人心灵震颤。我们在读王国维的同时，也是在品读其中掩藏不住的那缕久远的幽香。有句话说，古今往来中国三大天才死于水，其一屈原，其二李白，其三王国维。这话影响很深，也为人间词话赢得了无数关注的目光。王国维1877到1927，字静安，又字伯玉，号李唐，又号观唐，永观，浙江海宁人。四岁丧母，父亲是商人，对子女教育也很严格，所以王国维自小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王国维出身书香门第，但并不热衷于科举。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不中之后，更加倾向于心学。1898年甲午战争之后，到上海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当书记校对，同时加入了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用业余时间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开始接触到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萌生了对相对著作的浓厚兴趣。罗振玉很欣赏王国维的才学，于是在经济上帮助他，留他在东方书社当庶务，两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06年，罗振玉去北京在学部做官，王国维随之入京。辛亥革命之后，两人

逃到了日本。王国维听了罗振玉的劝，弃尽前学，专治经史，写出了一批学术论文。1916年，他回到上海，仍然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1923年，被召为是南书房行走，为已废的清世皇帝溥仪当先生，还赏住在紫禁城骑马。这要是在康乾时期，那可了不得呀！策马上朝，那是何等的威风！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逐出了紫禁城。王老先生认为这是大辱，悲愤之中欲以死秦王，结果在家人严密监视之下未遂。1927年，北伐军即将进军华北，恢复帝制的最后希望破灭了。

这时候先生终于在留下那句著名的遗言，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之后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王国维的一生刚好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他是个恪守传统拒绝革新的人，至死也没有剪掉他的辫子，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中国最后一个传统士大夫苍老而悲凉的背影，在一汪碧蓝如水的湖水中渐渐的沉没消失，永不再现。

亡国为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中国的古文明已经步入了迟暮之年，再也经不起西方列强的摧残和国内革命浪潮的冲击，走向了彻底。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出门防晒，防晒衣是标配，太便宜的防晒衣防晒值不够，穿了照样晒黑，还闷出一身汗。买正规品牌，浅色比深色凉快，开车穿长袖防晒衣，手臂不晒黑。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0: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3: 人间词话是中国文学评论界百年集大成之作，古典文艺美学历史上的巅峰终结，一个世纪以来所有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学经典。本书用最为现代的思维重新解读大师及其代表作品的文学评论集。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随笔《人间词话点评》，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学圣经，作者魏琪。本书将对《人间词话》手稿本127条逐一点评，另外加入补遗，主要评说王国维对历代词人的看法和他的其他词论。读这本书，好似夜听花落，在这个喧闹的世界当中，静静地感受那份无声的悲和喜。

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古今之臣大事业者，大学问者，无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莫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此等非大词人不能到，然具以此意，且是诸词，恐为诸公所不徐也。

王国维的这段话的确是深得其理。人间此话赖以成名的数段话当中，这段毫无疑问要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这段话比喻贴切，让人称绝。王浪先生正是成大学问者，说的这些话也正是他的切身感触。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一境界说的是入门之前心中茫然苦楚，不知从何开始。王国维最得意的学问在于史学、古文字学和美学，这几门学问千头万绪，典籍浩瀚如海，那种想要入门之前的彷徨、痛苦与渴求，用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来比喻，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

待见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里老王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弄错了作者，这句是刘永的名句，当然了，小错误而已，无伤大雅。古往今来的大师无不经历过此阶段，不执着，无以成，既已入门，注定为心中的伊人把此生消磨。老王在乱世之中一心治学，那种执着、悲愤、孤苦的心境，恐怕不是现代人所能够理解的。唯有这种执着与隐忍，才成就了他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师地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前面两句也许是很多人的感触，但这第三句里面的境界，恐怕能领会的就只有寥寥数人了。以情为镜，很多人都这样，但是想要攀上顶峰，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了。一切的一切忽然之间都豁然开朗，往昔追寻之中的种种艰辛苦楚，在这一瞬间都得到了完美的补偿。想必老王当年也是这样的心境吧。

三境界论被很多人奉为是座右铭，广为流传。王国维笃信正统，思想保守，刘勇是出名的浪荡子。在这里，老王把词作者误记成欧阳修，也许是无心之事，但也反映了他有意无意地追慕古代先贤，与正统的士大夫相类比的思维倾向。老王非不推崇刘勇，但相比起刘勇的成就，《人间词话》里所提及的刘勇的词作少之又少。老王推崇北宋之词，贬低南宋之词，几乎片语不提，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成就卓著的宋词大家，和他的性格以及这种思维倾向是分不开的。

刘勇，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勇，崇安人，世称柳屯田。他一生坎坷，据说早年应试时曾作《鹤冲天》，其中有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仁宗看了很不满，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刘勇无奈之下，自号奉旨填词，流落歌楼楚馆，放浪形骸。刘勇的词多用长调，坦荡真挚，自成一格，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情感生活和自己流离漂泊的切身感受，很受喜爱。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是当时毫无争议的词界第一人。他的原词是这样的：蝶恋花，柳永，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书狂图一醉，对酒当歌。

强乐，还无畏。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

0: 家园。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智界 V9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38.98到51.98万元。新车将于6月初开启交付。作为鸿蒙智行旗下中大型 MPV， 智界 V9 定位是增程式七座车型，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主动后轮转向以及二排双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越翼08正式下线，该车归属是 R 系列的产品，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动力，并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据了解，该车将于5月底正式开启预售。全新一代理想 L9 近日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售价区间45.98到50.98万元。全系搭载72.7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4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650公里。新款奔驰 CLE 迎来上市，共推出五款车型，售价45.76到59.98万元。车辆重点针对辅助驾驶系统软件进行了升级。感谢您收听这个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有监测显示啊，我国多地的气温较常年偏高，这导致全国的花粉季都提前到来了，过敏人群健康防护进入了关键期。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的元凶是鲜花吗？这一节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啊，春季花粉过敏的主要元凶并不是我们认为的观赏鲜花，而是杨树、柳树、柏树等通过风媒传播花粉的树木类植物。风媒花粉小而轻，容易随风扩散，接触之后就容易引发过敏。而我们经常看到的观赏鲜花，它是属于虫媒花，是靠昆虫来传播授粉。它的花粉颗粒大，粘性强，依靠昆虫来传播，空气当中浓度相对较低，通常不易引起过敏反应。不少人没有直接接触鲜花，但却出现过过敏症状，那这多是接触了风媒花粉所导致的。所以啊，对于花粉过敏的人群，在杨树、柳树、柏树等发芽传粉的季节到来之前和整个周期都要注意防范，以便安然度过这个季节。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第53集，隋炀帝二世亡国。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人们期待着又一个强盛的帝国的出现，结果隋朝却像秦朝一样仅两代而亡。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隋炀帝杨广倒行逆施，暴政治国所致。在整个封建时代，亡国之君或因为纵情声色，或因为穷奢极欲，或因为大兴徭役，或因为连续发动大规模对外战争，但像隋炀帝这样，这四种错误全部都犯下的并不多，也难怪强大的隋朝仅仅30多年就走上了灭亡之路。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子，开皇元年受封晋王、并州总管。杨广成年后，隋文帝对他予以重任。开皇8年，公元588年。隋军南下伐陈，和开皇20年，公元600年，反击西突厥、达头可汗，杨广都担任了行军元帅的职务。然而随着地位越来越高，杨广对太子之位产生了觊觎之心，处心积虑地想把兄长杨勇从太子的位置上赶下来。杨勇是文帝长子，为人宽厚，博学多才，但其为人追求享受，贪爱美色，因此很不得文帝和

独孤皇后的喜爱。杨广抓住这个机会，伪装简朴，不近女色，让文帝和独孤皇后对其好感日增。杨广还暗中联系重臣杨素，指使杨素在文帝面前

的杨广已经在宫中遍布耳目，他得知文帝的举动后，派心腹害死了文帝，然后又矫诏赐兄长杨勇自缢。当年七月，杨广即位称帝，改元大业。隋炀帝即位后，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巩固统治，开始大兴土木。其中规模最大的两个工程就是营建东都洛阳和修大运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任命杨素为东京大监，降作大将宇文恺为副监，征发民夫200万人，在洛阳旧城以西修建新都。在昼夜赶工之下，一座宏伟的东都城在10个月内就修建完成了。整座城池分为宫城、皇城和外扩城三部分，在城西还修建有供隋炀帝及其嫔妃休息的显仁宫和游玩的西苑，耗费的国家财富不可计算。为了解决北方粮食供应问题，也为了满足个人巡幸江都及今江苏扬州的愿望，隋炀帝还决意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凿出一条横贯帝国南北的人工运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南到余杭的一条数千里的水上大动脉。客观地说，开凿大运河对沟通南北经济、便利交通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因为隋炀帝生性急功近利、随心所欲，使得运河自开凿之日起便沦为万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万恶之源。实在炀帝诏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100余万开通济渠，就连工程相对简单、规模较小的邗沟改建，也是发淮南民10万余众，全然不顾人力调配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到了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炀帝发觉男丁不够使用，便又将妇女也纳入到开河大军之中，使得一丁死者145，运送尸体的车辆竟然东到成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连绵不绝。就这样，凝聚无数民夫血泪乃至于生命的大运河前后历时6年，终于得以大功告成。期间炀帝数次率领大队人马乘坐豪华无比的龙舟来到江都，流连忘返，彻底将家国社稷置诸脑后而不顾。大隋帝国自文帝时代聚集起了大量财富，因为文帝的继承者穷奢极欲、不恤民力而消耗殆尽。在大兴土木的同时，隋炀帝还不忘记四处巡游。大业元年，也就是隋炀帝即位的第一年，他就率领着皇后、嫔妃、文武百官和数十万士兵南下江都。史载炀帝所乘龙船上下分4层，高45尺，长200尺，并以福景舟9艘随行，再加上拱卫左右的数千艘大小船只，相接200余里，照耀川路。而为船队拉纤的纤夫就有8万余人，皆穿锦袍。炀帝还嫌不够气派，又自吴越一带征集500名民间少女，手执彩缆为炀帝拉动龙船。沿途所经各州县境内500里的官民们，为了凑齐供隋炀帝享用的现实，更是倾家荡产。那些夜以继日赶造龙船的民夫们，也是死者10之45的悲惨境地。然而这一次巡游江都只是隋炀帝频繁巡游的开始。大业3年，公元607年，隋炀帝北巡榆林。大业4年，公元608年，隋炀帝出塞北巡长城。大业6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再巡江都。大业11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再次北巡长城，结果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关，好不容易才脱困而出。大业13年，公元617年，隋炀帝第3次巡游江都。隋炀帝在位的14年间，他居住在长安的日子不到1年，在洛阳也只待了不到3年，其他时间都是在四处寻衅作乐中度过的。

0: 隋炀帝对内大兴土木，滥发牢记，对外则不断发动战争，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开始，隋朝相继同契丹、西突厥、吐谷浑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疆域，保证了边境的安全。然而在大业七年到十年，隋炀帝三征高丽均遭失败，严重激化了国内的矛盾。高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西晋灭亡后，高丽趁机入据辽东。隋文帝时，高丽联合漠河入侵辽西，被隋军击败。大业七年，隋炀帝决定收复辽东故地，下令在东莱（今山东莱州）制造战船，集中北方各省的壮丁、义夫、军马、粮饷，准备征伐高丽。在此后的大业八年、九年、十年，隋军三次攻打高丽。第一次因为将领轻敌、指挥失当遭到惨败，百万大军逃回辽东的只有2700人，无数的军资器械付之一炬。第二次则因为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起兵反隋，大举围攻洛阳，隋炀帝只得命令大军返回国内镇压杨玄感，又遭到高丽军队的尾随追击，损失不小。第三次则因为高丽遣使求和，隋朝国内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隋炀帝不得不接受乞和，回国镇压农民起义军。隋炀帝即位以来，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对内横征暴敛，虚耗民力，三征高丽又大大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各地百姓开始相聚为群盗。大业七年，邹平（今山东邹平南人）王布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自称知事郎，作了一首《勿向辽东浪死歌》来宣传他的义军。这首歌在当时的百姓民众之间迅速流传开来，成为民众拒绝出征高丽的精神支持。此后各地义军风起，河北、山东、淮南等地义军已成星火燎原之势。然而隋炀帝对人民的愤怒和朝廷的危局视若无睹，于大业十二年七月第三次巡游江都，临别时作诗留别宫人：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巡游江都的隋炀帝每日饮酒作乐，一日在萧皇后面前突然凝视着镜子说道：这么好的头颅，谁能斩了他？到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河南的瓦岗军开始向洛阳进军，此时身在江都的杨广不敢再回洛阳，打算定都丹阳郡（今江苏南京）。隋炀帝要定都丹阳的消息在私下里很快传开，随行禁军多是关中人，他们思念故土，私下酝酿叛逃。禁军首领司马德堪联系众人，拥立大臣宇文化及为首领，密谋造反。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三十日夜里，数万叛军聚众攻入宫门，直逼宫殿。将领裴虔通领兵追出西阁，擒获了一俘而逃的隋炀帝。天明后，众人在城门迎接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见到杨广后，皱着眉头问：何须将此物弄出来，杀了算了。裴虔通与司马德堪听后，将杨广带进寝殿，用丝巾将他缢死。宇文化及随后下令杀尽江都的隋朝皇室成员，一个王朝再次伴随着血雨腥风走向的灭亡。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
1: 交
3: 接
2: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

0: 不被图克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有人说，成年人的爱情清醒又微醺，就像这首歌。李嘉格，咖啡要配12度的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5月2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1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 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3: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6到27度，楚雄晴转阵雨，18到29度，玉溪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7度，大理晴，14到28度，昭通多云转晴，15到26度，蒙自晴转阵雨，21到31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宝山晴，16到29度，文山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临沧晴，15到28度，芒市晴，21到32度，丽江晴转多云，14到29度，香格里拉晴转多云，3到22度，卤水多云，20到35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不太一样的编曲 Unplugged 的节奏的确会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清新和愉悦，来自 Robin 和 Kenny 所一起合唱的找自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接下来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去旅行，如果说找自己是一个过程，那么遗忘会不会是在这个旅行当中最好的一种附赠呢？袁娅维，旅行中的忘记。
1: 淡紫色

无论你一开始出走的目的到底是去散散心，还是一种逃避，能够换另外的一种环境，让自己独处其中，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你不能够像袁娅维这样淡淡的去忧伤，那么你大概可以像苏芮一样在风雨中狂奔。这是在1994年他所发行的《牵手》专辑当中我非常钟爱的一首歌曲，风阻挡不住我走。也许这样的一种豪迈和气魄，对于现在都市的女性而言真的是不可或缺。有多少人在为爱挣扎，有多少人又在为生存而步步艰难。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出走，想要换另外的一种生活的方式，谁也阻挡不了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很多车主图方便，玻璃水没了就加自来水，自来水有水垢，时间长了堵喷头，玻璃水几块钱一瓶，别省，自己兑的话用纯净水加洗洁精也不贵，喷不出水，干刮伤玻璃。
9: 520全面降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1: 哇，都是我想要的。
10: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0: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14: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0: 这首来自李荣浩的《纵横四海》，一定是对上个世纪90年代繁荣的港片市场的一种回顾致敬。其实音乐能够给我们带来的那些时代的印记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无论你是不是经历过那样一个港片繁荣的时代，当我们再次去回顾那些曾经让人觉得非常动容、非常具有热血气息的电影的时候，不知道现在的朋友还会不会有当初我们那样的热情。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嘉阳，你是谁？现在我介绍的这样的一些音乐，这样的一些歌手，对于新时代的朋友而言可能都已经不太熟悉了。在我们那个年代，觉得最帅的人可能就是郑伊健，觉得最红的电影人物可能就是陈浩南，让人觉得最被动容的一段爱情一定是和小哑巴的爱情。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郑伊健，我愿你知道。
1: 从一起风中上路，尽可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妹妹莎莎，
9: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8: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9: 就一点饱汉吧啦。
10: 老哥，我刚刚刷着一条健康科普，说饭后有4件事情不能马上做。今天我们可是就带大家来分享哈。
11: 好了哇，小平平，到底是哪4件啊？
10: 第一嘛，就是没饭后记得抽烟。你看隔壁桌的老李，刚刚放下筷子嘛，就直奔吸烟区了。这个饭后噶，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吸一根，那尼古丁焦油吸收的速度是平时的好几倍。之前我们做控烟公益宣传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呢。
11: 哦，是的说啊，这个片子的感受词好像还是我漏的说啊。
10: 第二就是没马上躺下来，上回你直播前不是趴到桌子上眯了10分钟吗？起来可是3次发紧，其实呢就是胃酸反流刺激着声带了，至少要歇8个小时再休息呢。
11: 哎呦，怪不得说啊，长知识了。
10: 第三就是没久坐的不动，平时我们一接片子一直播一录音就是2-3个小时，吃完饭没窝在椅子上，肠胃蠕动憋满，热量全部就堆在腰腹上。
11: 我之前还听说吃完饭要稍微坐的休息哈，不要马上运动。哎，那第四呢？
10: 就是没动怒，到我们这个年纪一定要稳住情绪，特别是刚刚吃完饭一上火，交感神经兴奋，胃部供血骤降，消化嘛就直接停摆。老话不是说时候不怒，哎呀，真的是智力。
11: 然的啦，那我以后饭后8小时我再去运动看。
10: 哦，剧烈运动也不行噶。
11: 啊，我饭后不能坐不能睡不能运动，我到底要咋个战胜？
10: 可以站8个小时，或者是直接慢走8个小时，消消食。
11: 是啦是啦，饭后我就去消食心了，也算是为下午的直播蓄力。
10: 就一点饱汉吧啦，温馨提示大家，健康无小事，饭后们避开抽烟、躺卧、久坐、生气这4件事情，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守住身体健康，以更好的状态工作生活。
12: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3: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2: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3: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2: 我是何宇。
13: 我是佳阳。
12: 你是谁？
13: 你是谁？

这是一首老歌的重新演绎，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当然也是因为有你，所以才决定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如果说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3: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3: 我是何宇。
4: 我是佳阳。
3: 你是谁？
4: 你是谁？

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女人的衣橱里头永远少了一件衣裳，而这件衣裳是不是给你的寂寞腾了地方？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蓝心湄，少了一件衣裳。其实寂寞对很多人而言都变成了一种常态，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在现在越来越忙碌的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片段化。也许你的通讯录当中有几千个人，真正想要喝杯酒，想要说心事的时候，却真的找不到人。我理解，我也是这样。我是佳阳，你是谁？你听陈奕迅的寂寞来拜访了。
1: 谢他赐给我力量，让我在今晚可以忍住忧伤。不管地狱或天堂，有你的地方都要去闯一闯。离别就像一种场

0: 呈现。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十二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的学生身心健康、基础教育发展、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详细解答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爱情最麻烦的事情大概就是它仅凭一种感觉，爱与不爱没有办法去量化的标准出来。也许你可以对我很好，不过你对我没有感觉，那也是白搭。也许我可以对你很有感觉，可是我却装作不在乎，这并不见得是我不够爱你。所以爱情成为了这个世界上让人觉得最为头疼也是最为美好的事情。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平，感觉。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在情感的世界当中，能够有一首歌曲与之相匹配，成为我们之间的主题歌，大概是很多恋人都想要得到的一种状态。不过只可惜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伤心的情歌比较多，那么那些快乐的情绪该如何表达呢？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来自杨凌的《喜事》，本身歌曲的名字都让人觉得甜甜蜜蜜，好像真的有情人会终成眷属的。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一个男人卑微的祈求，不要对他说同样的承诺。当你告别了一段恋爱之后，你会发现曾经与这个人的美好回忆，也许会和另外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当中会有同样的一种重合。这大概就是一种想要独占某一个人的某一份记忆的一种奢求吧。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爱情并不需要那么的苛求，分分又合合，这大概就是我们人生的常态。爱了就算，没有负担。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出门防晒，防晒衣是标配，太便宜的防晒衣防晒值不够，穿了照样晒黑，还闷出一身汗。买正规品牌，浅色比深色凉快，开车穿长袖防晒衣，手臂不晒黑。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一首非常非常文艺的音乐作品，来自魏如萱和裘德的合作。四月是适合说谎的季节。如果你仔细阅读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歌词，你会发现它非常的像一首诗歌，而且非常的意识流。为什么四月是适合说谎的季节，没有人知道，只希望你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能够找到一种舒适。每次在聆听这样的一首歌，都好像是在翻看一本吉米的漫画书，当中有着非常深的道理，可是却用最为简单的图像告诉我们，你的生活本该如此。我是嘉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如果说刚刚的那首歌曲，简单的钢琴和小号就编织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爱情故事，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尼龙弦的吉他，还有非常华丽的小提琴，也编织这一场让人心神向往的出走。它来自蔡健雅。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智界 V9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了四款车型，售价区间38.98到51.98万元。新车将于6月初开启交付。作为鸿蒙智行旗下中大型 MPV， 智界 V9 定位是增程式七座车型，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主动后轮转向以及二排双零重力座椅。近日，一汽悦翼08正式下线，该车归属是 R 系列的产品，定位品牌旗舰轿车，将会提供纯电以及增程动力，并搭载与地平线合作研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据了解，该车将于5月底正式开启预售。全新一代理想 L9 近日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售价区间45.98到50.98万元。全系搭载72.7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42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650公里。新款奔驰 CLE 迎来上市，共推出五款车型，售价45.76到59.98万元。车辆重点针对辅助驾驶系统软件进行了升级。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4: 莫向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是一首多么甘愿的歌。有人说友情饮水饱，如果真的两个人相爱，其实总是能够度过很多难关的，所以哪怕两个人默默相对也会觉得很温暖，那一定是你遇上了对的人，因为默契往往是无声的。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下面的这些歌都很甜蜜，刘若英，说你永远都不离开我。

从来都很喜欢刘若英的演唱，在她的歌曲当中总是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不过又有一种自信的笃定，听上去好像非常的都会女性。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你听到了爱情当中的美好以及坚定吗？还有小女人的心声。而一段甜蜜的爱情如果放到一个男人的心中，他该如何去表达呢？我们聆听到品冠《等你的心》。男人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霸道，在等待你的过程当中又害怕你跑掉，这样的一种甜蜜的担心会不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小可爱呢？我总觉得这是一首写给远距离爱情的歌曲。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首歌曲叫做《才爱到一半》。曾几何时，有一个七尺男儿在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对我痛哭流涕，回顾他曾经的那些爱情经历，他总觉得说曾经的那些付出以及现在的失去，总好像在他生命当中拥有着一段非常深刻的记忆。才爱到一半，谁不是呢？每一个想要继续的人，每一个不想要分开的人，总是能够从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找到一种难以释怀的情感刺痛。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当我们在聆听到这样的一些音乐的时候，往往会回想起自己的一些故事，所以这样的一些歌曲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的内心，大概就是因为它承载着别人和自己的故事。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太多的故事是相似的，有太多人的情感经历总是这样的戛然而止，告别了才爱到一半的感情困境。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一个男人的恍然大悟，爱从昨夜就停了。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2: 11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

0: 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石啊，我看你这一天这个快递挺多的呀，左一趟右一趟，
1: 是有点多，
2: 往办公室这倒腾，你这干啥呀？这是你这，
1: 我这又开始新的减肥了。
2: 又开始减肥了？
1: 对呀、我买了两箱苹果放单位
2: 啊，
1: 中午我就可以不吃饭了，我光吃苹果，
2: 呵，
1: 补充维 C
2: 啊，
1: 我身体又好，
2: 哎呦，
1: 我还不长肉。
2: 要不怎么说啊，这个女同志的减肥是最容易的事儿。
1: 嗯，
2: 你看你静时是吧，
1: 又减肥了，
2: 一个月都减了三四回了，你多简单的是吧、而且我发现很多女同志哈，一言不合就减肥。
1: 嗯，
2: 一减肥好家伙就不吃主食。
1: 对呀、
2: 啊就喜欢把这水果，特别是你刚才说那个苹果当饭吃是吧。
1: 对呀、不是有句话说
2: 啊，
1: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
2: 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
1: 啊、
2: 我告诉你，在美国也有这句话。
1: 有吗？
2: 哎，一天吃一个苹果，大夫就离我远远的了，用不着看大夫了。但是实际上，我跟你说啊，你看国外有这句话吧，我曾经研究过它，它还真就不太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
1: 嗯，
2: 真的、我跟你说，
1: 适合老外，不适合我们。
2: 哎、对，多吃水果，长期吃水果，我告诉你。反而对咱们中国人的胃的这个功能，它反而是一种破坏。
1: 哦，
2: 哎，容易让我们中国人的胃反酸水儿，啊，造成我们这个胃食管的一种反流。
1: 嗯，
2: 你看咱们中医啊，对于咱们中国人这个胃啊，它这个饮食啊是非常有讲究的，叫五谷为养。然后五谷是啥？
1: 嗯，五谷杂粮。
2: 哎，就是我们吃的粮食，它是能够让我们人养精蓄锐的。
1: 嗯，
2: 五畜为益，这是一种锦上添花。五畜是什么？
1: 肉，
2: 这个有血有肉的是吧，我们吃点这个肉补充我们这个精蛋白啊，这是一种锦上添花的一个饮食习惯。五菜为充，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这个植物的种子作为粮食的时候，比如说闹饥荒的时候，你可以吃什么呢？用这个植物的叶子作为什么呢？补充。
1: 嗯，
2: 后面还有一句话，
1: 什么？
2: 五果为助，
1: 水果。
2: 哎，五种这个水果作为一种辅助、帮助嘛。
1: 嗯，
2: 所以说吃五谷吃肉以后，这个水果干嘛的？是帮助消化的。
1: 哦。
2: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水果它一定不是个主角。
1: 嗯。
2: 它只是个配角。
1: 嗯。
2: 明白吧？那现在像你这种女孩子，为了减肥。本末倒置了，
1: 不吃五谷了，改吃五果了。
2: 对，把辅助的当成这个主角了，颠倒黑白了，是吧？像你似的把水果当饭吃，
1: 哦，
2: 是吧？把这主食扔到一边不要了。我告诉你，这就是根本的一个大方向的错误。
1: 嗯，
2: 啊，你这么吃的结果啊，它会使得自己身体当中的精血精气得不到有效的生发。
1: 嗯，
2: 我们这个水谷精微的这个精。你得不到有效的生发，时间长了之后吧，我告诉你，很多人会伤到我们的精，然后伤气，最后伤神。
1: 现在人就蔫了吧唧的，就是精气神就没了。
2: 你看很多人就是把水果当饭吃的哈，就是没有精神头、
1: 哦、
2: 啊，就是伤到精了，然后吧有气无力的伤到气了，最后你看的人吧，就这种神情是涣散的，伤到他这个神了。
1: 嗯，
2: 最严重的我告诉你，就是经常以水果代替主食的人，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见到最严重的叫什么吗？
1: 嗯，
2: 有厌食症和抑郁的倾向。
1: 这么吓人呢？
2: 你看，所以说我告诉你，减肥也得科学减肥，不是说瞎减肥的。
1: 就听您这么一说完，我都不敢吃了。
2: 对，我告诉你，当然了，水果吧，你少量的吃，它是有帮助的作用的，它起到一个

0: 滋阴的作用，滋补我们身体当中的体液。嗯、但你吃多了啊，我告诉你，典型的变化就是胃里都泛酸水。
1: 哦，
0: 哎，对胃黏膜有破坏。你刚才说的苹果，
1: 苹果好啊。
0: 平字怎么写的？繁体字的平和咱们这个简体字的平，它不是一个字儿啊。繁体字的苹果的苹是什么呢？是草字头，底下是一个频繁的频，这个是繁体字的苹果。
1: 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它就告诉我们了，就是苹果吃多了之后，会造成我们频繁的一种什么呢？反酸和腹泻的一种迹象。
1: 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我们中医认为吧，苹果味酸、甘、凉性。
1: 嗯，
0: 你看这个凉性就很要命了。
1: 嗯，
0: 吃的得当的话，它起到生津啊、止渴呀、润肺的作用。但吃多了不行，吃多了对我们身体非常不好。
1: 嗯、
0: 一是伤胃，再一个这种凉会伤到我们的肠道。
1: 哦，
0: 你看导致啊反酸水、腹泻这样的情况，
1: 就是没有补上自己的身体，
0: 哎、
1: 反而伤了肠胃。
0: 对，你看看，
1: 那不后悔吗？
0: 所以说吧，你看你一天吃个苹果当一个补充，哎，对我们健康有帮助。但是你不能当主食，当主食那就
1: 伤身了，
0: 是吧？特别是我告诉你啊，有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
1: 嗯，
0: 他本身胃肠道的功能就不好，
1: 嗯，
0: 你这种寒凉的水果一定要少吃。你刚才说的苹果，苹果当中它主要的是果酸呐、果糖啊、粗纤维啊，它吃多了非常容易刺激我们胃大量的分泌这个胃酸，
1: 嗯，
0: 那就加重了你的胃炎呐、胃溃疡啊这些问题的加重。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叫胃食管反流的情况，你看我们很多人有胃食管反流这样的症状，或者是慢性胃炎的一些中老年人，苹果不敢多吃，吃多了我告诉你马上就胃胀、反酸甚至恶心。
1: 看来在健康上啊，我们真的是不能随便追求哪类主义。
0: 对，
1: 就外国的一些所谓的健康方式，但是它营养不了我们中国人的胃。
0: 而且咱们不能道听途说，别人说的，哎呀，吃水果减肥，不吃主食减肥，那不一定适合你，
1: 嗯，
0: 是吧？包括我们在临床上治疗一些胃病方面，其实也是这样，
1: 嗯，
0: 啊，你看现在很多舶来品，是吧？外来的一些抗生素，抑制胃酸的一些药，是吧？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胃炎的患者、胃溃疡的患者，吃了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你胃黏膜还是有大面积的溃疡，
1: 嗯，
0: 还是反复炎症的发生，甚至。治来治去，从普通的胃炎最后发展成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进一步加重了，
1: 嗯，
0: 甚至都出现了这个胃部的恶变了。
1: 那药效不行呗？
0: 我告诉你，一定不是药不行
1: 啊，
0: 很多药人家是专利药，如果药效不行的话，那临床也不可能通过呀，
1: 嗯，
0: 对吧？再说了，人家在国外给患者用，人效果挺好的呀，
1: 嗯，
0: 怎么到咱们中国了，咱们中国人的胃就吃不出这种好的效果呢？
1: 是，
0: 就是因为啊。外来的这个药物，它真的就有可能治不了咱们中国人的胃。
1: 嗯，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对，
1: 一方药，它肯定也治那一方的胃。
0: 尤其是胃病，确实这个现象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不像其他疾病，可能还没这么明显，就是胃病这个特别明显。
1: 嗯，
0: 而且你看，这个国外它没有咱们中医中药的这个概念，所以说它研发的一些药物啊，往往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些成分，
1: 嗯，
0: 那你外国人的胃，我告诉你啊，咱得实事求是的讲，比咱们中国人的胃更抗造，
1: 更抗造，
0: 哎，钢筋铁骨似的，
1: 嗯，
0: 是吧？你看人牛排，是吧？你到西餐厅吃饭，人家问你牛排是三分熟啊，还是五分熟？
1: 嗯，
0: 中国人吃必须得全熟，是不是？
1: 是
0: 三分熟、五分熟，那血丝呼啦的，哎呦，他都能吃，
1: 嗯，
0: 一年四季喝那个冰水。大冬天早上冻得哆嗦的啊，他吃那是干巴那个面包，配上一杯那个特别刺激胃的咖啡，
1: 嗯，
0: 那人家都受得了。咱们中国人的胃，我告诉你不行，
1: 嗯
0: 啊，要不就什么炸薯条啊、炸鱼啊、
1: 炸
0: 鸡，炸
1: 鸡
0: 是吧？
1: 嗯，
0: 油乎乎的，人家天天吃那些生冷的、油腻的食物，没事儿，胃就抗造。我们中国人行吗？
1: 嗯、还真是、啊，
0: 早就吃出毛病来了。
1: 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1: 反正他家里条件挺好的，他就在美国生的孩子嘛，
0: 嗯嗯，
1: 他说刚生完孩子，他身体虚呀、
0: 啊，啊对呀、啊，
1: 他满头汗呢，护士给他拿来一杯冰水，
0: 哎呦呵，
1: 让他喝，
0: 让他喝，哎呦，
1: 他当时都懵了，
0: 嗯，
1: 同病房的美国的产妇，人家接过冰水直接喝，啥事儿没有，
0: 是吧？你看看，这咱们中国人，你说这不要命了吗？
1: 对呀、
0: 啊，还得坐月子呢，你还敢喝冰水？

0: 这风都见不着是吧、
1: 嗯、
0: 都不敢见吧。这就是什么呀，人种不同，
1: 嗯，
0: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尤其在胃的表现上，它的耐受力是非常有大的区别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外国人常年吃那些化学合成的药物，人家胃哎他也能扛得住，
1: 嗯，
0: 受得了，但是咱们中国人这胃我告诉你知冷知热的，你经常吃那些化学合成的药物，慢慢的效果越来越差不说，更主要的是反过来伤胃的这种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你看我们临床上刚才提到一个病叫胃食管反流症嘛，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常年吃一些消炎药降压药啊硝酸甘油这类的化学合成的药物，我们把胃吃坏了，
1: 嗯，
0: 就刺激到胃和食管了，诱发这种胃酸的反流的迹象，
1: 嗯，
0: 我告诉你非常常见这种情况。
1: 你说本来想治病，结果药吃多了刺激胃了，我再添个胃病，
0: 你看看是不是？
1: 是呢，
0: 因为你无论吃喝什么，是不是得先跑到胃当中去
1: 啊、哦？对，
0: 我们胃先得给它分解了，
1: 第一站
0: 是吧？所以说胃是我们人体器官的，我可以说它是个劳模，
1: 嗯，
0: 啊，咱们打工人老抱怨996太辛苦了，
1: 嗯，
0: 你知道你这胃吗？你这胃一天24小时都得工作，全年无休，那是。
1: 还真是，你看心脏不也一直跳吗？
0: 啊，
1: 也没休息。
0: 那可不一样，我们心脏的肌肉的肌细胞啊，每工作0.3秒，它会休息0.5秒。
1: 嗯，
0: 你看一跳一跳的，它是有休息的过程的。心房的肌肉每工作0.1秒就会休息0.7秒。
1: 嗯，
0: 是吧？人家是劳逸结合、啊，心脏，你胃可不是，胃是一直工作的，它不休息的。所以说你看常年吃什么阿司匹林这类非载体抗炎药，什么地平类的这种降压药，还有什么硝酸甘油，或者是啊有的人爱喝酒，
1: 嗯，
0: 啊吃那种高脂肪的这种高刺激的食物，我告诉你都会降低我们食管下的这个括约肌的压力，导致我们胃内的压力的升高，
1: 嗯，
0: 然后把我们胃啊十二指肠内部的这些内容物包括胃酸往上挤压，
1: 嗯，
0: 挤压到我们食管当中，诱发这个食管反流的迹象。所以说你看经常吃药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常年吃药的人他就会莫名其妙的烧心反酸吞咽不利胸部的疼痛或者哮喘这些症状、
1: 嗯、
0: 时间长了还可能诱发什么呢，我说的最可怕的叫食管的恶变。
1: 还真是，但是年龄大了吧，心脑血管它肯定有一些老慢病对吧，
0: 嗯，
1: 那也很正常很普遍。
0: 对啊，
1: 那要是不吃降压药不吃抗炎药不吃硝酸甘油，大家怕意外发生啊怕住院呢、啊、
0: 明白，
1: 那要是吃上了对胃还有刺激，
0: 是啊，
1: 还得加重胃炎胃食管反流的出现，
0: 嗯，
1: 这用药上它还相冲还对撞。
0: 对啊，你看看这就是现状。其实不光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心脑血管的常规的用药、
1: 嗯、
0: 你包括啊治疗胃病的药，减少胃酸分泌的就是我们说的奥美拉唑嘛，促进我们胃动力就像潘多利酮，
1: 嗯，
0: 你别看这些药物都是所谓的治疗我们胃病的，
1: 嗯，
0: 但是同样也是化学合成的。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它一方面在治，是不是一方面也在伤啊？
1: 对，
0: 相当于在我们的胃黏膜伤口上溃疡面上给你撒把盐呢、啊、
1: 嗯，
0: 啊，这也是导致我们很多老年胃病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话又说回来了，谁叫咱们没长人家外国人的胃呢，咱们的胃就不那么抗造呢？
1: 是，它就不一样啊，
0: 对吧？化学合成的药物你吃多了人家能挺，你挺不了啊。
1: 嗯，
0: 我们中国人的胃经不起那种常年的刺激啊，所以说调理我们中国人的胃一定要选择什么呢，天然提纯的不伤胃的一些中药去调理更适合。
1: 还真是，
0: 嗯，
1: 所以说才会复刻了千年的古方，
0: 嗯，
1: 研发出了斐莲散剂，对不对？
0: 哎，对，美洲大莲嘛，是不是、
1: 嗯、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一方药材治一方胃，
1: 人种不一样。
0: 对，中药材呀、啊、就是咱们中国人呢、啊、就是尤其是调理胃部疾病的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那么这么长时间的临床的效果就证明了这一定是最适合咱们中国人胃的这种药材。
1: 嗯，
0: 刚才提到了斐莲啊，也就是我说的美洲大莲，
1: 嗯，
0: 它是昆虫天

0: 然入药，
1: 对，
0: 去腐生肌的这个药效是天然形成的，
1: 嗯，
0: 没有那些化学的添加物质，
1: 嗯，
0: 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对咱们的胃没有刺激。
1: 它是血肉有情之品，
0: 哎，
1: 啊，它不会一边治胃一边伤胃，
0: 对，它不像那种化学药一样，
1: 对。
0: 而且就是这个，咱说这个匪连入药啊，调理我们人的这个胃部疾病啊，它是从东汉的时候就开始的。
1: 嗯，
0: 咱们从东汉开始，中医啊就以匪连入药来专门治疗我们胃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咱们大家伙一提到东汉就知道，东汉末年
1: 分三国，
0: 分三国、
1: 啊、
0: 是吧？烽火连天不休嘛。
1: 对，
0: 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的，士兵们。刀伤斧砍，伤口溃烂，
1: 嗯
0: 啊，不愈合那是家常便饭。
1: 对，
0: 而且你看有些行军在外的，经常这种风餐露宿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
1: 嗯，
0: 所以说在当时啊，你知道最容易得胃肠道疾病的是什么样的人吗？
1: 啊、
0: 哦，士兵。
1: 士兵，
0: 哎，上吐下泻的，所以说当时很多人不是死于什么外伤的溃烂，就是死于什么呢？胃肠道疾病的感染，这些内伤，
1: 关键是在战乱年代想要活下来，那可太难了
0: 啊！确实是这样、
1: 嗯，
0: 是吧？那么后来呢，就是在这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些中医大家们就对这个中药材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 嗯，
0: 而且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这个匪连这种昆虫入药之后，能够专门对我们的胃黏膜去腐生肌。
1: 嗯
0: 啊，愈合我们这个胃部的溃疡面，活血化瘀，解毒消肿，啊，尤其是针对于什么胃溃疡啊、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呐、啊，这种调理的效果特别显著。
1: 对，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它记录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了。
1: 嗯，
0: 而且匪连这个功效啊，一旦传开了，你说受益最大的你知道是谁吗？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士兵们。哎，士兵出门在外的。随行的这个军医就会把大量的这个匪连磨成粉随身携带，
1: 嗯，
0: 不但是这个能调理这个我们胃部的疾病，比如说士兵有个外伤了，马上外用给他涂抹点去腐生肌，哎，伤口愈合的就非常乖。
1: 嗯，
0: 你就比如说胃溃疡的、胃炎的、胃部出血的，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哎，内服，然后深入到这个胃壁深层，能够起到一个消炎止痛的效果，修复胃黏膜的效果，直接就把这个队伍的战斗力直接就提升上来了。
1: 嗯，
0: 你看看，
1: 就是匪连在出门在外的时候，行军打仗的时候，那以前都是必备的良药。
0: 那以前真是。
2: 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连，由明代传入，因具有去腐生肌的奇效，被收录进了国家药典，其功效明确，可治疗胃肠不适、胃肠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等病症。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与其现有治胃病的方法相比，可穿透胃黏膜直达2到3层的胃壁，提升3倍的修复速度，真正从根上康复。入胃后，其中多肽粘多糖成分可在溃疡症状的表面形成保护膜，缓解胃痉挛，隔绝炎症溃疡扩散，形成有效防护。更重要的是，其可改变溃疡症状的部位不过血、无营养的症状，调动全身免疫巨噬细胞，灭杀90%的病菌炎症，是目前治胃病方法当中少有的集修复、防护、营养、抗炎四效合一国药产品。
0: 而且据说啊，当时华佗他是最先发现了匪连的用途的。
1: 嗯，
0: 而且曹操在这个军队，他是最先用到匪连当成军用的医疗物资的。
1: 哦，
0: 啊，就保证了士兵强大的战斗力，啊，当然这是传说了啊。
1: 嗯、
0: 这个华佗和曹操这段吧，他是没有史书记载的。刚才我说的这个东汉时期最早用到的这个匪连，这是有史书记载的。
1: 嗯，
0: 这个匪连记录在《神农本草经》的这个事儿是完全是有证可查的。
1: 嗯，
0: 而且不仅是在这个古代中医。非常认可这个匪连的调理我们胃的这个作用，它现在也是我们现代国家药典当中正儿八经记载的药用的特种病。
1: 哦，
0: 就明确的记载了美洲大蠊，就是我刚才说的匪连嘛，能够通利血脉，养阴生肌，专门治疗比如说淤血呀、组织啊、胃痛啊、出血呀、胃十二指肠

0: 肠球部溃疡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1: 那这等于是现代医学也给官方认证了？
0: 当然了，
1: 国家认证童叟无欺呀。
0: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中药材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种吧，
1: 嗯，
0: 但是国家药典当中一共收录的中药材只有2711种。
1: 嗯，不是把所有的中药都收录进来，他会选、啊、选一批优中选优的进来。
0: 对，能够进入到国家药典当中的，那一定是在药物的功效啊、用法呀、啊、作用啊得到一致认可的，
1: 嗯，
0: 而且效果突出的、副作用极小的，这样的才能够收录到国家药典当中。
1: 就斐莲它是大家都认可它有驱腐生肌的效果的，所以它才入选国家药典。
0: 对，而且就这个药典呢，也不是说实话给这个普通老百姓看的，
1: 嗯，
0: 你知道给谁看的吗？
1: 专家，
0: 专业的中医大夫，而且他在用药指导上就是给他们看的
1: 工具书。
0: 对对对、
1: 哦、
0: 啊，就等于说是一本中医药的一个药用指导的一个使用说明书吧。
1: 嗯，
0: 它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
1: 就像新华字典咱们查字儿一样。
0: 对对对，
1: 等于国家替我们选好了治病的好药材。
0: 嗯，
1: 效果呀、副作用啊，我们都不需要担心，
0: 你不用试啊，不用担心，
1: 验证过的你照着用就行。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啊，尤其是治疗胃病，古方古法成千上万，为什么最后流传到今天复刻的只有这个斐莲这个古方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药材特别好，适合咱们中国人的胃。同时呢，在这个胃病的治疗上，它叫四合一的效果是不可替代的。
1: 嗯，
0: 啊，你看咱们刚才提到了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啊，在中老年的这个人群当中，占比例是特别大的。
1: 嗯，
0: 而且特别难治，你知道吗？
1: 特别难治啊！
0: 对呀、
1: 啊。哪个地方反流就把它堵上呗，不让它反了。
0: 你看你想的挺简单，实际上你要想做到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胃食管反流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的食管和胃在这个连接的地方啊，有一个单向的阀门。
1: 嗯，
0: 这个阀门叫贲门，它就像一个安全阀一样，让食物啊顺溜的从食管进入到我们的胃当中。
1: 嗯，
0: 然后阻止我们胃里的东西反流到我们的食管当中，它起到这个闸门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胃黏膜我们受损了，它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胃的正常的蠕动。
1: 嗯，
0: 再加上你胃黏膜不能够有效的分泌消化液，中和掉你大量分泌的胃酸，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胃部的压力它就升高了。
1: 嗯，
0: 胃里的东西压力这么一高了，是不是通过挤压，是不是就容易被顶回去啊？
1: 嗯，
0: 通过这个贲门它顶回到我们的食管当中。
1: 嗯，
0: 这个就发生了我们说的反流的迹象。
1: 就有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下水道反水。
0: 哎，对，这个下水道反水
1: 垃圾呀、啊、
0: 对，
1: 浮水呀、啊、全上来了。
0: 你这个形容太恰当了。
1: 哦哟，
0: 哎，就跟这个下水道反水一样。那胃里的东西我告诉你，不光是食物残渣，
1: 嗯，
0: 有大量的胃酸呢。这个胃酸呢，它会灼烧我们的胃黏膜的，灼烧我们的食道的，而且它不仅加重的胃黏膜的损伤，还能够把我们的食道给烧坏了。
1: 嗯，
0: 所以说食管反流的患者，他老觉得哎呦，我这消化道胃啊，这整个一条啊，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我告诉你这是什么，就是胃酸，就这个胃酸在灼烧你呢。
1: 难怪说食管反流的患者到了后期他都会吞咽困难，
0: 嗯，
1: 吃不下东西。
0: 对，
1: 他食道都烧坏了呀，
0: 都被胃酸烧坏了。对，
1: 关键是他们最怕的是平躺，
0: 嗯，
1: 一躺下反流就加重，
0: 对，
1: 更难受。
0: 没错，
1: 就好多人晚上都没法睡觉。
0: 对，所以说刚才我提到的胃黏膜损伤导致我们食管反流，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经常你会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
1: 嗯，
0: 消炎药啊，还有什么抽烟喝酒啊，包括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啊，
1: 嗯，
0: 它都会导致我们食管下段括约肌的这种松弛。
1: 嗯，
0: 就你一个贲门的闸门它松了，挡不住这个胃里面的食物，它就反流了。
1: 那都已经知道原因了，那就解决呗。
0: 那
1: 胃黏膜受损，那就修复呗。
0: 啊，
1: 括约肌松弛，就给它上上劲儿呗。
0: 哎呦，真像你想的那么简单，那就好了。
1: 嗯，
0: 那就没有什么因为这个胃食管反流被误诊的咽炎呐、哮喘呐、肺炎呐，乃至心脏方面的疾病了。你最后都是因为治疗不及时，是吧？误诊了， 然后诱发的一些什么食管的恶变了。我告诉你。

0: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那就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1: 嗯，
0: 现在啊，我们临床上主流的一些调理我们胃病的药，像刚才提到的奥美拉唑，奥美拉唑呢是质子泵抑制剂。
1: 嗯，
0: 用完它了之后呢，它是减少我们胃酸分泌的。你胃酸不分泌了，你可能灼烧的情况就轻了，你感觉就不那么严重了吧？
1: 嗯，
0: 哎，确实胃酸少了能够减轻我们胃黏膜的受损，但是它不能够解决我们胃黏膜自己修复啊，明白了吧？
1: 那平时吃饭吃药它都在刺激胃黏膜。
0: 对啊，
1: 那不及时修复，不是破损溃烂的，它就越来越严重了吗？
0: 对啊，所以说奥美拉唑这种药它只能是抑制胃酸，没有修复我们胃黏膜的这个作用。
1: 嗯，
0: 矛盾就在这儿，
1: 它修不上。
0: 对，你像这个莫沙必利，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呢？是促动力的药物。
1: 嗯，
0: 哎，它是加速我们胃部的蠕动的，
1: 加劲儿。
0: 哎，适当的增强我们括约肌的这个张力的。
1: 嗯，
0: 但是你一直用这种药的话，它是不是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括约肌啊？
1: 嗯，
0: 它会不停的让你加劲儿吧？
1: 嗯，
0: 但时间长了，这个效果就有限了，最后我们的括约肌就不敏感了。
1: 哦，
0: 明白了吧？所以说，你像这样的药吧，属于单打一。只能解决什么反流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你对我们的胃黏膜的修复都没有作用。
1: 那联合用药呢？
0: 联合用药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但实际上药吃多了，对胃黏膜，对我们的食管下的括约肌是不是刺激就更大了？
1: 嗯，
0: 这也是临床上虽然说一直在用药，但是胃食管反流一直不爱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是吧？就我经常接触过这样的患者，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都多少年的嘛。
1: 嗯，
0: 你猜
1: 能有个五七八年？
0: 你太小瞧这个病了
1: 啊！
0: 我见过食管反流年头最长的有30年的。
1: 我那太遭罪了吧？
0: 对，到后期这个食管啊都被烧坏了，烧烂了，都有溃疡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就他那个食道啊，让胃酸给这个灼烧的，没有一块好地方了。在镜下哈，就看到了明显的这个瘢痕的增生。
1: 嗯，
0: 他自己都没办法吃饭，只能把这个饭的菜呀、啊、打成这种乳糜状的食物喝下去，吃流食。
1: 嗯，
0: 你看看，
1: 这跟婴儿吃的一样。
0: 对，哪怕是这种流食，这个患者吞咽也困难。
1: 嗯，
0: 每喝一口都觉得这个食道这儿就像有那个刀片在拉一样。
1: 嗯，
0: 火辣辣的疼，反酸呢、啊，烧心呢、啊，胸部的疼痛啊，声音的嘶哑呀、啊，咳嗽呀、啊，失眠呢、啊。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自己说，整天都是度日如年的。
1: 你说。听着咱们都遭罪，那患者本身他得多痛苦啊。
0: 遭罪啊，我告诉你还算幸运的。
1: 遭罪还算幸运的，
0: 你最起码他还活着。
1: 嗯，
0: 对不对？咱们有一句话叫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1: 嗯，
0: 有的人食管反流7-8年，最后这个食管恶变了，你天天做化疗了，人没了。
1: 嗯，
0: 你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病啊这么长时间了没恶变，还算属于幸运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特别危险。
1: 嗯，
0: 如果溃疡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很有可能就造成什么呢？食管的这个基层出现穿孔。
1: 嗯，
0: 你食管和我们的气管是挨着的呀，如果把这个食管烧坏了的话，气管也会烧漏，那你就形成一个通道了，那你这个我们吃点东西都跑你气管里，那不就把人呛死了吗？
1: 那你说他怎么不好好治呢？挺了30年这干嘛呀？
0: 哎呦，能不好好治吗？我告诉你，他吃了30年的药了，
1: 治了30年，病了30年，
0: 对，也就治到这种程度。而且他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大多数的食管反流的患者，他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1: 嗯，
0: 所以说在临床上啊，我们这个药物研发上，我们大家伙尤其是科研工作者，也经常做一个反思。西药虽然说临床的数据指标用完了之后，这个指标的下降比较明确，但是毕竟西药都是一些化学合成的药物，对吧？尤其是在治疗我们胃病方面，它是不是应该我们用一些适合咱们中国人胃的一些产品呢？
1: 嗯，
0: 比如说纯天然的不伤胃的这样的方法呢，是不是这样才能够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吗？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西医的专家开始用到了什么我们中药材的一些方法。
1: 哎，安全，
0: 就是肺莲，
1: 嗯，
0: 美洲大莲，这个古方古法的克制。
1: 是呢，
0: 你看看，
1: 说从东汉开始，神农本草经里边不就记载了肺莲对于胃炎胃溃疡它有消炎修复的好效果。
0: 对呀、啊、
1: 这个临床就不用做了，
0: 是
1: 几千年前就做完了。
0: 嗯，
1: 但是还有点不放心，就是用

0: 它，我们就能够解决食管反复反流的患者遇到的胃黏膜破损的修复的问题，又是有炎症的问题，又是下括约肌松弛的问题，又是胃酸灼烧的问题。一个斐连的散剂真的可以一下子解决四大难题吗？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四效合一，这就是斐连散剂的一个舒适区啊，它专门就是针对这方面它有作用的。而且咱们还以得了刚才说的30年的这个食管反流的这位患者来说，他姓陈，他是个厨师，我们都管这叫陈大厨啊。年轻那个时候他还做过国宴呢，
0: 哟，厉害
1: 他是个
0: 呀！
1: 国宴大师，他会经常给一些来华访谈的一些国外的政客呀、商人呢掌勺的做饭的。但是自从得了这个食管反流，他这个味觉、嗅觉就失灵了嘛，而且一闻到这个油烟味就吐啊，没办法的，早早的就退休了，离开这厨房了。我告诉你，这个患者他就是第一批用上斐连散剂的患者，他就用了大约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陈大厨就感觉他非常明显，就每天他不是喝流食吗？哎，1个多月不到2月。他食管啊、咽喉啊这种深层次的持续灼烧的这种感觉明显的减轻了，然后吞咽没有以前那么费劲儿、吃力了。
0: 哎，那真是好事儿啊！
1: 对呀，
0: 怎么回事儿啊？
1: 这就是斐连，它是一种活性的天然成分，能够深入到我们胃壁下2到3层的这种深度，从根儿上修复重建我们的胃黏膜，啊，那些顽固的溃疡面啊。就开始以这个超乎预期的速度开始愈合，就等于说我们胃里的这个黏膜啊，或者是食道的深处啊，那些烂掉的地方，就开始长出这个新的肉芽出来了，明白了吧？
0: 那你说它这个就是属于深度修复，
1: 对呀，
0: 其他药物根本就进不到胃壁的2、3层儿。
1: 对，
0: 对于长期溃疡啊、反复糜烂的重症患者来说，这种深度的修复它是特别关键的，
1: 没错，
0: 它能够缩短治愈的时间。
1: 对。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不到俩月吧，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又坚持了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这个陈大厨在闻到这个什么刺激性的气味，或者是平躺下来的时候，以前那种瞬间啊，就往嗓子眼钻的那种火辣辣的这种酸水儿，还有剧烈的这个疼痛，都大大的减轻了。你看，就是因为这个斐连的提取物啊，它能够形成一种长效的生物保护膜。在我们的食管和胃的黏膜处，啊，它像一层隐形的这个护盾一样，它就有效的隔绝了我们胃酸呐、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啊，对我们脆弱的黏膜层进行的腐蚀了。那烧心的这种频率和强度也明显的下降，啊，所以说他自己形容，终于说这30年能睡个安稳觉了。你看看，
0: 它这是第二个作用，
1: 啊。
0: 相当于是有效的防护了，
1: 哎，
0: 抵御了胃酸了。
1: 对，
0: 哎呦，真棒！
1: 然后当时这个陈大厨随着这个用药的时间继续的延长嘛，整个人精气神儿就明显的恢复了。啊，以前总觉得胃里面空落落的，又胀得难受，吃什么都吸收不了，人特别的虚弱嘛。你知道到后来吗？他就感觉这个胃部啊有这种滋养感了。
0: 滋养感。
1: 哎，就是因为那种溃疡啊、缺血呀、导致的这种隐痛和疲惫感大大的减轻了嘛，他就能够感觉到这个胃像被滋润了一样，啊，因为这个斐连呢，它专门内在的这个成分哈，有一种叫表皮生长因子，还有多肽的成分，是专门给我们受损的胃黏膜施肥、浇水进行修复的，而且激发了我们胃部的这种自愈的能力，这个黏膜的屏障开始变得强韧了。那营养吸收也开始改善起来了，
0: 那肯定啊，
1: 对啊，
0: 这是它的第三个作用，
1: 对，
0: 给胃黏膜直供营养。
1: 对，
0: 一般呢，胃溃疡的位置啊，它都是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没有供血，这个地方它都是营养不足的。
1: 对，
0: 有斐连的提取物给它直接供养，就可以加速了胃黏膜的治愈和更新。
1: 对，
0: 哇，
1: 所以说当时这个陈大厨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吧，就困扰陈大厨多年的这个嗓子眼异物感。是吧？慢性咳嗽就明显的好转了。其实这正是斐连强大的双重的抗炎的作用，它在起效果，清除了食管当中和胃部的这种长期的慢性的炎症。你炎症没了，消退之后，食管的敏感性和痉挛也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呗。
0: 那这是它第四个作用啊，
1: 对，
0: 双重抗炎，不仅呢胃里的炎症啊。

0: 细菌被消灭了，身体里其他的炎症它也在减轻啊。
1: 对，
0: 梁老师还真是您说的四效合一
1: 四效合一吧，你看看。
0: 对呀，吃上匪连散剂一阵子，这个消炎药、止疼药、胃酸抑制剂，
1: 哎，
0: 一点点就能撤了，
1: 慢慢就可以撤掉了。
0: 对，它都能代替，
1: 没错。
0: 药量减了，药费少了，胃的负担就轻了。
1: 所以说，这个陈大厨哈，吃了一年之后，这个匪连散剂之后，人家又重返厨房了。这个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肯定是没办法把这个厨师当成这个职业了。他回到厨房之后，就是想给人家好好的做顿饭，就什么呀？他是一种自己的一种愉悦的心情的表现
0: 高
1: 了。
0: 兴，
1: 对，他不是为了当这个职业这样挣钱了，他是一种爱好
0: 当
1: 了，
0: 个营生，
1: 又可以为了自己这个爱好重新进入厨房了。
0: 对，
1: 你看看，
0: 现在去厨房没事儿了。
1: 以前那种什么反酸恶心的感觉，现在完全没有了。时隔30年，又一次的长起了大勺，是吧？他还给自己家人做了个四菜一汤呢，一家人吃的，哎呦，眼泪汪汪的。
0: 这是什么呀？我们听着跟他的家人一样，很感动，
1: 是。
0: 就觉得太难得了，这样的康复。
1: 当然了，我们还是说哈，对我们的胃的疾病来讲，一方面在调理，一方面啊，我们平时也得注意。
0: 得养。
1: 对，他现在这个饮食啊，就特别注意了，
0: 嗯。
1: 是吧？胃啊，需要我们自己长期的去呵护它，是
0: 嗯，
1: 吧？那虽然说他现在不用喝什么流食了，跟日常的老人一样吃饭就行了
0: 嗯，
1: 啊，只不过呢，他也得有意识的稍微吃一些好消化的食物，
0: 嗯，
1: 不能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
0: 对，
1: 是吧？但是反酸水、打嗝、胸疼、咳嗽这些症状跟了他30年呢，现在说没就没了。
0: 嗯。
1: 那，所以说现在他还说呢，想把这个匪连这个药材能不能研究成药膳？哎，把这个中国的美食和中药给它结合起
0: 哎，
1: 来，
0: 很有心思
1: 哎，
0: 啊。
1: 让更多人受益。他现在干这事儿呢。
0: 关键是30年的胃食管的反流，常年吃流食都能好成这样。
1: 对呀，
0: 我们其他的朋友，那我们的胃食管反流是不是不在话下了？
1: 那当然了。
0: 关键是我们越学习越非常的佩服老祖宗中医中药的智慧。
1: 是。
0: 匪连去腑生肌这4个字，就把咱们国人娇嫩的胃内外兼治可以调理好。怪不得是国家药典认证的天然高效治本的解决方案。那被食管反流困扰的、被胃炎、胃溃疡折磨的朋友，我们真的是不妨试一试。中国人的胃呀，还得是靠中药把它养好。有问题、有需求，记得随时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
0: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啊。哎，梁老师您好，
1: 哎，
5: 我
1: 你
5: 想跟你咨询个事儿啊。
1: 啊，咨询个事儿，你说吧，什么事儿？
5: 你说梁老师啊，我这有个老同学哈，
1: 啊，
5: 他呀就是胃溃疡加上食管反流，
1: 哦，
5: 也10多年了
1: 啊。
5: 那以前我们聚会哈，他来了，那家啥都不吃
1: 啊，
5: 就光跟我们聊天儿。
1: 不敢吃
5: 他说他胃不行，只能吃些软烂的东西。
1: 啊。
5: 外边的饭菜呢，吃完他就犯病。
1: 哦，
5: 完了有一回也有个同学哈，就喝多了，哎呀五迷三道的，就非劝他喝一口酒。
1: 哦，
5: 最后他扛不住啊哈，你说就喝了一口
1: 啊，
5: 哎呀，没过一个点哈，就被救护车你说给拉走了。
1: 哎呦，你看
5: 当时那胃疼的呀，满脑门子大汗珠了，完了还反酸水的，到后来都吐血了。
1: 哎呦，
5: 这下把。

0: 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及时路况，7点钟，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来关注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阵雨转小雨，16到27度；松明站阵雨转小雨，15到28度；曲靖北站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阜源北站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石林西站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7度；广南站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玉溪站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楚雄站多云转晴，17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晴，14到30度；祥云站多云转晴，18到29度；大理站多云转晴，14到27度；鹤庆站多云转晴，15到28度；丽江站晴，14到28度；蒙自站阵雨转小雨，20到30度。
1: 应急常识365。
7: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8: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9: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

0: 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萌莉各位早7:0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的了。今天呢是一年一度的5月20

0: 10号
1: 啊，一个有爱的日子啊。有人说今天是我爱你，有人说是我爱吃，
0: 所以今天无论是爱你还是爱吃呢，希望把这个有爱的日子可以延续下去，带给你今天的好心情。
1: 好嘞，今天互动话题待会也会说说看啊，我们帮各位呢传情达意啊，对各位啊心里面想的那个人，爱的那个人说句什么样的话，你可以随便说，我们帮你传达，像点歌一样给他点出去。
0: 好 ，FM 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大家无论是88.7还是97听节目，都加入91.8的公众号，我们统一在这个公众号里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公众号的最下面的对话框里啊，只要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1: 好嘞，首先呢，接下来我们首先啊，爱要从生活开始，先来关爱一下大家的身体，说说吃的那些事儿吧。
0: 来说说头发的事情，现在呢，大家对于头发是越来越重视了，无论是变白还是变少，都是特别糟心的一件事儿。那么来关注一下浙江省人民医院皮肤科的主任说，当人体缺少某种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的 B12、叶酸、锌、铁，会导致头发的黑色素无法合成，那么白头发容易提前报到，越长越多。
1: 所以呢，长白头发不是说你太老了太累了，而是说是不是吃的有一些不对呀？那长白头发应该补充一些什么样的元素，慢慢的补它就能够变黑呢？第一，蛋白质，想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呢，建议大家每天要吃一个鸡蛋，一包牛奶，掌心大小的一包瘦肉，还有25克的大豆，相当于5个麻将块大小的豆腐，或者是一掌心的鱼肉，或者是谷薯类，250到400克蛋白质要补够了。
0: 另外是 B 族的维生素，B 族维生素在杂粮、什么杂豆，还有动物内脏当中的含量是较为丰富的。那么建议啊，杂粮、杂豆呢，占到你主食的1/3，每个月要吃2到3次的动物内脏。很多人说，哎呀，动物内脏吃完以后这样高那样高，任何东西都是适可而止，你不会吃那么多的，每次25克左右就吃一点儿，
1: 对，
0: 吃那么2-3片，吃个肝脏呀什么的，其实能够相应的补充维生素 B 族。
1: 我们又不是野猪，吃那么多，人说吃到第56个鸡蛋才会胆固醇超标，谁能够吃到56个呀？所以放心吃啊。再转的第三是某些微量元素。黑色素呢是酪氨酸，在酪氨酸酶的作用之下，经过10多个步骤来形成的。而铜、锌这些微量元素就会影响到酪氨酸酶的活性，这些微量元素的供应不足呢，就可能会影响黑色素的形成，吃一些补剂就可以了。
0: 所以啊，这个白头发会多见于经常吃素食的人，建议大家啊，饮食一定要均衡，不要经常吃素，减肥也不能图快。
1: 对，白头发啊，这个白了之后呢，别着急染，先看看是不是缺营养元素了。说到吃呢，夏天啊，我们的初夏的荔枝上市了，我们来看一下荔枝的含氢量。眼下又到了吃荔枝的时节，随着早熟品种的大量上市啊，不少地方的荔枝价格也开始下降。不光呢风味好，还具有多种作用的荔枝，它里面有很多的有机酸，能够帮助消化、软化血管和促进微量元素吸收等多种营养元素呢。
0: 研究显示，荔枝当中有2种营养素的含量是较为突出的，其中每100克荔枝的果肉当中啊，有41毫克的维生素 C 和151毫克的钾。维 C 的含量是橙子的1.2倍，而钾的含量是苹果的2倍。
1: 哎呀，这个说到这个新闻，感觉但是荔枝吃多了上火是真的啊，它营养太多了太足了，
0: 所以还是那句话，
1: 就咳嗽了。
0: 任何东西适可而止。还有一种方法呢，如果比如说你单吃荔枝太上火，那么你把它煮了吃，可能效果会更好。
1: 那煮什么呢？煮鸡。初夏啊，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红河县，荔枝迎来了成熟季，当地群众呢就把新鲜的荔枝与农家的土鸡同煮，让果香和肉香在文火慢炖当中慢慢的交融。
0: 荔枝去核留肉，鸡肉斩块焯水，待汤煮熟了差不多以后呢，再放入果肉，再放入红枣、枸杞、黄芪、西洋参，慢慢的提味儿。这个鸡汤炖完以后是醇厚温润，裹挟着一些荔枝的清甜果香，肉质软烂不腻，汤味是甘润回甘，也成为了时令餐桌上一道鲜润滋补的山野风味儿。
1: 足够有营养，就像我们今天的新闻早餐一般。也希望大家呢吃完早餐再出门，一定要善待自己哦。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踏

0: 入满载着一车新鲜新闻的新闻早班车。
1: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3: 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
1: FM 九一八
2: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我们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19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助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开展灾害的自然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
4: 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
0: 截止目前，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的民营企业达到6102.2万户，同比增长了5.6%。
4: 据泰国媒体19号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
0: 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为了应对近期持续的强降雨，水利部19号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的5级响应。
4: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19号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
0: 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达到6069.3亿元，惠及8223.3万人次。
4: 广西黄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5人生还，10人遇难。
0: 体育方面，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在哈萨克斯坦落幕，决赛当中，中国女选手以42-25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全胜成绩夺冠。
4: 江苏盐城一车辆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车内，正在休假的消防员许旺和妻子恰巧经过，立即展开救援，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
0: 社会啊，总是正能量，早间呢总是能量满满，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心情，新的一天早安啦、啊。

0: 风吹来的沙姐。哎呀，今天我们又见面了，沙姐真是开心啊。
1: 银林也说了，又盼到了西哥莎莎的节目啦。啊，银林你好呀，
0: 真是有眼光啊，玲子。玲子是吧，
1: 他说这个520的祝福呢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谢谢银林。
0: 好的，对各位听友有句什么样的话说呢，我就带银林说吧。五月，五月，你就栽在我手里吧。
1: 五月，你今天出门晚了吗？为什么还没收到你的信息？
0: 趁他还没来，我先帮他送祝福了。
1: 就是背后蛐蛐人一定不能被他听到。
0: 对对对对对啊！今天是5月20号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心里面挂念的那个人啊？想要对他说点什么话呢？我们像点歌一样的把他点出来。
1: 今天呢，就帮您传情达意了啊！这个架起一个空中的桥梁哈，当然呢不负责找对象哈，只是负责帮您表达心意。
0: 是的啊，在一年一度5月20号的这个日子，
1: 一个人为制造的纪念日里，
0: 一个人制造的心梗的纪念日里，那大家对自己的前任有什么话说呢？
1: 你找事儿呢？
0: 可以关注宽微 FM918晚安了。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儿童安全座椅有使用年限，一般是六年，因为塑料会老化，别捡别人用了好几年的二手座椅，可能已经失效，买新的一定要符合3C 认证，孩子安全不能省钱。
0: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2: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2: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0: 锁定 FM 九十一点八 ，FM 八十八点七，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3: Morning， 各位早7:1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4: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嗯，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3: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五月，20号了，20号啊，520。那今天呢，想问一下大家对大家啊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最爱的是谁啊？
4: 你怎么又改了？你这变来变去的，
3: 就是这么。直性子啊，随意，
4: 太不严谨了。
3: 好，
4: 在爱的面前需要严谨一些。今天我们想说说你对你爱的人想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我们帮你传递一下。嗯、
3: 对，可以顺便说说看，就是你最爱的是谁啊？是第几任的？第几任呢？第几任的第几任呢？
4: 反正你们不怕事儿大的，不嫌事儿大的，咱们也不介意帮您再
3: 对吧
4: ，拱火一把啊。
3: 对，
4: 反正得罪人挑拨的事儿啊，我西哥特别擅长。一点不谦虚，
3: 这是寻求真爱吗？如果啊，媳妇坐在你的身边，没关系，没关系，你大胆的说出来，你最爱的是前任，让他有点危机感，他会加倍的爱。
4: 难道不是下一个更乖吗？哦，
3: 对呀，这样的话呢，媳妇就会加倍的疼你了，这是一出阳谋啊，是吧？
4: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儿。
3: 好的，大家有什么话呢？说出来，我们帮您传情达意了啊！
4: 好，等待大家互动的时候呢，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资讯，来说一说下雨天为什么睡觉格外香。
3: 热的烦躁呢，下下雨就好了。下雨天确实啊，更容易睡觉更香，因为雨声的频率啊，通常在0到20千赫之间。这种声频呢，被称为白噪音。白噪音会使我们人类的大脑无意识的放松，接近人体睡眠时的状态。因此呢，大家有一种感觉啊，在睡觉的时候，雨天堪称是天然的催眠曲。刷啦刷啦刷啦，这么一下，多雨多云的天气之下呢，太阳被乌云遮盖，人体的褪黑素分泌量会明显高于晴天，更容易感觉到疲惫呢。
4: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也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哈、啊嗯，就回到 long long ago， 就很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啊住在洞穴或者茅草屋，就当他们睡觉的时候，就非常担心野兽袭击。而在下雨天，一般不会出现野兽，大家就可以放松啦，获得短暂的安全感，安然入睡
3: 啊。
4: 那么经过进化以后呢，人类就将这种潜意识的保护留了下来，所以在阴雨天的时候，本能的会出现一种与生俱来的放松状态
3: 啊。一下雨不会有野兽？不是一下雨蛇就来了吗？
4: 蛇和老虎比起来，蛇小 case
3: 哦。蛇是毛毛雨是吧？
4: 对
3: 哦，原来
4: 蛇打得过，
3: 蛇打得过
4: 老虎不一定打得过。
3: 不是，这老虎呢过来一嘴就没了，但蛇咬住呢，你还能走五步。
4: 那五步蛇呀，
3: 您就说，您就说人类啊最早的计步器啊，
4: 就五步蛇。
3: 五步蛇，哎呀，下雨天睡的倒是好了，但是呢，如果现在我们当代人刷视频太多了，短视频太多的话也睡不好，因为呢，每次刷短视频都感觉到大脑在强制的加班，比专注时更累，您知道吗？
4: 短视频伤脑，是因为它在大脑毫无关联的内容间不停地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就一会儿刷到搞笑的，一会儿是历史的、嗯、一会儿是美食的，一会儿是养生的，一会儿是八卦的，轮番出现。那么每一次切换，大脑都要清空上一段的思绪、
3: 哦、
4: 理解一个全新的语境，重新开始集中注意力。所以这种强制刷新啊，比专注一件事情呢更加的费精力。

0: 所以啊，您刷视频的时候以为在休息，其实在让大脑加班。
1: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这长期刷下去呢，注意力会涣散。特别是小朋友，不要让小朋友去刷抖音，就是因为这样的，因为内容太多太杂了，像他们吃东西一样，啥都吸收不好。
0: 当然这有一个重点来了，那么如果你要注意力集中，那么你就只刷一种内容的视频，
1: 比如养生的就
0: 刷养生，就
1: 刷
0: 养生的。
1: 然后小朋友模式有那个青少年模式，上面全是一些知识点，然后会有一些趣味实验，
0: 然后知识就刷一种，刷物理就物理，刷化学就化学，不要一会儿英语一会儿物理一会儿数学一会儿语文，
1: 哎，
0: 你就累了然后就困了。
1: 我发现一个至尊的道理啊，世间万事万物呢都是相通的，感情大抵也是如此。对小林啊，对小静啊，对那个 Kevin Lily 啊，你都一人刷一点啊，就是都对他们有一点暧昧，你没法集中精力。
0: 西哥这么忙
1: 是吧，
0: 随便扳扳指头数出七八个。
1: 七八个这不是
0: 你也是个高精力人群啊。
1: 没有，这叫专一，就是只专一那些我
0: 七八个
1: 专一那些我喜欢的，只专注于我喜欢的，好不喜欢的我不专注。
0: 所以啊，你这脑子真好使。
1: 哎，说到这个脑子好使啊，大家玩手机一定要多注意了，玩手机多了，玩多了会使人心智游离啊，就很多人无意识的玩手机，其实对心智非常不好。
0: 美国的今日心理学网的刊文指出，手机依赖和网络成瘾者呢，会频繁出现这种青年痴呆的现象。
1: 哪些症状呢？
0: 注意力涣散、记忆力减退、精神恍惚。就当代的很多年轻人会出现觉得，哎呀，我最近这个脑子不太好使，就越来越普遍了。其实啊，很多人调侃自己说青年痴呆，说的就是这个原因了。
1: 为什么呢？手机啊虽然方便，但是它提供了碎片化、高刺激、快切换的信息流，和刚才我们说刷视频是一样的，每隔几秒钟就会有新的刺激跳出来，这秒钟还够着雾呢，下一秒钟啪跳出来，哎，你说就是新的短视频来了，消息来了，然后又什么杂七杂八的消息，大脑在不同的内容之间跳跃，久而久之呢，大脑习惯了游离模式，难以长时间的聚焦某一件事物。
0: 所以呢，经常玩手机让脑子变钝的人，除了有意识的控制手机的使用量，减少多任务的切换，还可以试一试集中冥想，就每天啊花5到10分钟静坐，将注意力呢锚定在呼吸上，走神的时候就赶紧把它拉回来。研究表明啊，持续的练习冥想能够增强前额叶对注意力的控制，减少走神的频率。
1: 脑子累呢，不如啊放松下来去看看电影。现在我发现就是短视频里面的很多内容，它会讲解电影，3-5分钟把一部电影讲完了之后，我们很难静下心来看一部长达120分钟那种长电影了。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0: 我一般不看5分钟讲电影。
1: 哦，你看一下，很爽的。你看完了之后，你就觉得看电影真太长了。
0: 其实就像你说的，你会失去一种思考的能力
1: 啊。
0: 你习惯于别人把一些观点和价值输入给你的时候，你自己就失去这种能力了。就像每次喝那个玉米糊糊，真的给你一整个的玉米棒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吃
1: 了，
0: 失去了咀嚼的能力了。
1: 我发现它有点像吃东西一样，就是虽然一开始呢就感觉很爽，就是
0: 像喝果汁一样，
1: 3-5分钟，对，3-5分钟，咔一下子
0: 酸酸甜甜，好爽，
1: 就看完了一部电影。但是实际回想起来，你会发现很累，但你就是很高度精神集中，这种情绪状态，我们应该像吃饭一样慢慢吃，对吧？
0: 细嚼慢咽，就是该嚼的，你该有的牙齿的这个咀嚼的能力啊，你还是要锻炼它，你不能完全
1: 味道。
0: 是的，
1: 不应该说直接是你囫囵吞枣一下下去了。那么脑子累了呢？说到看电影这个事儿啊，春节档有一部电影呢，成为票房的黑马，叫做《给阿妈的情书》，据说它现在已经打破了10项记录了，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呢？
0: 他的这10项记录包括了2026年家庭票房观影人次的冠军，内地影史爱情片的单日总场次的冠军，2026年爱情片内地的票房冠军等等。他的票房远远高出同期排名第二的《呼啸山庄》3945.4万元的票房。
1: 此外呢，给阿妈的情书呢，微博账号消息啊，上周末的2天，他们已经票房均破亿了，啊，同时成为了今年春节档以后首部单日票房破亿的电影。我记得5月1号的时候啊，很多知名导演呢都走进了影院，说恳求大家走进

0: 院去看一看现在的电影吧。但是大家呢都被当年那些所谓的烂片，那些减肥烂片，动辄50亿的减肥烂片，然后呢都伤怕了，都不去了。所以这种小成本但是用心的制作还是能够抚慰人心。
1: 除了电影市场回暖以外呢，博物馆啊也特别的火爆。那么在国际博物馆日还打破了周一闭馆的惯例，5月18号呢，2026中国国际博物馆日的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一个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的接待观众15.6亿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的博物馆总数达到了7188家。
2: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在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中，集结了全国58家文博机构、386件套国宝级文物，红山玉龙、良渚玉琮、三星堆金面人等齐聚一堂，以金玉文脉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在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向观众开放，通过 3D 数字复原技术，游客能够近距离看到石寨山古墓群、河坡所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简牍、风泥等珍贵文物，触摸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文明脉络。作为2026北京博物馆季的开幕大展，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也正式对公众开放。据国家文物局介绍，14、57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接下来请路况小伙伴说说此时城区的道路情况。早上好。
4: 好的，沙姐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是雅欣。那这一时段呢，整体的路况还是不错的，最热闹的是各个中学的周边。首先呢，看到121大街从民院路到建设路是有600米左右的车多环形，平均的速度不到4公里每小时。那附近的莲花池正街、北门街学校周边也是双向车多环形的，这附近的学校比较集中，送娃的车也是一停一走啊，加上早高峰上班的车流，车行缓慢。另外呢，主城区川京路、龙泉路、北京路、关南大道、寻京街、人民西路的车流量也开始增大了。二环快速系统几个节点要特别的留意，大石营立交当前是缓行的路段，黄土坡立交、明波立交、福德立交、小屯立交以及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这一段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些地方呢都是二环上的汇合口，进出城的车流交汇容易排队，尤其呢是小庄立交，北市区出来的车和昆曲高速进城的车都挤在一块了，建议大家提前从北辰大道春京路出口分流，不要到了路口才急急忙忙的变道。进出城高速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从广威立交到民权立交车流密集，出城方向的车流量还不算很大。那从城贡到主城的朋友，这会儿如果走昆玉高速进城要预留时间。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也是车多环形的，这个点呢学校周边是最热闹的，送娃的朋友一定靠有停稳了再让小朋友下车，别让孩子在路中间跑哈。那不送娃的朋友呢，就尽量的绕开学校门口那一段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来关注。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关节弹响是很多人运动后都会发生的问题，有的人觉得活动关节咔咔响两声还很舒服，有的人觉得哎，可能是关节出问题了。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关节弹响是临床患者常常提出的问题，我们通常会把它分为关节外和关节内两种不同的原因。关节外常见筋膜炎和肌腱摩擦，如果出现了劳损，我们的筋膜就会增厚导致发炎，一活动身体就能听到

0: 到全身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还有的人一动手指脚趾关节就会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这一类主要是肌腱在骨头表面摩擦发出的弹响。关节内的原因就很多了，包括关节软骨摩擦、骨头水肿、关节先天发育异常，比如膝关节的盘状半月板。那么对于这种关节弹响到底需不需要处理呢？我们的原则就是无不适的关节症状无需处理，生活中不要故意去诱发这个声音就好。如果一动关节又痛又响，就需要来到医院进行治疗。
1: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早安
6: 早安，
5: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FM 91.8 FM 88.7，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活力满满的一天。
7: 各位早，7:3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8: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8: 大家好，我是莎莎。
7: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5月20日了，是一个心梗里面最有爱的日子。
8: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平台上呢，也给大家免费开通了一个传情达意的机会啊！你可以送祝福、送心愿给你喜欢的人、你爱的人，包括朋友、同事、亲人都可以。比如像 CC 说，今天520，我有两个同事和一个好朋友都是今天的生日，祝他们生日快乐，也祝你们二位快乐呀。
7: 好的，啊、
8: 谢谢 CC。
7: 好的。哎，今天生日还挺有意思的，两个人。如果心梗里面啊，是两个人都是伴侣就好了。两个人都是今天生日，然后呢，一男一女又刚好今天领了证，那就纪念日都在一起了，多好啊！
8: 你这媒婆体质又上升了呀！
7: 对，然后呢，可以请我主持吗？我会认真。
8: 搞了半天，你是把你的产业植入在这个地方了啊？
7: 嗨，我是为大家服务嘛，大家也可以说说看啊。这个隐身话
8: 题又不是免费服务，
7: 嗨，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想要
8: 钱不识货，钱识货，
7: 就是啊。
8: 所以西哥有点贵。
7: 如果呀，就是想要免费的，那我会让甲方知道便宜没好货，我会乱主持的。
8: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哈，也可以说一说你在这样一个有爱的日子里回忆一下，你遇到过一些比较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呢？
7: 嗯，好，那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那我们呢，就是有的时候啊，说说别人的浪漫，把自己呢，给他学习学习啊。
8: 来，我们学习学习怎么吃杨梅。嗯、
7: 不是，
8: 以前大家都说
7: 学习先吃醋吧，
8: 先吃醋，
7: 酸的。
8: 这事儿不大好吧？
7: 杨梅
8: 是西哥教的，
7: 没关系，杨梅也是酸的。我们来说说吃杨梅。
8: 哎，你说酸这事儿哈，那就说对了，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杨梅是酸的，所以最近新闻曝光了很多地方哈，用一些违规的添加剂来泡杨梅，里面有一种就叫做叫那个甜什么素的，就用它叫
7: 阿斯巴甜。
8: 它泡完以后，这个杨梅吃上去就甜甜的，但这个添加剂是违规的。
7: 近日呢，福建漳州多家杨梅收购点违禁浸泡添加剂一事曝光了，引发了公众对于生鲜果品的安全担忧。5月18日呢，记者走访了杭州的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受风波影响的杨梅的价格和销量都出现了大幅的下滑。头前一天呢是700-800斤，现在只有100-200斤的销量。大后的杨梅的价格从70-80一斤也跌到了20-30一斤啊。
8: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主要销售的是云南的。

0: 杨梅，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加强了抽查，所有在售的杨梅都需要提供检测报告。不少商户表示，风波以后啊，这个福建杨梅是不进了，不吃他们的杨梅了。
1: 嘿、hey.我们要反向思维，正是这样的风波，福建杨梅现在肯定不敢打药，而且巨便宜，因为他们滞销了。我们吃的就是福建杨梅。他说会是这种思路，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0: 这个思路你可以给外省的朋友，对于我们云南的朋友不需要，不需要。
1: 我们
0: 云南的杨梅又便宜又好的吃不完，
1: 哎、
0: 何必呢？
1: 就是云南本地杨梅有很多杨梅，我最喜欢的还是
0: 富民
1: 杨梅。还有一个叫冬葵杨梅，但是冬葵太甜了，没有那个
0: 杨梅的。我也觉得太甜了，
1: 就是本质。
0: 我个人觉得吃水果一定要有果酸味，
1: 酸甜适口，
0: 一定要有果酸味、
1: 嗯。
0: 如果没有果酸味，纯甜，你吃糖得了，你吃水果干嘛呢？
1: 爱情也是大地如此，
0: 酸甜苦辣都要有。
1: 对，就是爱情只有甜的，必然事出必有妖。
0: 所以生活是复合味的、
1: 嗯，
0: 如果只是单一味道，你就像刷视频一样，时间长了你也
1: 会疲
0: 惫吗？
1: 那本地杨梅有何影响呢？记者从种植户了解，今年的杨梅呢，上市的时间比去年都稍早一些。鲜果杨梅时，如果发现了变质、异味、疑似非法添加、价格欺诈等问题，大家都可以及时拨打12345市长热线进行反映。
0: 12315来反映。近日呢，这个泡过药水的杨梅大多是发到上海、浙江等地，那么杨梅泡水的风波也在持续的发酵。那么记者注意到，多个直播间的弹幕也被相关的舆论占满了，消费者都特别的关心，到底这个杨梅泡没泡过水，有没有泡过甜蜜素等等，这些标语啊，已经成为了经销商直接晒出的一个广告语，同时也要晒出最新的检测报告。
1: 而目前呢，影响正在外溢到漳州以外的市场，扩及到整个杨梅的产业链。记者从多家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到呢，每天现在都要抽检1到2次，甚至2到3次啊。
0: 电商平台也开始行动，那么风波发酵以后呢，有用户晒出了退款的短信截图，内容显示因为购买了这个泡过水的存在违规销售的杨梅，那么平台会为您发起退款。
1: 好了，杨梅出问题，瑞幸啊却在卖酒。我们来看一下，两款含酒精的特调上线了，酒精版呢要加2块钱，而且只能到店自提，不能开车喝，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近日呢，瑞幸在全国门店上线了两款最新的含酒精的特调饮品，叫做可可维也纳和绯色月光啊。这两款呢，它都是355毫升的规格，酒精度是标明了小于0.5，那么它含一些什么伦敦的甘味金酒，什么不含酒精版的是13.9，含酒精的是15.9，反正大家就根据你的喜好去感受吧。
1: 根据国家饮料酒数类的分类标准呢，酒精类酒精度啊在5%以上的酒精饮料呢被定义为饮料酒，因此呢这两款新品啊将按酒类进行管理，仅支持线下到店自提，因为呢店员要看是不是未成年人来买的，严格禁止向未成年人进行销售啊。提示大家，各位家长呢也要告诉孩子说，哎，不要特别去尝试啊，因为毕竟还是小朋友，是不可以饮酒的哟。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TVB 的事情。那么近日呢，宣布了香港知名艺人马俊伟将出任公司的执行董事，那么董事会的副主席以及联席行政总裁相关任命5月20号起正式生效。
1: 恒生集团的公告啊，马俊伟啊就是演
0: 韦小宝里面的皇帝，
1: 对，皇帝那个人啊，现年的54岁了。他在企业管理、媒体、创意艺术和品牌策划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公告披露呢，他的年薪呢是252万港元。公开资料也显示，恒生集团在2014年港交所上市，他们主要从事的是营销、销售和针对主要儿童的保健品，其中恒生为历史悠久的知名品牌。
0: 明星转型转得很快啊，转成高管了。那么华强北的艺人公司啊，也是让您发现，哎，他们做事效率也挺高的，上午出方案，下午就可以上柜台了，这速度比外卖还快。
1: 好，来看一下搞事情的华强北，上午用 AI 完成一个方案的设计，下午在华强北配齐零部件，第二天样机就能摆上柜台。记者近日发现，这种一个人加 AI 的快速制造模式正在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盛行着。
0: 记者实地调查后发现，不同的 AI 硬件产品的利润，它的差异是非常的明显。例如，百元级的 AI 眼镜和机器狗的毛利率是相当的。

0: 部分无人机产品依托云端飞控和公模，那么毛利率可以超过50%，利润最稳定的是不碰整机的供应商，仅销售电机、飞控板等等，它的利润高于整机销售。
1: 嗯，华强北是一个神的创造的时代，据说现在华强北啊已经能够买到 iPhone 18的折叠屏了，太猛了。就是但凡啊，
0: 这还没上市就能买到了。
1: 人家说了，评论说了，说库克都是从这里进的货。说库克啊，刷到了今日头条才知道，哦 ，iPhone 18长这样。然后，
0: 这是个多么神奇的市场呀！
1: 市场太快了，就是但凡有一点就是消息啊，或者是人家 P 的图啊，
0: 就是假的比真的跑得还快。
1: 然后华强北立刻知道出来了，库克都呆了，库克都是在。华强北才知道原来未来发布是长这样，
0: 就果然是真理还没出门，这个谣言已经满天飞了。
1: 是啊， AI 呢造硬件， AI 也在造商品图，现在网购啊得要擦亮眼，很多店铺呢连实物都没有，全靠 AI 生成一个图就骗大家下单了，所以大家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啊。
0: 对于很多整天两点一线的年轻人来说，买东西啊是一天难得的回血时间，那么睡前翻翻购物车就像给生活创造一些奔头。那么 AI 的初衷啊是让大家购物更方便，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逐渐不受控制，有的买家用 AI 生图来骗商家退款，有的商家干脆用 AI 生成的商品图来开店铺，
1: 买卖双方逐一演变成一场用魔法击败魔法的 AI 对轰。以前啊，我们最担心的套路是货不对版，或 AI 的服现在已经进化成为真假难辨了啊！不是用 AI 美化图片，而是用 AI 生成一个商品的图和信息，直接就上架了。根本以前还说我们有专门的摄影师啊，比如说你要卖一个玩偶或者卖个眼镜，你得多方位的啪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呢，哎，你稍微调一下色、滤镜啊什么的之类，然后呢上到链接上。现在根本不用了，现在直接用 AI， 所以呢，这种感觉像是人家专业的说赛博鬼打墙。赛博朋克鬼打墙，
0: 真是
1: 啊，对吧？所以就是这种啊，大家还是要多小心多注意啊，不要。我现在买东西呢，基本不找那种没有评价呀或者销量很差的店铺了，即便它便宜也不能买，便宜容易吃大亏。
0: 所以这个也是提示大家了，在网络上购物的时候一定要多留心，像西哥的经验就是多看看评价，多看看它的销量。那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鉴别它是否是 AI 生成的真假，那么你只能靠一些哎呀我们能掌控的信息来判断这件事情的真伪了。
1: 好嘞，多小心多注意，感情大地也是如此。今天互动话题也和大家来聊聊看啊，大家就是你520嘛，你遇到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咯。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 好心情。
1: 早高峰，
0: 早高峰
1: 来啦！
2: 来啦！
3: 各位早7点49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4: 这里是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3: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
4: 今天是520，我们的互动话题，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你喜欢的人呢传情达意，我们就依托我们的节目啊，帮您大声的说出来。
3: 说出来之后呢，大家就帮您传达吧。就是因为呢，现在老夫老妻很难在扪心自问呢，或者坐下来缓缓的像当年你们坐在珊瑚山川河边，对吧，花前月下说一些浪漫的话了。
4: 是，或者是你经历过一些比较浪漫的难忘的事情，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哈。用西哥的话说就是互动一下，大家学习学习啊。如果平时生活不太懂浪漫的人，听听别人怎么浪漫的，你也是可以照抄嘛，
3: 或者是太疲惫
4: 抄作业你总该会的吧。
3: 人家说就是为什么现在人不懂浪漫了，因为太累了。为什么累呢？人家说520这个日子，这个解释是5天工作2天加班0天休息，所以是520。然后太累了导致说没有时间去浪漫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即便是忙碌也要找一点时间的表达一下自己。你不一定说非得要用物质的啊，买什么礼物啊等等之类的，送花啊，你就是有时候一句暖心的话。哎，那句话不是说的特别好吗？李白说过呀，哎呀，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言相向六月寒呢。
4: 没事，好事都让李白来背这个锅啊，这他不无辜，
3: 不无辜啊。来，我们看一下啊，今天可以说一下，就是我们经过最浪漫的事儿啊。来看一下，署名叫做是
4: Normal， 他说了，就每次我生气或者故意闹小脾气，不管多晚，我男朋友都要认真听我讲完，然后自己总结认错之后才睡觉，一点都不让我的坏情绪过夜。
3: 总结是可以的，为什么还要认错呢？
4: 是啊，
3: 男朋友还要认错，
4: 难道都是他的错？
3: 有的时候凡事啊，多找找自己姐们儿，真的，就是的女生在爱情里面不能太霸道。
4: 七哥是永远不会让别人认错的人。
3: 不是啊，但凡啊，两个人但凡发生一点小的矛盾，
4: 人家两个人你情我愿的，你参与那么多干嘛？听听就行了。
3: 我还是希望多从自身多从自身找问题、啊、
4: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说明他们俩真的是一对。
3: 来看一下
4: 这个就找到了合适的伴了。
3: 卷啊卷说，你们经历过这样吗？就是我啊，感冒，重感冒，鼻子堵了，然后呢老公啊，当年的男朋友用嘴帮我吸，鼻子堵了
4: 退下。太不堪入目了，辣眼睛。
3: 不堪入目啊。
4: 摘星星他说每次我们只要在外边走路，只要我这边有车，他都会让我往里侧走，
3: 往内侧、哎、就是把女生让到内侧，
4: 让到内侧去，就外面有车的时候他站在外边。哎，这个小小的举动还挺暖的。
3: 就是他会把安全留给最最重要的，觉得最重要的人，
4: 就是一种保护欲啊，暖
3: 暖
4: 的保护欲，
3: 很暖心了啊。我们继续期待一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 FN918YN 啊，说说看啊，大家经历过什么浪漫的事情呢？在520的这天啊，希望有被暖到吧。
4: 是的，今天是520有爱的日子，希望你的生活里也充满了爱，充满了甜蜜。
3: 对，你看，我相信就说了，现在啊，听你们说这个杨梅的事儿，食品安全真是个大问题。像这些人一曝光出来应该重重的处罚才对。对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家里买了杨梅了，我要先试吃，然后才给媳妇吃啊，我先吃上个半箩筐。
4: 我发现我从今年开始我没有办法吃杨梅，会过敏，一吃杨梅我就会一个喉咙长疱疹，就会很痒很难受。
3: 放
4: 没事，我的
3: 交给我，我帮你无害化处理。
4: 对，我也这么想的。
3: 下次买了人家送给你了，你就给我打电话，没关系。
4: 对 对跑腿送给西哥去
3: 啊。我这个为兄弟两肋插刀，我帮你吃。
4: 对对对对，
3: 无害化处理。
4: 你看这兄弟够不错吧？
3: 我不错。
4: 哈，你们有这样的兄弟吗？你们没有，只有我有。
3: 不过呀，爱情里面谈不得半点虚假，生活当中也是容不得半点这个虚无，咱们要小心了，不要买到假货。前不久呢，在

0: 南京的夫子庙景区啊，有人就买了3000块钱的假货，是什么东西呢？
1: 这个3000多块的银元宝宣称能够杀死600多种菌，这怎么回事呢？泡水喝，前不久
0: 银元宝泡水喝，
1: 听完我们都笑了。就是游客张先生在紫佩吉南京银文化馆花费3000多块钱购买了2只银元宝，店员说这个银元宝泡水可以消炎祛湿，能够消灭600多种病菌。他回家后天天喝，啊，后来发现是虚假宣传。
0: 这怎么骗得到？
1: 我也怎么骗的？这营销能力也太强，这话术是怎么说的呀？
0: 记者调查之后发现说太奇怪了，这个店内确实有相关的宣传牌。营业员说银元宝煮水嘛，你看我们看很多武侠片，然后大侠要试毒拿出一双银筷子然后夹菜，如果银筷子变黑了呢，就说明啊这个菜里面有毒。营业员说银元宝煮水可以软化血管，然后呢排毒养颜养胃杀菌。
1: 但是
0: 这谁相信啊？
1: 专家指出，记者走访了专家说银元宝泡水它没有可靠的保健作用，银离子那它很难控的，它过量还会损害你的肝脏啊神经啊。那么目前呢，秦淮区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责令店铺撤销了宣传牌，停止相关的话术，案件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多看看书，多提高自己的认知，有的问题其实你想它没有逻辑的。
0: 本来人没中毒呢，然后天天泡这个所谓的银元宝，然后呢泡了之后重金属中毒，一去检测呢发现不是银的，是镀锌的或者镀铅的，假的。
1: 就入口的多东西吧，大家还是一定要慎重。就能吃不能吃的往嘴里塞，那是小朋友的做法，
0: 那叫口欲期。
1: 对，弗洛伊德说的，
0: 嘴巴来，
1: 什么都要去尝一
0: 尝，尝试世界。银元宝是假的，日本的丁丁蚊香液也是假的。有一个品牌，现在我们最怕的是那种小字啊，比如说它叫做什么“天下第一蚊香”，然后“天下第一”是个品牌，然后是假的。
1: 包括什么零添加，零添加是它的品牌，
0: 零添加是品牌名，不是功效。
1: 来，我们把这个告诉一下大家，一款名叫日本丁丁的蚊香液，它实际呢并非来自日本，仅仅是他们家申请的一个名称啊。
0: 日本丁丁是一个品牌名，
1: 一个品牌名称叫日本丁丁啊。
0: 日本丁丁，
1: 所以我也好奇他这个商标怎么注册的。
0: 哎呀，欺诈嘛。这个调查发现呢，金先生买的这款日本丁丁蚊香液其实是由广州的微葵化妆品有限公司申请的一个商标，这只是日本丁丁是一个商标啊，不是进口啊，
1: 而且也不是日本品牌授权的，记住了，它就是一个名字而已，一个中国名字而已。
0: 就像是我想起某品牌的手机啊，它的宣传号称逆光之王，可以在逆光里面拍的多么好的画面，
1: 实际上
0: 最后发现逆光之王是个品牌，是它注册的一个商标，逆光之王。它不是功效，它只是注册了个商标。
1: 这个日本丁丁在电商平台已经销了上百万件了，也不知道您家里有没有
0: 以上的这种假货啊？爱情来不得半点虚假，今天互动话题和爱情有关，你经历过最浪漫的事情呢？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FM 91.8，
3: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来了，各位，8点来了，路况怎么样？有请雅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你早呀。
5: 好的，西哥，西哥早上好，各位听友早上好。那这会儿呢，8点刚过，早高峰最热闹的时段是已经逐渐的铺开了，路面上的车流明显是要比半个小时之前多了不少啊。学校周边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设路从121大街到苏家塘有600多米的缓行，那送娃的车也是一停一走啊，基本上都是挪着走的，能绕的朋友就建议走东风西路或者学府路绕行。另外像金碧路从南通街到晋国街，圆通街从出地巷到青云街这两段也是车流量大，车多缓行的情况。滇缅大道也是有两段缓行，分别是黄土坡立交的附近，还有西站立交到西昌路200多米的缓行因为要注意到车流的一个合并。西昌路从滇缅大道到昆华路也是有300多米车速缓慢，这一带呢医院学校集中，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了，建议可以从环城西路或者是蕉岭路绕行。二环南路辅路福德立交附近也是有100米左右的缓行车速只能开到6公里每小时。其他主干道像川京路、龙泉路、北京路、关南大道、人民西路车流量也是在增大，尤其是人民西路进城的方向车流是比较密的。几个老位置还是要盯紧啊，大水营立交现在车多缓行，黄土坡立交、明波立交、福德立交、小屯立交以及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这一段车流都是在往上走的。那特别关注到南二环西向东的方向，杭瑞高速附近是有2公里左右的缓行，车速呢是只能开到10码左右，这一段走的是相当的费劲儿哈，耐心跟着。另外小庄立交北市区出来的车和昆曲高速进城的车挤在一块儿，建议可以提前的从北辰大道川京路出口分流。再来看到进出城的高速，昆石高速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300多米的缓行，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明泉立交附近呢有800多米车多缓行，车速呢只能开到10码左右。那从城构往主城走的朋友这会儿一定要多留点时间了，8点过后呢路上车多人多，送娃的靠边停稳，通勤的互相让一让。咱们下个时段再见。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5月16号，以中药现代化30年为主题的第5届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天津盛大启幕。养乌鸡排补肺丸作为本届大会的中药现代化30年标志性品牌，以古方传承为根，道地药材为本，临床科研为魂，智能科技为翼，携现代化创新发展成果重磅亮相，并向张伯礼院士等专家们展示汇报发展成果。与会的众多专家先后参观了养乌鸡排补肺丸的展位，细致了解治疗慢性肺病的组方优势和现代工艺，立足专业医学视角，给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养乌鸡排补肺丸的生产基地现已成为亚洲第一大丸剂的生产基地，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品牌力量。国家税务总局5月19号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的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7: 天气好不好？